0: 这位同学，我看你给你们小队点了三个赞，你认为你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小队成功的地方是把美食和文化结合得很到位，就连果蝇的故事也讲。

0: 到位，谢谢你。这位评审员，请问你给木偶戏组点了几个赞？
1: 我给木偶戏组点了两个赞。
0: 为什么？
1: 他们的表演功底扎实，展示形式新颖，能够把潮州大锣鼓和铁枝木偶戏相结合。
0: 那你认为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1: 他们的表现力稍有不足，建议表演时表情要更加丰富，融入到喜庆的乐曲当中。
0: 既肯定了他们的表演，又提出了建议，感谢你，请回座。孩子们，今天你们不仅是申遗的小使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老师为你们骄傲。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申遗大使团的是红桃国族。掌声祝贺他们。其他小组的同学表现同样出色，掌声送给自己。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曾说，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他毕生深耕力推，让潮学走向世界。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热爱，勇于担当，让潮州文化绽放更璀璨的光芒。课后请大家完成两项综合实践活动。
2: 一、潮州春节故事会，采访潮州文化专家、社区老人、非遗传承人，收集整理家族和民间传说故事，并汇编成册，保存在学校图书馆，供同学们传阅。二、布置班级申遗角，收集整理潮州春节文化相关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潮州春节文化申遗助力。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动。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融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去捍卫真理吧！践行厚德博学，唯识求新真言，去磨练本领吧，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工匠良师，去创造未来吧，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

打磨师范技能，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2: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新春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3: 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有一群追梦的孩子们，
4: 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他们追逐梦想的故事，照亮未来前行的旅途。
5: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6: 欢迎各位来到当代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很开心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1: 我是小主持人高林朵，
2: 我是小主持人罗子亮，
3: 我是小主持人郑希文，
4: 我是小主持人潘思静，
5: 我是小主持人陈子阳。
1: 今晚让我们
6: 用
1: 热
6: 烈
1: 的
6: 掌
1: 声
6: 拉开
1: 《当
6: 然
1: 是
6: 少
1: 年》
6: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序幕。
7: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包饺子，贴对联。

0: 物，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仪式，庄重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

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24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随风潜入夜。

0: 夏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休，一枝春雨下，
1: 秋风袅袅，白露渐深，
0: 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3: 人间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4: 自古逢秋悲自凉，我言秋日胜春。

0: 战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
2: 共同聆听古筝演奏《战台风》。

0: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1: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希望今天的演出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新愿，扬帆起航。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再见。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第98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例，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凳字，凳字系竹字边做个凳，多印就凳。凳呢，我哋高州话讲猛地往下放，着地力度好重。比如讲易碎嘅物品，物凳，即系讲你容易打碎嘅物品，你要轻放，冇咁用力。把钢铃往下一凳，嗰啲举重钢铃，举完之后。把举钢铃往地下一蹬，就一甩，蹬甩就跌倒甩物。接着同大家介绍一个搭字，搭字就多入搭嘅切音，亦可以读佢作跌字 ，co 铁就跌，两种音都有得读。它字是从竹从失，失的意思为错过，竹与失联合起来，表示走下台阶时因错过一级台阶而使身体失去重心失落去，本意是失足失倒。一读它做失，比如讲

甩胶、甩倒、甩甩撞撞，走路不稳，东歪西倒。二读佢做跌就下降低落，比如讲跌落系降落，水位下跌，水位下降，跌价咗啲价格跌落来咗。第三个，比如佢系失足，只犯咗过失，跌足成终生痕，就失足成咗终生嘅痕，跌眼见。估计错误，走咗眼。同大家再介绍一个我哋高州常用嘅与足有关嘅动词系差。足字边做阿差嚟嘅差，差呢系踩同埋踏嘅意思。比如讲差踏系踩踏，乱差系乱踩，高佬踏跤差得远。就高个子跌跤，失得好远。仲同大家介绍一个与足有关嘅高州用词，踢。高州音读 s s 就踢，广州音读踏。第一，佢本意系拖着鞋子，比如讲踢鞋、踢拉。只鞋套在脚尖上去行走，踢脚在前边安上有耳嘅无帮个木板鞋，木脚踢脚，亦可以讲佢做动词嚟走，比如讲踢来踢去就踱来踱去，亦可以讲佢系象声词，比如讲。佢走路踢踢声，就系只象声词。仲有一个与足有关嘅好有特色嘅高州动词，就撩。啰嗦就撩嘅撮音，意思系好迅速咁走，偷偷地走开。第一个含义就撩走，比如开撩。就偷偷地跑开，溜身就脱身溜走。第二个呢，仲有一种大步地跨咁个含义，比如佢溜开长腿向厨房跑去，佢迈开长腿向厨房跑去搵食。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足有关嘅动词之四。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咗彝族有关嘅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嘅动词，我哋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 call on 的撮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

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哋高州话日常口语中嘅看字，一般讲成系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嘅读音作为看嘅时候，常用在第一招嘅意思，比如讲观看系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咗了解情况而细看嘅意思。第二系阅读嘅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呢个系汉字读音嘅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细农照料小孩，佢就看个平时嘅用途。仲有一种咧，看住咧，我哋高州话好特有嘅，就叫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儿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係我能夠把你生出來，但係冇辦法把你養到大。而有一種講法，看得你牙七，唔看得你牙骨，即係講父母一代咧，只係負責把你養出來，把你養好，但係冇能夠把你養到老，把你養成冚老族。又比如講，豬乸看轉。母豬生小豬。又比如說你這麼沒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點本事都沒有，專是靠老婆來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一些侮辱性的東西。看字呢，是格力詩詞裡面的雙音字，读作侧先看或者平先看，音义义同样，在诗联词赋创作中经常用到。要根据我哋诗联创作嘅格律要求，可灵活咁用作平先或者侧先。好了，这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

0: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啦，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介绍劈字，劈就多劈，劈撮音，佢嘅本意为跳跃或书法的勾，而个书法的勾就读剔，高州话读踢，佢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的意思。比如讲踢更就连夜出走，踢路就赶路，踢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是赶和跟的意思，比如说踢他行开，赶他离开，踢上他尾就跟上他的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竹有关的动词，靓啰靓靓，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靓脚就跛鞋。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靓起脚睇戏，就提起脚后跟嚟睇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靓脚轻鞋，如靓步、摄手、摄脚嘅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呢个字系从足从意，意嘅意思为双向交流，既赤也震，足以意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的脚互相之间来喘，互相之间来踢。它的本意是对踢对喘，一个含义呢，用脚尖搭的竹尖来促击促打。比如说踢卷子，踢的鸡毛叶，一脚踢开，一脚来喘开。踢足球，抬脚速击足球，踢晒脚非常忙碌。第二个含义呢，就比如互相推诿，比如讲踢皮球，比如互相来推诿，来回扯皮，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呢，我哋也把佢读作剔字，比如讲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经常讲个剔七局，当然你可以讲个踢七局也得。踢出名单，踢出名单也得。好了，这一讲为大家介绍了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2: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3: 让阳光照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二零二

0: 三年以来，霍利洛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新日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霍利洛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新日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把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2: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3: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霍利洛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4: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0: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霍利洛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厅、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 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5: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0: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冻，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舒展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深谙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6: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 这是惠灵洛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3: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惠灵洛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出生的朝阳照耀在园区的操场上，伴随乔慧明老师一声声哨声，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着身体，每张小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乔老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小朋友看来，乔老师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老师。乔老师在体育教学上经验深厚，获得过众多的奖杯证书，中埃国际肚皮舞教练资格证、国家健美操一级指导员证、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员证书、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证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技能也给他的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上课模式多变，每节课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玩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是乔老师的教学理念。
1: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教育这个行业。上学的时候不说桃李满天下，单单就感觉能帮孩子解惑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次，作为妈妈，我也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幼儿教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学会独立自主，尊重规则，那我们呢可以伴随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但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孩子新入园的时候，他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比较的陌生，没有安全感，他们从刚开始一些很抗拒我们的拥抱，很抗拒这个环境，到慢慢我们给予他爱，给予他拥抱之后，他适应这个环境，他每天能开心的来跟我们打招呼，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十送红军》。

0: 直送红军》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江西兴国山歌《送郎调》，它所表现的就是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悄然从赣南苏区江西余都出发，踏上悲怆而又前途未卜的长征路的情景。说起长征，我们会想起一句俗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里。长征真的有这么苦吗？在长征的2年时间里，红军共进行重要的战斗600余次，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击溃了410多个师团的反革命武装。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突破封锁线，巧夺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鲁定桥，转战乌蒙山，血战独树镇，激战腊子口，取胜直罗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长征路上峡谷激流，雪山草地，物资匮乏，生命禁区，都不能阻挡红军前进。红军战士挖野菜，吃树皮，跨越了大渡河、金沙江等近100条江河，翻越了夹金山、党岭山等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穿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革命的铁流始终滚滚向前。接下来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路上的3个苦难辉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讲爬雪山。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夹金山的气温常年在零下20-30度，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雹骤降，因为空气稀薄，翻越夹金山的战士即使再累也不敢太长时间停下来站着或坐着，因为停下来可能会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宣传员王定国在翻越雪山时停下来休息，当再次行军时，他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被冻掉了，他连忙丢掉脚趾头，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当年只有19岁的红军战士郝毅回忆说，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在翻越雪山的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红军战士的遗体，如同一座座雪雕留在了苍穹之下。在翻越党岭山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发现有许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了雪堆里，其中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紧地握着，他掰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看到此情此景，战友同志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吴部长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第二个故事讲讲过草地。 松潘草地是四川通往西北要道上的一个重镇，也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松潘草地纵横600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恶劣，时常有风雪和冰雹，变幻莫测，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可吃的东西，甚至没有可以饮用的水，而且随时可能出现沼泽，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危险的泥潭。红军进入草地后，只有吃野菜、草根、皮带，甚至从人和马留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来充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草都是能吃的，很多战士因为吃了有毒的草而牺牲。看到这种情况，红军发起的尝百草活动，用生命寻找可以吃的草，把最后的生存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在草地上呈现一具赤身裸体战士的尸体，身边堆放了一堆完好的衣物。
1: 这位死者的夙愿是：
0: 我快不行了，趁我未死，身体未僵，我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路还远，风雪大，我不能给战友留下粮食，能给你们留下两件
1: 御寒的衣物也好。
0: 草地行军起初是沿着路标行进，随后是循着战友的遗体前行，再后来就是以战士的堆堆白骨作为路标了。最后讲一个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红军长征来到鲁城，驻扎在沙洲村一带。那是一个傍晚，北风夹着冷雨，寒气逼人。
1: 村民徐解秀看到
0: 冰冷的雨水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就让其中的3个女红军睡到了自己屋里。
1: 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
0: 女红军看到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条烂棉絮和草蓑衣时，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就把他们身上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子打开来
1: 与徐解秀母子合干。
0: 几天后红军要开拔了，3个红军姑娘
1: 决定把仅有的一条被子留下来给徐解秀一家御寒，
0: 但他们却怎么也不肯接受。最后一个红军姑娘用剪刀把被子剪成2半，拿了一半送给他们。
1: 徐解秀颤抖着双手
0: 接过这条被子，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同学们，长征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身忘死；长征是一条转折之路，
1: 一个政党涅槃蜕变；
0: 长征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淬火成钢；长征是一个伟大创举，一种精神薪火相传。其实这些老前辈都是当时的年轻一代，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至18岁战士的比例超过了40%。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最后我想改一下这句俗语送给同学们：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当年和我们一样年轻的革命老前辈。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国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

0: 另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不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制造业名城东莞，走进美丽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一起来感受这里党建工作的创新。下面请观看宣传片，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纪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地处莲花山下珠江口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党总支秉承德技双高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创新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和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努力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创新实践渠道，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18岁前养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为基础，面向高一学生开展。通过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浩歌中华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中华》为依托，面向高二学生开展。通过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实验班，引导学生怀爱国之心，扬报国之情，树报国之志。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党魂》为基础，面向高三学生开展。通过讲授党史党情，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学校创新工作载体，开展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学校运用战役思政500秒微课程，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大践行等活动，将党建融入做四有好老师、师德建设中。学校成立家长党员代表工作室，让家长参与家校共育工作，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路。学校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开展亮身份活动，以领导干部过硬作风带动师德师风，以严谨教风促进学风，以优良作风、教风、学风铸就良好校风。学校参与广东特色、全国水平、引领改革的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突出办学优势，强化教学特色，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学校拓展阵地，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厅、中国共产党建党成就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国旗广场，营造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数载春华秋实，付出终有回报。学校获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宣部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典型100强，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广东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东莞市基层党建双标工程示范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入选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荣膺南粤楷模称号。2019年，曹永浩书记作为全国中职学校的唯一代表，出席教育部贯彻落实总书记318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永浩书记主讲的《战役思政500秒》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网红思政课。学校党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教育部曾以专篇简报的形式刊登《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

0: 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修改专题调研组对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大加赞赏。展望未来，使命与梦想交织，情怀与责任碰撞，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党组织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新篇章。
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经验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学生成为有信仰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好人南岳楷模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校长讲述的信仰的力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我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校长曹永浩。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带刺的钢鞭、电刑，甚至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弱女子的话语跨越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住了喉咙，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掏掏衣袋，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3个孤儿的生活费。 董凡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

0: 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护士。2020年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救援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他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他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他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他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界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够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的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曹校长用三个党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忠贞不屈、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忠诚信仰，分享了最有力量的青春就是有信仰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为之深深震撼。同学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老师您好。
3: 好，请坐。在今年的2月份，三星堆来到了我们横井，可谓是大火了一把。我们 们来看，

参观人数超30万人次。那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和澳门的同学也一起去到了三星堆博物展，还做了许多和三星堆有关的文化研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0: 今天呀，我们就带着之前的发现和学习，共同再来开启一场邂逅三星堆、遇见民族瑰宝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一起来读一读吧。
1: 一，理解更容易。

0: 在之前三星堆的学习中，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了许多的文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思考啊，假如有一天你在三星堆中发现了文字，你觉得会和以下哪种字体最为相似？
1: 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甲骨文，在三星堆创造之前，中国我记得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还没有出现。
0: 三星堆是时期是和商朝对吧？和我们商周是同一时期的。
1: 然后当时金文当时好像还是甲骨文，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金文，所以我觉得是甲骨文。
0: 哦，它是从时间上，从历史时间上去考虑的。我看还有不同的意见，来说说。
2: 我认为是第二种，第二种是金文，因为金文一般都是刻在那种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因为三星堆中大部分都是青铜做的那些面具。所以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文字应该是第二种，
0: 应该是金文，对不对？哎，说的也都有理有据。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刚才大家说的是金文，第一种是甲骨文。哎，其实汉字啊，从古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一开始的甲骨文、
3: 金文、小篆、隶书、
0: 那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它们的形态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那孩子们，我们再来观察，就看这个数字，你觉得数字哪一部分变化最小？来，中恩。
4: 觉得是它上面那个目字，
0: 上面的目，对不对？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甲骨文的目眼睛。哎，那我们在三星堆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图案啊、器物啊和眼睛和甲骨文的目字很像的？来，梁思恒，
1: 眼形器。
0: 哦，有眼形器，还有吗？
2: 青铜纵目面具。
0: 好，青铜纵目面具，哎，其实不光是纵目面具，还有很多的人像，对不对？他们的特点都是眼睛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没错，真好。那其实啊，三星堆中虽然没有汉字，但是却随处可见和汉字相似的一些文化符号，来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连起来吗？谁想来试一试？来，洪子祥。

0: 这个应该是甲骨文的鸟字，我觉得它可以和青铜神鸟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看上去像蛇一样，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把它连这个是蛇。
1: 没错，这就是甲骨文的蛇字啊。
0: 这个是甲骨文的日子和太阳行星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是鱼。和这个金权章上的图案是差不多的，把它们连上。这个是甲骨文的名字，它和这个青铜器上，这个人像上的一个花纹是差不多的，
1: 哎，
0: 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
1: 好，有问题吗？
2: 没
1: 有，没
2: 有，
1: 有掌声。好，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甲骨文和绘画是同出一源的，而我们的古蜀先民也将飞鸟游鱼的神形铸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其实都源自哪里呀？来，你来说说。
2: 它们都源自自然，
1: 都源自自然，都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观察。真好，在观察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创造了这些精美的器物，而这些文字我们至今其实都在使用，对不对？那这些器物呢，其实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来看一下，这是
2: 结界兽。
1: 哪吒变脸里的结界兽。其实结界兽的设计灵感就源自我们三星堆。来看一看，你能在结界兽身上找到对应的三星堆的文化符号吗？谁想来试一试？来，唐香。
3: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就是它这个叫什么结界兽，它的这个它是青铜做的嘛，然后它和三星堆里面很多这个叫什么人像，它都是青铜做的，所以它有这个质感上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呢，它这两个它都是有这个黄金面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是这个青铜做木面具，然后它的眼睛和这个结界兽，它这个眼睛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个角，它是和它这个角，它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一
1: 观察
3: 座。
1: 的真细致啊，
3: 然后呢，它这个结界兽，它身上也有一些花纹，它是和这个饕餮纹是相差不多的。
1: 饕餮纹，这个其实青铜神兽面具就是我们饕餮的这种形象。
3: 我觉得就是这些了。
1: 就是这些，很好，掌声。好，我刚才还有同学还想补充是吗？来，郭子仪。
2: 这个是金权杖，我觉得和它这个武器的这个棒子差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个饕餮纹这个上面可能也有一些。
1: 哎，有一些和它类似的纹路，对不对？很好，来，
3: 掌声！大家真厉害啊！好，那其实我们身边的三星堆可不只有结界兽哦，它其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
1: 看。

1986年7至9月，神话般的宝库终于在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有一尊全身大铜人立像，出土时上半身在土坑中部，

0: 好了，孩子们，你们发现三星堆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哎，文创，对不对？你看到了吗？一些文创产品，
1: 盲盒
2: 啊，有
1: 盲盒，
2: 冰淇淋，
3: 手办，
0: 好，还有手办，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在创作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把三星堆做成文创呢？
2: 来，待会行，
4: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三星堆。
0: 是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三星堆，历史需要被我们看到、了解到，才能更有生命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吧。好，小组合作，制作出你们的三星堆文创产品。注意啊，看清要求。首先，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星堆文化符号，其中至少选择一种和汉字相似的文化符号。明白？好。文化符号的资料包就在大家的桌子上。第二，汇报时请说明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什么，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总共用时10分钟，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0: 好，开始吧。
6: 来，你先录一下。

我还是没抓紧时间啊，还有4分钟多一点。好，还是来这样，还要。

0: 小组设计的是青龙扫地大地人，我们选择的符号，文化符号是山，在山下面我们加装了两个炉子，这样子不仅可以将文化符号做出来，再在下面加装两个轮子，还可以使青龙大地人进行移动。这个设计，还有这个设计是，我们观察到了。青铜大地人手上握的，和那个服务小组和清洁阿姨，拿的扫帚的样子很像，所以，但是，因为扫帚我们觉得不能太长，于是我们就改成了喷水装置，这样子可以进行二次清洁。这就是我们小组的设计，谢谢大家。
1: 好的。真好啊，还融合现在的科技，对不对？好，来下一组，来这个小组吧。

0: 下我们小组设计的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太阳。我们制作的文创产品是方向盘套。
1: 方向盘套。
0: 如果在夏天的话，你的车停在外面，而且太阳很大的话，然后你回来，你的那个方向盘就会被晒得很烫。
2: 如果用了方向盘套，就不会那么烫了。
1: 他们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棒！好，掌声。好，再来一个小组吧，来，你们组。他们组的元素有点多呀，来。 祖先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0: 觉得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三星堆，也不知道三星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解参观三星堆。
1: 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它背后的文化，来。
0: 因为这个三星堆它也是我国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吧。
1: 嗯。
0: 它和汉字一样，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都有着我们之前，就是也可以供我们了解之前民族还有一些，就是三星堆时期的一些。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1: 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古蜀文明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好，
2: 还有悠久的历史。
1: 同时，它和汉字一样，是不是都包含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其实啊，三星堆的异形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青铜神树的修复耗费了十年之久，而就青铜大地人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考古学家争论了长达33年。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来，
3: 我觉得值得，因为三星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见证。
1: 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对吧？真好。来，
0: 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三星堆对我们来说是祖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的。
1: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瑰宝。

0: 好了，孩子们，其实啊，不仅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也参观了三星堆。我们来看看。
1: 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2: 三星堆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组合性的场景式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很多种文化元素的一个糅合。比如说我们的鼎尊贵座人像下半部是一个全身的人像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把它理解为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器物吧。脑袋上顶的东西呢，又是来自于中原的这个传统的青铜礼器。那么我们古蜀人把好几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机的整合在了一块，可以说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个多元阶段的这种是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例证。本身我们这次发掘还有研究阶段都是秉承的课题预设，还有这个多学科融合这样一个理念，代表了中国考古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的确不少，因为这是三星堆，值得我们这样去投入，这样去这个研究。
3: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好，孩子们，其实当我们再次触摸到三星堆的时候，那已经不仅仅只是文明的碎片，更是奔涌在我们血液里的自豪与力量。那身为小小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可以为延续文明做些什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写在桌子前面的黄色便利贴上。

讲完后就可以举手示意啊。

0: 看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星堆，对吧？好，可以贴在沿着虚线贴啊。来，
1: 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制作小视频和直播，让更多人知道。
0: 哎，让科技让我们的文明更焕发出新的活力。
1: 身边的人讲，
0: 身边
1: 的人认识三星。
0: 好，成为三星堆的文明的代言人，白糖香。
2: 我觉得可以把三星堆的历史故事登在报刊上，让更多的人认识三星堆，了解三星堆。
0: 沿着曲线。
3: 我觉得以文明成
0: 文不破坏文物。哎，很好，保护文物从我们做起。好了，孩子们，如果你们写完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作坊贴在我们的贴上。

好，孩子们，好，机会，大家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点亮了三星堆的文明之光，这束光照进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其实，三星百卉的璀璨，只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再看那蜿蜒的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诉说了我们民族不朽的创造；还有敦煌飞天的梦想，故宫宜家的庄严，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亮眼的群星。共同织就了我们文明的璀璨星河。那其实，身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做的，不仅要为我们这片璀璨的文明感到自豪，更要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上绽放更多的光芒，让中华文明永远屹立于世界的芬芳。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阳光照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护林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伴。

0: 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星域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护林路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星域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打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2: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3: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护林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4: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0: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护林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厅、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 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5: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0: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树洞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过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舒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深谙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6: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护林路小学的育人初心， 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

0: 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1: 心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霍林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0: 同学们，我们前面系统的学习了有关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相关内容，了解了我国基本的海洋国情以及海洋开发战略。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家乡汕尾也是个沿海城市，汕尾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海岛资源多，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中国大陆第一大滨海西湖品清湖，海洋气候适宜，滨海旅游资源奇特，海洋经济发展迅速。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家乡汕尾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了解呢？
1: 根据我们的了解，汕尾的海洋经济发展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制盐业为主。
0: 同学回答得很好，过去我们汕尾以发展传统渔业为主，现在呢，我们的海洋文旅也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请同学们看这则新闻，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汕尾八天内共接待游客超242万人次，获得17.02亿的旅游收入。这个成绩的背后，正是以品清湖为代表的现代海洋经济开发成果。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国庆中秋假期品清湖可以吸引那么多的游客，以及品清湖是如何助力汕尾出圈的呢？
2: 品清湖风景非常优美，还有许多的旅游打卡景点，而且去那里的路非常的便利，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完善。
0: 这个同学回答得也非常好，他从品清湖的景观、交通以及服务配套设施入手。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老师，品清湖是我国第一大的滨海西湖，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及品清湖它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4: 老师，据我们所知，品清湖曾经出现过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是如何治理的？然后它的治理成果是怎么样的？
0: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那么请你们围绕这些问题在课后收集资料，并到实地考察，我们在实地当中一起解决这些疑问吧。
5: 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研学的设计，通过小组讨论收集资料，我们提出本次研学的驱动性问题，最后根据驱动性问题确定本次研学具体的任务。在研学开始前，我们确定了研学小组与分工，收集查询资料，了解品清湖的区域概况，通过查询论文等方式了解品清湖西湖形成与演变的相关知识，并且为了研究近年来品清湖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依据国家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操作技术规程，遵循其采样设备的准备、采样的要求、检测仪器的使用等规范要求，制定了实验方案，并且学习了实验仪器的操作方法，完成了研学前的准备。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品清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向工作人员咨询有关品清湖的相关问题。
6: 首先，我们品清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西湖，今年也是获得了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然后也是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建设的一个优秀案例。然后我们品清湖也是在去年获得了岭南生态气候标志城市生态氧吧这个称号，然后也是我们广东省10+1水经济试点之一。就是回到这个品清湖，怎么把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资源转化成一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试点。所以今年年底也将在我们品清湖

0: 召开整个广东省的一个水经济的总结大会。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品鉴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请问品鉴湖区域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然后我们又用了哪一些具体的措施？
0: 要追溯的话，可以说从2009年开始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就要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去处理之后才能达标排放嘛。就从2009年开始建那个厂，它就是大力推进品鉴湖的治理。然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大力的整治了品鉴湖的养殖。你们现在看到的话，品鉴湖上是没有任何的养殖网下也。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过了好几年一个清理，全部清理完了。然后您提到说有哪些措施，因为整个湖的治理，它的污染主要是来源于陆地，就陆氧污染。所以一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地下管网的建设，然后一个就是排口。排口的话分为雨水排口、河流排口还有污染排口，然后也全部我们刚才视频也提到的整个北岸的排口全部都完成了整治，就把所有污染都截住了。然后从2016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蓝色海湾项目，这个包含了品鉴湖的一个底下的淤泥的清理，因为淤泥是经过长时间，应该有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沉下，有很多污染物啊，清理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的话，整个品鉴湖南岸还有东南岸还有人工沙滩还有小岛都种满了红树林，这也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手段，因为红树林的生长会去净化水质。
1: 未来我们这个委员会对于治理品鉴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0: 计划，首先我们还会持续的推进整个品鉴湖的一个生态环境治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提到一个水经济的发展，就是现在整个品鉴湖环境也越来越好了，然后基础也逐渐具备，我们也现在逐渐探索整个的水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2: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品鉴湖南岸壁带。任务一：感受品鉴湖魅力，了解品鉴湖的景观特点，画出品鉴湖区域自然景观格局示意图。任务二：根据岩前设计的实验方案进行海水水质检测实验。

得出了以上实验结果和实验结论。第三站，我们来到了品青湖沙蛇。任务一，分析品青湖细湖结构的形成过程，并绘制示意图。任务二，找到并分析当地保护沙坝的措施，并绘制剖面示意图。任务三，感受沙蛇内外风浪差异，分析细湖类型和特征。任务四，分析品青湖区域传统产业类型及其问题。一走进沙蛇，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沙蛇内外的风浪差异，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实地的考察，寻找完成各项任务的证据。

0: 舍西侧有不同的工程痕迹，我们也向老师咨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 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孔洞结构，它有很多洞，它能够分散波浪的能量。
0: 在了解了不同工程措施的效果后，为了更好地绘制符合比例沙舌结构的剖面图，我们也对沙舌的宽度进行了测量，

0: 我们遇到了正在整理渔网的渔民，我们向他们咨询了近年来村子里的变化，向他们咨询了政府在小岛村的改造当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村子的发展对他们有何影响。也访谈了岛上文创企业的负责人，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岛上文旅产业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在结束完所有的任务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总结研学成果，完成最终任务。经过实地探究，我们绘制了品清湖形成的示意图，理解了品清湖细湖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沙坝的发育。沙坝是海水堆积地貌，首先是其堆积物的物质基础。调查发现，其西侧存在连片沙滩，沙坝外存在水下沙蛇，河流泥沙输入为沙坝的形成，提供丰富的泥沙。其次是动力机制，沿岸流和外海风浪将泥沙搬运至海湾处，风浪绕过海湾夹角，离开风区后动力减弱，沙坝开始发育。沙坝发育后，沿岸流被阻挡，泥沙继续堆积，最后沙坝不断生长，与岸边形成狭窄的潮汐通道，形成品清湖。我们也绘制了沙蛇剖灭示意图，分析了沙蛇的保护措施。经过实地探究，比较了沙蛇不同防浪措施的优缺点。铺设花岗岩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取材方便、成本低、消波能力强等，但是其对地基平整度要求高，且容易淤积泥沙。铺设消波石的主要优点是其易铺设，效率高，但是材料强度低。铺设混凝土墙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强度高，防浪能力强，但是建设成本高，修复难度大。三种不同的措施分别建设于沙蛇的不同区域，发挥了其各自的优势。我们也通过实验、野外考察、访谈等方式分析了品清湖的细湖特征和传统产业类型，最后我们也总结了品清湖区域特征与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首先，品清湖是半封闭的咸水细湖，湖内风浪小，无机盐丰富，淤泥质丰富，是其发展海洋捕捞、近岸养殖的优势条件。这些产业也催生了相关配套产业，产业发展后人口集聚。后来由于污染排放增加，也因为细湖本身水体交换弱的特点，使得品清湖生态环境恶化。后来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推进，品清湖焕发新机。基于前面的研学收获，我们从以下方面探讨品清湖的渔文旅转型发展。首先是转型发展的区位优势，其次是研学过程当中发现的转型成效和现实问题，最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形成我们最终的研学成果。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一小组的发言人，我们小组主要负责的是分享品清湖的发展优势。在研学过程中，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检测研究，我们发现品清湖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首先是地理优势，考察发现品清湖属于滨海细湖，还连接红海湾，位置在汕尾山城湖海的中心，气候适宜，全年大多数时候都能旅游，而且交通方便，从市区或大湾区过来都很快，吸引游客很有优势，是人们放松的好去处。然后是人文优势，在实地考察中，我们体会到了这里的海洋文化很有特色。我们听船长向我们介绍咸水鸽、探家姐等鱼歌，歌声与湖浪声相呼应，极具感染力。在中山渡口，我们感受到了被雕的创造力，为此赞不绝口。还有附近马祖庙的祈福活动，我们感受到人湖海信仰的紧密联系。最后是政策优势，实地考察发现，政府很支持品清湖发展，把它列为生态文旅的重点项目，还补贴改造小岛村，扶持渔民开渔家乐，为发展保驾护航。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第二小组的发言人。首先，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的品清湖显著转型成效，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旅和民生三个层面。 在生态修复方面，最直观的变化是湖水

0: 质量的提升。查阅官方监测数据后得知，湖区水质已从之前的列五类稳定在三类标准，同时岸边的红树林面积扩展到300多亩。我们调研时多次看到白鹭等鸟类在林间栖息觅食。此外，管委会工作人员已清退全部水产养殖网箱，从源头切断了主要污染源。在文旅发展方面，转型突破同样明显。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环湖新建的人工栈道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休闲地，同时渔船码头的改造、小岛渔村的文创咖啡屋等新业态，让原本闲置的岸线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周末日均游客量较多，有效承接了大湾区的客源。在民生改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因生态保护需要清退折海养殖后，政府为渔民提供了餐饮服务、民宿经营等就业培训，并开发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275户退养渔户全部实现再就业。而环湖碧道和红树林公园获评生态氧吧，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休闲空间，充分体现了生态发展的民生价值。同时，我们也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层面，个别渔民使用1厘米网眼的绝户网捕捞幼鱼，破坏资源平衡。部分水域因细湖特征淤积严重，水深仅0.8至1.2米，影响通航与水体交换。文旅层面，核心项目集中于赶海、逛市集，业态同质化导致一日游普遍，非遗仅静态陈列，文化价值未转化，配套缺少母婴室、无障碍设施，影响体验。民生层面，部分老年渔民难以跟上文旅发展节奏，小岛渔村新旧建筑并存，环境整治不彻底，景观不协调。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三小组的发言人。基于前面的优势和问题，我组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强化生态治理。在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生态是根基，建议多做护湖宣传，比如发布短视频、贴海报等，要让大家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组织志愿者环湖巡查，看到违规捕捞或乱扔垃圾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劝导，还可以联动部门定期搞护湖活动，形成合力。第二个是文旅多元化。针对旅游项目单一的问题，实地考察中发现，品清湖能够开发体验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搞红树林徒步路线，坐船看细湖，让游客亲手做背标，学唱渔歌，晚上加实景演出和星光市集，让大家愿意留下来，不只是一日游。第三个是研学开发。研学过程中发现，这里的细湖、红树林、非遗很适合成为研学资源，建议政府联合企业整合资源，设计自然观测、文化体验的课程，再配套观测平台和导师。以上就是我们的建议。
2: 十分感谢以上三个小组的分享。三个小组从品清湖的区位优势，再到研学当中发现的真实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真实的建议，完成了一份对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报告。在本次研学任务创设的过程当中，你们学会了地理学科问题的创设逻辑，理解了解决地理问题的思维链路，特别是可以运用科学实验和跨学科知识去完成研学任务，比如从物理角度去了解不同防浪措施的效果，运用艺术表达去整合研学成果，落实了政治学科的公共参与，同时也提高了地理的核心素养。在品清湖的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实地走访的湖畔产业区、生态治理点与文旅线路现场，不仅清晰梳理出生态保护危机、产业融合为脉的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逻辑，

更让你们直观感受到创新模式是如何让一湖清水转化为发展活水。品清湖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以渔业和盐业为主，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到如今的农文旅融合，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的幸福度。也正是因为尚未保留着人文底色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才使得尚未得以在烟火城市当中出圈。而且研学的价值远不止于认知的积累，当你们蹲在湖边记录水质，围着渔民询问现在的发展，我看到的是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是纸上谈兵到躬身实践的跨越。这种用脚步丈量发展，用眼睛发现创新的经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希望以后的你们可以牢记本次学习经历，继续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现实世界。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潮州春节文化申遗活动现场。首先，请大家看潮州年味短视频。
3: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立春岁首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首节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节历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历因素仍旧保留了下来。而在潮州地区，同样保留了富含地域特色的习俗。卤鹅是过年的标配，潮州卤鹅除所选生鹅须品种优良外，卤水配料、火候掌握都大有讲究。选择上乘原料制作卤水，加入多种名贵中药材熬制成卤水，先将卤鹅吊起沥汤滴干卤汤，再沉入锅中浸煮，如此反复数次，再加翻转和烧汁，一点点卤制出肥美咸香的卤鹅。一只卤鹅代表的不仅是潮州美食，也是潮州人对春节的重视。除了卤鹅，各种果品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蜀可果是春节的时令果品，色泽乌黑发亮，馅料带着天然草本的清香，入口软糯香甜，备受潮州人喜爱。蜀可果以蜀可草晒干熬汁，加入薯粉和米粉制成果皮，再包上炒熟的甜绿豆沙馅，用果膜印成圆形，最后放入锅中蒸熟，甜糯馨香的蜀可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除了符合节令、富含美好寓意的红桃果，同样是春节时家家户户的最爱。红桃果又名红曲桃，其色泽粉红，形如桃果，果皮柔软有韧性，馅料柔糯相遇，果面上凸显寿字图案，象征长寿，是潮州美食果的重要代表。潮州的春节除了美食，更有遍布各地的民俗节庆活动。从正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前后，整个潮州地区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和家人吃团圆饭，捧着大橘走亲访友，去祠堂祭拜祖先，到戏台旁看一出木偶戏。潮州人的春节是团圆的年，是喜庆的年，是热闹的年，是充满浓浓亲情乡情和烟火气的年，是寄托对过去的怀念和感恩，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年。
0: 视频里藏着哪些让你心动的年俗？好，这位同学，请你来说一说。
4: 老师，我看到卤鹅在锅里翻滚，香味好像都飘出来了。
0: 味觉雷达满分，卤鹅可是潮州春节祭祖和年夜饭的 C 位担当呢。请坐。还有哪位同学也想来分享分享？好，请你来。
5: 看到视频里的红桃果，我想起了奶奶带我做红桃果的情景。奶奶说，桃形代表长寿。
0: 从祖孙做果情谈到文化寓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请坐。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将组建五个申遗大使团，接受两大挑战。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第二关，模拟答辩争霸赛，最终评选出最佳申遗大使团。你们有信心完成吗？
2: 有。
0: 自信的孩子们，现在进入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接下来老师将和五位同学组成评审团， 到展区体验和采访。好，那评审团的同学做好准备。
1: 可是潮州独居梦游记，欢迎你们的到来。

0: 同学，这个木偶怎么老是站不稳呀？
1: 主要靠左手掌控中杆支撑木偶站立，左手的拇指、食指掌控木偶左手杆，右手掌控木偶的右手杆。木偶主要靠手腕控制来表演动作。我来给大家表演几个基本动作吧。我、他、大家好。
0: 这个技巧讲解超清楚，为你点赞。
2: 从木偶的站稳到文化的传承，你们已经掌握了第一个密码，谢谢你们。

0: 歌舞看起来超有气势，请问撞锤这个动作有什么表演技巧？
1: 表演的手法技巧是拇指和食指灵活握住莺歌锤的中间，靠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以及手腕的灵活转动，让锤在手中有力向外转动，也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0: 谢谢你。
2: 让我们来给大家表演敲锤吧。
0: 把动作练得这样熟练，床成直加一。
3: 动作这样整齐，这就是文化传承中的默契呀，真棒。好，感谢你们。

0: 我看红桃果上都有图案，这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 我们知道红桃果上通常有吉、寿、福等字样，象征着吉祥如意、寿长福大。
0: 哦，红桃果的花纹原来这么有讲究，长知识了。
2: 这小小的果印刻的是代代相传的心愿呐。
3: 新年好，
4: 新年好，
5: 新年好，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0: 潮州春节拜年还有什么习俗呢？
9: 还有互换柑橘的习俗。
10: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11: 万事如意。

0: 潮州功夫茶的冲泡有什么技巧？
1: 这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种春茶的方式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位茶客，表达对宾客的珍视与周全对待。
0: 原来一杯茶里藏着这么多礼节呀！
2: 潮州人的礼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里，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基因啊！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模拟答辩争霸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木偶戏组带着他们的文化名片登场。

0: 太脏了，可现在观看木偶戏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呢？
1: 我们可以把木偶戏与主题教育或现代的歌舞相结合，比如用木偶戏表演讲解《小英雄雨来》等红色故事，或者让木偶跳街舞，再配上流行音乐，做成短视频，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2: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个思路很赞。现在有请红桃国组上台。
3: 大家好，我们是果艺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4: 一口果香传千年，潮州春节味更甜。
5: 果要做得雅，全靠雅果印。果是模具守护者，果印是木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经过选材、制胚、雕刻、打磨等几十道工序制作而成。每道工序都蕴藏着匠人们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与传承。
6: 我是工艺解码员于鹏，炒制馅料，制作果皮，包红糖果，压磨一果到蒸熟，每个步骤都很有讲究。
7: 我是味果传承者，红糖果的肚子里装着整个潮汕，里面的糯米，山地的香菇，海边的虾米，在锅里碰个头，就成了潮人刻在 DNA 里的家乡味。
8: 淘金接福气，一座采大地，红皮果吉祥。我是文化解读者，每一个红桃果都将人们对长寿、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融入其中。
9: 我是乡愁小信使，你们知道吗？以前祖辈下南洋，行囊里总藏有红桃果。

0: 论走到哪，这火香一飘，就知道家还在。
1: 红桃果的五重密码是仇人写在面团上的族谱，
2: 刻着精雕细琢的匠心，
3: 藏着以食为礼的讲究，
4: 融着山海共生的智慧，
5: 亲着红头传渡的乡愁，
6: 烙着果香所致，便是无香的永恒印记。
7: 你们的解读太精彩了，那你们认为怎样做能把红桃果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它呢？
8: 我觉得可以在著名景点举办红桃果美食节，邀请游客体验制作过程，品尝不同口味的红桃果。
9: 我们可以创作红桃果的文创作品，如钥匙扣、明信片、冰箱贴等，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
10: 我用极梦 AI 给红桃果设计了数字分身，你们看。
11: 文化打底，创意加码，相信不久后红桃果定能火遍全国。谢谢你们。下面有请拜年风俗组带来林伦伦教授创作的歌谣《潮州春节大闹热》，有请。
12: 一山村在大闹热，当作一卡米，家家扫点米，大家一公司米，大大小小粒粒是点米。日山南吹风，好好水人诗，水天涛，水人意，清清气气，花上大早生。日落过二月，抬高抬高做人过，思考过，红头过，欢欢喜喜种千把年过。日到过大年，家家户户大团圆，食暖炉，饮好酒，红包带来带去都年年。大对联，年轻三步是两声，国家强，家庭富，山菜水蜜甜，人人珍惜。年年早早起，求求你来拜年，拜公妈，拜拜婆，拜榴莲，咱爹母拜布衣。求是西老天，西天让你做大事，做人年金花嫩，欢舞东山路年里家去。姐姐们做大事，姐姐莫过夜闹夜，开大店，开菜店，大口赏听，日子过好听。黄酒来灌茶，大哥小巷流人泪，三甲米空下锅，无钱无米就无江山的。下锅开了出烈山，一个眼角大大宽，当拉白黄哥过了乡间登行山。小路远，大汉难，黄梅桥边是秀山黄山。
8: 潮州春节风俗极具特色，可现在的青少年对它的了解却很少。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风俗呢？
13: 我们会制作有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宣传潮州春节风俗，也可以设计春节主题打卡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体验。
11: 用短视频破圈，靠打卡引流，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真了不起。谢谢你们。接下来，有请莺歌舞组带来活力四射的表演。

0: 小传承人，你们认为莺歌舞在潮州春节中有着怎样的作用？
1: 春节时，我们画上脸谱，挥起锤子，踩着鼓点，在街巷里穿梭，鼓声呐声把整条街点燃，让年味变得更浓。老人们说，莺歌舞能去邪祈福，更藏着潮人敢拼敢闯、团结协作的精神。
2: 从舞蹈中看见文化的根脉，从锤声鼓点里听见拼搏团结的精神。你对莺歌舞的理解，正是传承最好的模样。为你们点赞。最后，有请申遗报告组的同学为潮州春节申遗做总结报告。掌声有请。
3: 尊敬的评审团，潮州春节文化源远流长，是铸刻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看，腊月二十三显辰扫旧，全家齐动手；二十八榛果飘香，烟火暖人心；除夕夜围炉守岁，三代同堂笑。大年初一巡游，锣鼓震云霄。听潮剧唱腔婉转，唱出千年故事，孩童童谣清脆，传承百代记忆，弦师乐声悠扬，奏响万家团圆。这是仪式与美食的交响，是艺术与情感的共鸣，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最鲜活的篇章。如今，人们正用短视频传播文化巡游的磅礴，以文创赋予传统新生机，但文化传承之路需要更坚实的守护。我们坚信，申遗成功将为潮州春节文化点亮聚光灯，让世界看见东方年俗的独特魅力，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让这份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年味永不褪色。谢谢大家。
2: 这份申遗报告既是你们对潮州春节文化的精彩代言，更是你们传承传统文化的担当，你们真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

0: 紧张的点赞时刻，请根据上面的评价量表给各小队点赞。
1: 展示形式新颖，表现力强，内容丰富，能挖掘文化内涵，可得一颗星。回答问题准确完整，表达能力强，可得一颗星。成员配合默契，遵守课堂纪律，可再得一颗星。
0: 好，首先有请评审团。

0: 这位同学，我看你给你们小队点了三个赞，你认为你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小队成功的地方是把美食和文化结合得很到位，就连果印的故事也讲得很清楚。
0: 很有自信，谢谢你。这位同学，你给英歌舞组点了几个赞？
2: 我给英歌舞组点了三个赞。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的团队配合默契，表演很精彩，回答问题准确完整。
0: 点评得很到位，谢谢你。这位评审员，请问你给木偶戏组点了几个赞？
3: 我给木偶戏组点了两个赞。
0: 为什么？
3: 他们的表演功底扎实，展示形式新颖，能够把潮州大锣鼓和铁枝木偶戏相结合。
0: 那你认为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他们的表现力稍有不足，建议表演时表情要更加丰富，融入到喜庆的乐曲当中。
0: 既肯定了他们的表演，又提出了建议，感谢你，请回座。孩子们，今天你们不仅是申遗的小使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老师为你们骄傲。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申遗大使团的是红桃国族，掌声祝贺他们。其他小组的同学表现同样出色，掌声送给自己。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曾说，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他毕生深耕力推，让潮学走向世界。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热爱，勇于担当，让潮州文化绽放更璀璨的光芒。课后请大家完成两项综合实践活动。
4: 一、潮州春节故事会，采访潮州文化专家、市区老人、非遗传承人，收集整理家族和民间传说故事，并汇编成册，保存在学校图书馆，供同学们传阅。二、布置班级申遗角，收集整理潮州春节文化相关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潮州春节文化申遗助力。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5: 当我们带着满心的欢喜告别2024，我们收获的是成功，是喜悦，还有满满的幸福。
6: 当我们跨过时间的门槛，即将走向春天的怀抱时，我们踏上了五彩斑斓、前程似锦的逐梦之路。
7: 今天我们相聚在此，请敞开你的心扉，让你的激情尽情释放。
8: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将这里化作欢乐的海洋，让快乐肆意飞扬。
9: 孩子的故事最是动人，今晚这里汇聚了一群活泼可爱、充满梦想的小孩子。
7: 是的，让我们携手共赴一场知识与艺术的奇妙之旅，感受少儿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各位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
5: 我是主持人黄果果。
11: 我是小主持人胡诗妮。
12: 我是小主持人黄子彤。
13: 我是小主持人廖新月。
14: 我是小主持人陈太旭。
15: 我是小主持人陈爱心。
10: 盛典即将开始，相信每一个节目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每一个表演都是对未来的向往。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小小艺术家们的精彩瞬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乐章已然奏响，古筝的音色悠扬清越，如潺潺溪流淌过岁月的美好，给人们带来希望与生机。
1: 让我们在弦音中感受阖家团圆的欢乐，迎接新春曙光。愿这熟悉的旋律唤起您心中浓浓的年味儿，开启幸福美满的新年华章。
0: 请聆听古筝演奏《春节序曲》。

0: 今晚的舞台上，精彩的节目接连不断，而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将带我们领略一种别样的豪情与壮志。
1: 没错，今晚我们的小小演奏家们将带来一曲气势磅礴的古筝齐奏《箫》，带我们感受那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骁勇精神。
2: 请聆听古筝演奏《箫》。

0: 在旧时代的街头，小包童们怀揣着对生活的热情与对未来的希望，奔跑在大街小巷。
1: 看舞台上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用灵动的舞姿将小包童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出来。
2: 请欣赏舞蹈《小包童的歌》进步班。

0: 指尖轻抚琴弦，那悠扬的琴声与跳动的音符，仿佛引领我们穿越到了浩瀚的星空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的神秘与浩瀚。
1: 在这片星河里，繁星闪烁，如梦如幻，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带着神秘的色彩和无尽的遐想。
2: 请聆听古筝演奏。

0: 上课。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1: 有。
0: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来。
3: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坐上火箭，太空翱翔。
4: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5: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子。

0: 江湖风云起，侠骨柔情长。古筝弦动，其音清脆明亮，如利剑破风。古琴之声悠远辗转，恰似蜿蜒流水萦绕峰峦叠嶂。
1: 当二者共同奏响，铁血丹心，金戈铁马，与儿女情长相知，英雄气概与似水柔情相融。
0: 请聆听古筝和古琴演奏的《铁血丹心》。

0: 见那轻盈的舞步，恰似微风拂过，荷叶轻摇，听那飘逸的水袖舞动之声，仿若湖水涟漪，层层荡漾。
1: 他们举手投足间，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我们勾勒出莲叶田田、荷花依依的诗意画卷，
2: 让我们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舞蹈中，感受那一抹清新典雅的和风莲韵。请欣赏舞蹈《莲叶翩翩》。

0: 黄河九曲，奔腾在百折不挠的华夏。
1: 长城万里，屹立在浩瀚青史的中华。
0: 日出东方，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1: 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
0: 热爱。

远。

设计，唐诗宋词书兄弟。

0: 们都有什么梦想呀？
1: 梦想。
2: 我想当明星，
3: 我想当特警，
4: 我想当警察，
5: 我想当地铁实习师，
6: 我要当老师。
7: 我的梦想是当外交官，
8: 我要当宇航员。
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10: 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11: 梦想是人生的太阳，给人光明和希望。梦想是成功的明星。

0: 累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幸福的时刻总是来去匆匆。
1: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2: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赞扬。是你们的精彩表现，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3: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绚丽。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
5: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6: 蛇年新愿，扬帆起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岁岁平安，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语言。第九十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例，欢迎收听收看。这一讲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动词叫做碑。碑字是三点水边做毛笔的笔字，它是动词，指挡住渣滓或抛着的东西，将液体轻轻倒出。比如说避米水就倒掉米水，避茶是倒出了茶水，但是把茶叶挡住。避汤把汤倒出来，把汤渣倒住。第二个呢，为大家介绍一个督字。督字呢是封字的右手边，左边左下边有个会字，就督，同督促的督字同音，是用指头或者是棍仔轻轻地掟。现在常借用的同音字督，督石那个督，或者是督促那个督字，其实这个字才是正字。既然有正字，就用不着去借同音字来使，应该使用这个督字。比如说指指督督，就指指点点的意思。他工作某主动督他一督，先至喐一喐，就讲他工作呢不主动，不督促，他就一点也不动。下面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亚字。亚字就剔手边做亚军那个亚，科架亚的切音。第一个意思呢是强占地方，比如说亚围，他就占围；亚路，占路挡路。第二个意思就叉开双腿，比如说亚大髀，就亚开了大腿；亚叉，就讲明他的行为很霸道。第三个意思就是厄的意思，比如水浒传的左阵上急先锋骆超兜住马压住金朝虎，立马在阵前，即讲骆超握住虎啊，在阵前握住虎，双手压棍向前讨公道，两边手压着棍向前讨公道。仲有一个叉字，就剔除边做昨天的昨字的右手边，就科卦就。叉的切音，它意思是强行堵住、占住，比如说叉路就挡道，叉门就堵住门口，叉肋角就用肋角来堵路。还有一个高州的读音常用字，就坎字。第一与坎同义，同石字的坎同义，石字做谦，即坎同义。用刀斧等猛多的意思，用刀斧来剁，用力来劈。比如说砍柴就劈柴，砍伐就砍伐。第二呢，高州话亦用了研和雕的意思，比如说砍石头就研石头、踩石头，砍石落井就抛石落井。这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与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例，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但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粤人的李老议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了彝族有关的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们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科安，看的撮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小篆的字形里面，看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额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额来远望，拿着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们高州话日常口语中的看字一般讲成是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读音作为看的时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讲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了了解情况而细看的意思。第二是阅读的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这个是汉字读音的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讲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这叫看的平时的用途。还有一种呢，看字呢，我们高州话很特有的，有个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如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是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是没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说法，看得你牙七，不看得你牙骨，即是说父母一代呢，只是负责把你养出来，把你养好，但是没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说猪乸看转，母猪生小猪。又比如说你这么没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点本事都没有，专是靠老婆来看养大你，维持生活，就带有一些侮辱性的东西。

0: 漢字呢係格力詩詞裏邊嘅雙音字，讀作側先漢或者平先漢，音義義同樣。在詩聯詞庫創作中經常用到，要根據我哋詩聯創作嘅格力要求，可靈活咁用作平聲或者側聲。好啦，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二。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收聽。
1: 广东新之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装修工程、政务建设工程、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以诚信服务为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施工、培训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公司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和产品进行深入研发、推广及运营服务，自主开发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平台，短短一年内用户已近10万人，遍及广东各地，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教育，实现家校共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智慧校章以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为开发理念，除了涵盖身份识别和消费服务两大功能外，管理平台结合摄像机平台，还可将学生出入校园的视频动态通过新之源科技公众号实时推送给家长。而为幼儿园量身打造的识别系统则解决了冒名接送这一社会问题，当家长出入校门时，人脸识别设备开始工作，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同时，系统还将抓拍其相片、连同时间、姓名、校名等文字信息，推送给后台绑定的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系统会将其列为陌生人，并推送提醒信息给园长及保安人员。不仅如此，平台可对接当地公安系统，通过专用摄像头识别高危人群，并推送给学校辖区派出所，由警方迅速反应并出警处理，为校园安全筑起坚实堡垒。除此之外，管理后台还将为未来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带来便利，各类作业通知、成绩通知、学校或班级通知，还有在线请假、家长与老师在线一对一私聊，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查看学生的考勤情况，以及各科目的教学资料免费查阅或下载等服务一应俱全。正是依托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的强大功能，才能实现家校共育、家校互动，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与智慧同行。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咗彝族有关嘅动词之五，第一百讲

读音作为汉或者是 Koan 汉的缺音，由汉有两种读法，汉汉这个字是会意字，在小篆的字形里面，汉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木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压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压来远望，拿着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们高州话日常口语中的汉字一般讲成是睇字，且汉汉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读音作为汉的时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说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了了解情况而细看的意思。第二是阅读的意思，比如说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这个是汉字读音的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汉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他就看的平时的用途。还有一种呢，汉字呢，我们高州话很特有的，就是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汉仔、汉女就养育儿女，他老婆汉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是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是没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说法，看得你牙七不看得你牙骨，即是说父母一代呢只负责把你养养出来，把你养好，但是不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说猪乸看转，母猪生小猪。又比如说你这么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点本事都没有，专是靠老婆来看养大你，维持生活，就带有一些侮辱性的东西。汉字呢是格力诗词里面的双音字，读作侧先汉或者平先汉，音义义同样，在诗联词赋创作中经常用到，要根据我们诗联创作的格力要求，可灵活地用作平声或者侧声。好了，这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收听。

0: 浩渺无垠的海洋，蕴藏无限未知的奥秘。人类探索未知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我叫易海洋，怀着对海洋深深的向往，我选择了广东海洋大学。这里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lscheid 之外仅存的马尔湖，我们的学校与之一路相隔。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鸣，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安谧和谐的画面。古树参天，垂柳依依，书声朗朗，海水无风时，涛波安悠悠。第一次班活动，学姐就带着我们来到海边，感受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常在想，我们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校训精神是什么？可能是良好的育人环境，以及健全的学科体系。可能是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也可能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和突破的专利发明，又或者是丰富的知识财富和无穷的精神食粮。我想，可能是这里所有的优越资源，加上每一位海大学子的勤学拼搏，才能最好诠释校训的深刻精神。金绿海洋，使命担当，海大梦，我的梦。在这里，你可能会不经意遇见学术大咖。在这里，一场场学术盛宴每天都在精彩上演。
1: 哎，我的国家奖学金到账了，
2: 我的企业奖学金也到了。
3: 为了我们的努力，干杯！
4: 干杯！
0: 没错，在海大，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回报。各类奖助学金和荣誉称号是对你青春汗水最好的见证。
1: 哎，这天咱们都在搞研究，要不咱们
5: 走。
1: 走。
0: 文明及精神，野蛮及体魄，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只有一种，来一场热爱的运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禾下乘凉梦，丹心应清甜。我加入了海水道研究团队，在创业大赛上勇夺全国金奖，在海大的路上成就了各界精英及企业家。海大人，奋斗不止，自强不息。这里是一所生态学府，蓝天白云，绿树常青。这里是一个海洋起点，广海启程，学海无涯。这里是一份完美答卷，四载春秋，梦圆海大。那一晚，我们畅谈了人生梦想。木子成功保研，小智考上了自然资源部的公务员，英学加入了海军部队。我们知道，无论梦想多大，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决定留在学校的湛江湾实验室，继续探索着这未知的海洋，同时期待与你向海洋出发。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人的一生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卢冬梅是启航幼儿园的班主任，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始终将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孕育成长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座右铭，将做一名好老师，把幸福带给孩子们，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卢冬梅老师走进幼教事业已经8年了，8年来，卢冬梅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17年荣获正好园丁称号，在2019年园内授课比赛上获得二等奖，在2022年荣获园内优秀员工称号，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 有时候看到他们从刚回园的忐忑不安，甚至讨厌上幼儿园，从刚开始的不会与同伴沟通，到现在的自信表达，从刚开始的依赖父母，到现在的自我独立，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感受到孩子对我的尊重、喜爱和感激，内心油然而生的满足，这也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之一。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内心也充满了恐慌和不安，但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到我，让我也向往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无私的幼儿园老师。

0: 骏马、猎犬、强弩，不过只是寻常物件。但当这一切被注入了艺术创作的灵魂，再平凡的事物都将滋长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这不仅需要艺术家精湛的技艺，更离不开其充盈的内在。徐松波便是如此。近年来，徐松波所创作的唐风系列作品深受海内外观众的瞩目，曾先后受邀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台北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举办个展，继2017年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艺术沙龙后，其巨幅唐风作品也于2018、2019年连续受邀参加德国北方国际艺术大展，在欧洲等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松波虽以油画见长，但他的绘画语言却是根植于中国画的土壤，两种绘画材料在他的笔下交融碰撞，让徐松波的艺术风格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张力。
1: 在当时来说呢，是很迷茫，甚至说是很陌生的啊，其他的这种材料啊方式，以及他的这种表达语言啊，那个时候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呢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课题，对于工具、材料、画种的这样一些特质，我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也找了很多的这种资料去实践、去学习。不夸张的说吧，这样一些自我的设定呢，已经超出了所谓油画专业的那样一些课程的内容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获益非常多的。
0: 国画的专业背景不仅让徐松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脉络有了深厚的积淀，更塑造了他对于线条笔墨的感受力，潜移默化中也融入了他的油画创作中。
1: 直到有一天，我非常的窃喜，我知道我在国画上那么十几年的所有的高度也好，或者说是那样一个体会的层面也好，我今天油画那个体会已经高于我的所有国画的经历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回不去呢，是因为已经开始渐入佳境了。我可以游刃有余，我可以主动从容，我可以随心所欲来使用这种材料，它甚至是比我过往国画的经验还要更加的从容和丰富。
0: 或许是国画出身，或许是热爱骑射，又或许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徐松波醉心于汉唐的文化。在他的工作室中，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关于唐代遗存和考古资料的史籍，随手翻阅已成为他的习惯。

0: 他也曾一路沿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地西行考察，身体力行地感受历史。这一切与他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情逸趣，而是知与行并行，话与思并重的过程。
1: 中国历史当中的最主要的或者主干的时期，汉和唐，在中国西部的这个遗存呢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玄奘，对于玄奘这样一个人物的这种理解，是从神话小说到西部考察当中呢，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万里西行不是天马行空的充满神怪的这么一落神奇，而是一个人面对万里绝域的挑战，一个要付出生命的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一个个人的决绝的壮举。而这样的这种身影和痕迹呢，我在西部考察当中呢真切地感受到了，捕捉到了，对我的冲击力是很震撼的。
0: 正是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同身受，才让徐松波完成了对玄奘的重新解读和塑造。在他的笔下，玄奘不再是孱弱的僧人，而是刚毅果敢、一往无前的行者。
1: 不是因为你的坚持你就可以成功，不是因为你勇敢你就可以成功，这里边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对生死、对信念、对于这种决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用了19年完成了整个取经的这个壮举，这个身影呢在那个阶段呢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了。人是要超越的，对未来一定要有穿透性的思考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我直接是从玄奘这里感受到的。
0: 纵观徐松波的画作，无论是早期的大风景，还是近几年的朝露、前方等作品，他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什么晓风残月时的小情小调，而是将笔墨留给了古马阴山式的传奇文本。其中马则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1: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博物馆里边能够找到的这种动物形象基本上都是马。首先说创作的源头，因为我大量的感受呢是来自于博物馆，很多时候都是在博物馆看那个唐三彩啊，看那些陶俑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带着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空的痕迹的。所以当我画马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它是挥之不去的，那种厚重感、穿越时空的那种划痕感始终是在我脑海当中。那我想表达的马呢，它一定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特质。
0: 有了历史的支撑，也让徐松波对于唐马有了更多的发挥和想象。他带着印记从过去走来，更是带着传承千年的大唐气度向未来走去，那样从容不迫，那般悠然自在。
1: 我现在表达的马的状态呢，就一定它结合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它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第二点呢，它们一定是像雕塑一样硬朗、有分量、有质感的；第三点就是时空的穿越感，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雕塑，它是1000多年穿越而来的，是我们大唐的那个气息。所以说，它身上有很多的历史的这种划痕、斑驳，它如此的鲜活、厚重，同时又沧桑。这才是我想表达的，或者我的感受力当中的那个正确的那个马的形象。
0: 梦里相关是徐松波唐风系列代表作品，他将对技法的执着、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生的感悟，甚至是作画时的状态，全部倾注进了这幅作品之中。
1: 从那种自由的、驰骋的、自信满满的那样一个状态，开始进入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熬的。你一开始恨不能说一天时间就要推进多大一块，就要出来什么效果， 但是对于一个过于巨大的一个画面来说呢，你所有的这种心血和热情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给你的一个对应，你的热情会被不断的消耗。那这个相持阶段呢，你的感觉也会逐渐的迟钝下来，更多的可能是不堪，甚至说是这个带着很多的疏漏，带着很多的这种挫伤感，它是与日俱增的。那最后就剩下的是支撑，就是说它的下一个阶段呢，又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个启示，它就是一个螺旋形的，不断不断的给你就说种种的这种体验。
0: 诗人反复咏叹的必定是他至情至性之物，画家在画中反复出现的也一定是他心灵的印记和生命的痕迹。审视徐松波的创作，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不仅塑造了一幅幅鲜活的盛唐景象，更是他独自西行的精神灯塔，在照亮徐松波的艺术之路的同时，也照亮了我们对艺术的价值的认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徐松波的话如是，徐松波亦如是。

0: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锅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歌中唱道，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为什么说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呢？这要从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说起。106年前，也就是1915年，有一本杂志叫《新青年》，版面16开，封面引进了西方美术设计和先进的印刷技术，在当时格外醒目。这本杂志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由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生。李大钊也在这本杂志上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主，勉励青年要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要有世界眼光。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铁粉之一。当新青年的创刊号《青年》杂志出版时，他还在湖南读师范学校，他把他的全部生活费都用来买了杂志。有朋友问他，你把吃饭的钱都买了杂志，不用吃饭了吗？毛泽东回答道，我有这本杂志就够了，哪还用吃什么饭呢？不仅是湖南的毛泽东，当时生在江西的恽代英还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他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了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新青年究竟发表的是什么文章，能吸引当时一大批中国的热血青年成为他的铁粉呢？1917年，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本杂志也随他一起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业革命，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了人性的觉醒等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思想上、情感上的准备。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也是《新青年》杂志发行的第四年。作为战胜国，拿到了一张巴黎和会入场券的中国，当时我们中国人都被喜悦包围着，期待着中国能在巴黎和会上重塑国际声望和地位。但没有想到的是，巴黎和会讨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意味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有得到过任何应得到的尊重。5月2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耳中，他马上召集了学生班长和学生代表们开会，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5月3日，五四运动的前一天，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代表，他们个个悲愤交加、热血沸腾。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明当场就撕下衣服，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大家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4面8方汇集到天安门前，队伍中高举谢绍敏那件“还我青岛”的血衣开路，同学们不断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
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等口号。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向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悲壮宣言。在天安门前进行简短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着位于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进发，但还没有走到使馆区里面，学生就被巡捕阻拦下来。而这一场拉锯战在烈日下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见使馆区通不过，他们就把怒火转移到了卖国贼交通总长

0: 曹鲁林身上，队伍转向曹鲁林的住宅赵家楼。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时，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密布的军警。这个场面彻底激怒了学生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邝沪生一跃而起，砸碎窗户，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宝仔的大门。学生队伍涌入，痛打了正在朝仔驻日公使张忠祥。最后学生们用自带的火柴点燃了朝仔，火烧了赵家楼。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这场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全国的各阶层。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6-7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波及全国100多个城市。6月28日，在国内群众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在五四运动中，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凝聚起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看，烟花绽放，他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2: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3: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4: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5: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6: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我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视而不动，盛世成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胜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
3: 知道你每天在孩子
2: 这里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6: 拜托，
7: 关于
6: 你们能不能闭嘴？
7: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为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PQ 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

0: 哪些我不会的题，
1: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2: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3: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0: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4: 寒暑假。
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5: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文手机就被说
4: 没救了。
5: 我爸的女儿
4: 真难啊。
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3: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6: 你听到了吗？
5: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0: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6: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4: 又一次。
6: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2: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6: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0: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6: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4: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5: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4: 我们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2: 嘘，我想通。

0: 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
1: 开出自信的花，
2: 藏着无数的惊喜。
3: 我在惊讶父母眼中的牛孩子，那都是别人的孩子。
4: 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关心，作业完成了吗？
5: 上课都听懂了吗？作业都检查了吗？
6: 学过的知识都复习了吗？
7: 考试都考好了吗？
8: 可是我只想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能是我吗？
9: 你说红灯停，绿灯响，
3: 红灯停，绿灯响。
0: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3: 我说
10: 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11: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3: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12: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
13: 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14: 向左走，向右走，
15: 向左走，
16: 向右走，
3: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17: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
18: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
19: 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
20: 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3: 对，勇敢地走下去。
10: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21: 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3: 是一盏灯。

大没好。

0: 出别样的色彩。
1: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2: 我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支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3: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5: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6: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7: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3: 玩具们快排好队。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8: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2: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8: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3: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8: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3: 还有青菜。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8: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
2: 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3: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8: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
2: 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3: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2: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8: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2: 叫我背诵课文。
8: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2: 街上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8: 好的，
9: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人你交给我请放心。
2: 停。
8: 好的，主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2: 没问题。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十万八千里，访遍五大洲、四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
9: 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2: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0: 树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2: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和平的世界，
3: 教室宽敞明亮，
1: 孩子无忧无虑，
3: 爸妈相亲相爱，
1: 全民积极健康，地球一片繁荣。
0: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让每一个人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4: 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去实现心中美好的梦。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
11: 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2: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1: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0: 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

0: 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
2: 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3: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
2: 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

0: 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星。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思母腾腾，乾坤动，旗鼓长叙，天地兴，起狮。

一国。

0: 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2: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3: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它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
1: 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
4: 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
3: 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扬、迎宾、狮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5: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因为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
2: 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
0: 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5: 挺狮所至，祥瑞降临，挺狮挺国魂，击鼓振精神。
6: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7: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8: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9: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6: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两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附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埔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

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浦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浦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我们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附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

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 3.0， 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了我们广大附的这个十节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我们的一谈，一谈也就是博士讲坛。通过这样的讲坛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华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校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

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生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育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有的是四比一，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六比一，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四代同堂的，甚至是八比一。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的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
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

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体育要撑起一角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浦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

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

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外的课间蒙古舞，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那我们就更多，比如说广富好声音、 DJ 大赛、爱心嘉年华、中考壮行、成童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师。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3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黄埔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地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4位一体的这个全面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的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

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是愿意为此做出努力和付出。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医生一到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四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了，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的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
家校社共育。

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遇家长的。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遇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功能。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智能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七年一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南沙自1993年国家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其战略地位大幅提升，已成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先行地。南沙区作为广州医疗副中心，

在一系列推进中医药事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开展师带徒项目，安排区内名中医专家带教青年中医师，将优质的中医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治未病是南沙区卫生健康局近年来工作的重点，在南沙区中医医院和珠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下乡联合体检活动中，除了常规的中医体质辨识之外，他们还会在现场为群众实施穴位贴敷、刮痧、拔火罐、耳穴贴压等中医适宜技术，并向社区居民们宣传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的知识，以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通过简单的望、闻、问、切，不仅能让群众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也让中医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南沙人的心中。而为了能让当地居民更直观地体验中药材的种植过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建设了十真中药园，如今也成为南沙区亲子游的热门打卡点，真正做到了将中医药文化认知从娃娃抓起。一壶药酒，一杯凉茶，一味方剂，在南沙，中医药文化始终是当地人治病就医的首选，它早已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今凉茶铺遍布南沙区内大街小巷，很多南沙人在工作闲暇时也会喝一杯凉茶以降火祛湿。祖辈相传的汤文化历久弥新，不少年轻人都喜欢在日常的煲粥、煲汤里放入些许中药，以达到增强体质、防病治病的目的。南沙区中医医院研制的薄荷膏、中药香囊、健脾膏等制品已成为南沙群众的保健新宠。林锦红是土生土长的南沙人，在当地行医已是第15个年头了。他游山卖里，是群众们口中不折不扣的名老中医。为解决痛风这一常见的南沙风土病，他遍寻医理，通过重塑中医之本，结合临床经验与研究成果，用纯中医疗法成功帮助了多位患者摆脱了痛风之苦。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来袭，为配合党中央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南沙区卫健局迅速响应号召，组建了区级中医专家组，并全面开展了中医药防疫工作。专家组多次深入隔离病区，为密切接触者会诊，并结合数千年来中医抗击瘟疫的历史经验及这次新冠肺炎的特点，针对性地编写出了南沙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药预防手册，通过各医疗保健机构持续推广宣传，汇集了逾78万南沙群众。区内多个医疗机构也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为医护人员、区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及居民派发中药防疫物资。截至2020年6月底，南沙区全区派发中药预防方剂近22000剂，覆盖15000余人次，派发中药香囊超过1800份，还有艾条、中药木足方等多种中医药防疫物资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和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共建的广东省中西医应急救治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日后广东省抗击疫情筑起南沙堡垒。千百年来，中医药护佑着中华民族，也守卫着南沙这一片乐土。承载着弘扬中医药文化责任与担当的南沙区卫生健康局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与广东省中医院开展战略合作，共建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预计到2023年投资约35亿元，

建设面积约38.7万平方米，按照三级甲等医院及 JCI 标准设置1200张床位的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将正式投入使用，真正将优质中医资源带到了南沙。规划用地约80亩，总建筑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也将落户南沙，它将围绕临床、基础、成果转化为核心，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医疗服务科创中心，将现代中医药产业培养成为南沙经济增长新支点。另外，南沙区还积极引进了鹤巢大健康孵化器、顾生堂中医连锁集团总部及中医制药生产基地、广东香学等多个创新型生物中医药产业，并依托粤港合作项目，霍英东鹤年堂中医城建设健康小镇中医传承基地，布局搭建中医药特色产业城。在着力推进中医药旅游路线融入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带动当地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的同时，支持中医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助力互联网加中医的创新模式。中医药文化口传心授已逾千年，中医药的魅力不仅在于阴阳五行、六经八纲，它更将乘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新区开发建设的东风，为南沙区带来新的活力。南沙区也将始终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精神，以强基层、建高地、登高峰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让古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生机。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潮州春节文化申遗活动现场。首先请大家看潮州年味短视频。
3: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立春岁首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首节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节令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令因素仍旧保留了下来。而在潮州地区，同样保留了富含地域特色的习俗。卤鹅是过年的标配，潮州卤鹅除所选生鹅需品种优良外，卤水配料、火候掌握都大有讲究。选择上乘原料制作卤水，加入多种名贵中药材熬制成卤水，先将卤鹅吊起离汤，低干卤汤，再沉入锅中浸煮，如此反复数次，再加翻转和烧汁，一点点卤制出肥美咸香的卤鹅。一只卤鹅代表的不仅是潮州美食，也是潮州人对春节的重视。除了卤鹅，各种果品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蜀可果是春节的时令果品，色泽乌黑发亮，馅料带着天然草本的清香，入口软糯香甜，备受潮州人喜爱。蜀可果以蜀可草晒干熬汁，加入薯粉和米粉制成果皮，再包上炒熟的甜绿豆沙馅，用果膜印成圆形，最后放入锅中蒸熟，甜糯清香的蜀可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除了符合节令、富含美好寓意的红桃果，同样是春节时家家户户的最爱。红桃果又名红曲桃，其色泽粉红，形如桃果，果皮柔软有韧性，馅料

0: 柔糯相遇，锅面上凸显寿字图案，象征长寿，是潮州美食果的重要代表。潮州的春节除了美食，更有遍布各地的民俗节庆活动，从正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前后，整个潮州地区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和家人吃团圆饭，捧着大橘走亲访友，去祠堂祭拜祖先，到戏台旁看一出木偶戏。潮州人的春节是团圆的年，是喜庆的年，是热闹的年，是充满浓浓亲情乡情和烟火气的年，是寄托对过去的怀念和感恩，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年。
1: 视频里藏着哪些让你心动的年俗？好，这位同学，请你来说一说。
2: 老师，我看到卤鹅在锅里翻滚，香味好像都飘出来了。
1: 味觉雷达满分，卤鹅可是潮州春节祭祖和年夜饭的 C 位担当呢。请坐。还有哪位同学也想来分享分享？好，请你来。
3: 看到视频里的红桃果，我想起了奶奶带我做红桃果的情景。奶奶说，桃形代表长寿。
1: 从祖孙做果情谈到文化寓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请坐。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将组建五个申遗大使团，接受两大挑战。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第二关，模拟答辩争霸赛，最终评选出最佳申遗大使团。你们有信心完成吗？
4: 有。
1: 自信的孩子们，现在进入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接下来老师将和五位同学组成评审团，到展区体验和采访。好，那评审团的同学做好准备。
5: 这是潮州独居木偶戏，欢迎你们的到来。
6: 手感，木偶，抓这个木偶，靠手腕，靠手腕，靠手腕。

0: 同学，这个木偶怎么老是站不稳呀？
1: 主要靠左手掌控中杆支撑木偶站立，左手的拇指、食指掌控木偶左手杆，右手掌控木偶的右手杆，木偶主要靠手腕控制来表演动作。我来给大家表演几个基本动作吧。我、他、大家好。
0: 这个技巧讲解超清楚，为你点赞。
2: 从木偶的站稳到文化的传承，你们已经掌握了第一个密码，谢谢你们。我们到莺歌舞组看看吧。

0: 歌舞看起来超有气势，请问撞锤这个动作有什么表演技巧？
1: 表演的手法技巧是拇指和食指灵活握住莺歌锤的中间，靠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以及手腕的灵活转动，让锤在手中由里向外转动，也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0: 谢谢你。
2: 让我们来给大家表演敲锤吧。
0: 把动作练得这样熟练，床成直加一。
3: 动作这样整齐，这就是文化传承中的默契呀，真棒！好，感谢你们。

0: 我看红桃果上都有图案，这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 我们知道红桃果上通常有吉、寿、福等字样，象征着吉祥如意、寿长福大。
0: 哦，红桃果的花纹原来这么有讲究，长知识了。
2: 这小小的果印刻的是代代相传的心愿呐。
0: 潮州春节拜年还有什么习俗呢？
3: 还有互换柑橘的习俗。
4: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5: 万事如意。

0: 潮州功夫茶的冲泡有什么技巧？
1: 这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种分茶的方式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位茶客，表达对宾客的珍视与周全对待。
0: 原来一杯茶里藏着这么多礼节呀！
2: 潮州人的礼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里，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基因啊！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模拟答辩争霸赛正式开始。

0: 太脏了，可现在观看木偶戏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呢？
1: 我们可以把木偶戏与主题教育或现代的歌舞相结合，比如用木偶戏表演讲解《小英雄雨来》等红色故事，或者让木偶跳街舞，再配上流行音乐，做成短视频，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2: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个思路很赞。现在有请红桃国组上台。
3: 大家好，我们是果艺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一口果香传千年，潮州春节味更甜。
4: 果要做得雅，全靠雅果艺。我是模具守护者，果印是木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经过选材、制胚、雕刻、打磨等几十道。

0: 工序制作而成。每道工序都蕴藏着匠人们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与传承。
1: 我是工艺解码员李鹏，炒制馅料，制作果皮，包红糖果，压磨一果到蒸熟，每个步骤都很有讲究。
2: 我是味觉传承者，红糖果的肚子里装着整个潮汕，里面的糯米，山地的香菇，海边的虾米，在锅里碰个头，就成了潮人刻在 DNA 里的家乡味。
3: 黄金接福气，一座采大地，红皮果吉祥。我是文化解读者，每一个红桃果都将人们对长寿、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融入其中。
4: 我是乡愁小信使，你们知道吗？以前祖辈下南洋，行囊里总藏有红桃果，无论走到哪，这果香一飘，就知道家还在。
5: 红桃果的五重密码是潮人写在面团上的族谱，
1: 刻着精雕细琢的匠心，藏着以食为礼的讲究，
2: 融着山海共生的智慧，
3: 亲着红头传渡的乡愁，
4: 烙着果香所致，便是无香的永恒印记。
6: 你们的解读太精彩了，那你们认为怎样做能把红桃果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它呢？
7: 我觉得可以在著名景点举办红桃果美食节，邀请游客体验制作过程，品尝不同口味的红桃果。
8: 我们可以创作红桃果的文创作品，如钥匙扣、明信片、冰箱贴等，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
9: 我用极萌 AI 给红桃果设计了数字分身，你们看。
10: 文化打底，创意加码，相信不久后红桃果定能火遍全国。谢谢你们。下面有请拜年风俗组带来林伦伦教授创作的歌谣《潮州春节大闹热》，有请。
11: 爷孙孙在大老家，当作你看你家家少点你，白家你公主你多多少少点点是点你。日山南吹通，河河水连丝，水天涛，水浪影，千千起起花上多造声。日落过泥灰，抬高抬高走人鬼，四看鬼，昂头鬼，欢欢喜喜中千把泥鬼。日到鬼短泥，家家户户多团泥，吃暖炉，啉好酒，红包带来带去多捏泥。大对联，面前三步是两色，各家强家天赋，刷彩子来强浪漫真色。天天大早起，出来求你去拜你，拜公妈，拜拜婆，拜六点两点五拜古一。就是新老天，四天六地做大戏，做六年金花嫩，花有丹山六年二家戏。慢慢做大戏，这个马哥也老呀，规大街个彩边，马哥上天不是规好听。新秋来关地，马哥小汉流人泪，三甲你空下口，毛钱帮你落落江山的。三甲海流吹叶酸，一个两点大概宽，当拉白黄哥过了乡间冰寒山。小路远，大海难，我们穷也是水深好山。
7: 潮州春节风俗极具特色，可现在的青少年对它的了解却很少。你们有？

0: 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风俗呢？
1: 我们会制作有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宣传潮州春节风俗，也可以设计春节主题打卡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体验。
2: 用短视频破圈，靠打卡引流，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真了不起，谢谢你们。接下来有请莺歌舞组带来活力四射的表演。

0: 传承人，你们认为莺歌舞在潮州春节中有着怎样的作用？
1: 春节时，我们画上脸谱，
2: 挥起锤子，踩着鼓点，
1: 在街巷里穿梭，鼓声呐声把整条街点燃，让年味变得更浓。老人们说，莺歌舞能去邪祈福，更藏着潮人敢拼敢闯、团结协作的精神。
3: 从舞蹈中看见文化的根脉，从锤声鼓点里听见拼搏团结的精神，你对莺歌舞的理解正是传承最好的模样，为你们点赞。为潮州春节生仪做总结报告，掌声有请。
4: 尊敬的评审团，潮州春节文化源远流长，是铸刻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看，腊月二十三显辰扫旧，全家齐动手；二十八榛果飘香，烟火暖人心；除夕夜围炉守岁，三代同堂笑；大年初一巡游，锣鼓震云霄。听潮剧唱腔婉转，唱出千年故事，孩童童谣清脆，传承百代记忆，弦诗乐声悠扬，奏响万家团圆。这是仪式与美食的交响，是艺术与情感的共鸣，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最鲜活的篇章。如今人们正用短视频传播文化巡游的磅礴，

0: 文创赋予传统新生机，但文化传承之路需要更坚实的守护。我们坚信申遗成功将为潮州春节文化点亮聚光灯，让世界看见东方年俗的独特魅力，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让这份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年味永不褪色。谢谢大家。
1: 传承传统文化的担当，你们真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进
2: 回答问题准确完整，表达能力强，可得一颗星，成员配合默契遵守。
1: 好，首先有请评审团

0: 这位同学，我看你给你们小队点了三个赞，你认为你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小队成功的地方是把美食和文化结合得很到位，就连果蝇的故事也讲得很清楚。
0: 很有自信，谢谢你。这位同学，你给莺歌舞组点了几个赞？
2: 我给莺歌舞组点了三个赞。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的团队配合默契，表演很精彩，回答问题准确完整。
0: 点评得很到位，谢谢你。这位评审员，请问你给木偶戏组点了几个赞？
3: 我给木偶戏组点了两个赞。
0: 为什么？
3: 他们的表演功底扎实，展示形式新颖，能够把潮州大锣鼓和铁枝木偶戏相结合。
0: 那你认为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他们的表现力稍有不足，建议表演时表情要更加丰富，融入到喜庆的乐曲当中。
0: 既肯定了他们的表演，又提出了建议，感谢你，请回座。孩子们，今天你们不仅是申遗的小使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老师为你们骄傲。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申遗大使团的是红桃国组。掌声祝贺他们。其他小组的同学表现同样出色，掌声送给自己。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曾说，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他毕生深耕力推，让潮学走向世界。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热爱，勇于担当，让潮州文化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0: 课后，请大家完成两项综合实践活动。
1: 一、潮州春节故事会，采访潮州文化专家、市区老人、非遗传承人，收集整理家族和民间传说故事，并汇编成册，保存在学校图书馆，供同学们传阅。二、布置班级申遗角，收集整理潮州春节文化相关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潮州春节文化申遗助力。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深圳奇迹解码改革开放富起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一首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传唱至今的歌曲，朴实无华的歌词，优美流畅的曲调，既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也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起改革开放，我们自然会想到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这样评价深圳：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走进三个地方，从深圳奇迹来解码改革开放是怎样让我们富起来的。第一个地方是南岭村。改革开放前，深圳只是一个镇，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南岭村曾是宝安县最穷的地方之一，当时很多村民含泪教育自己的孩子，宁愿在外面去做乞丐，也不要回村。一个逃到香港的南岭村村民甚至公开表示，就算自己以后死了，骨灰也不会送回南岭村。时任南岭村支部书记的张伟基还记得那一天，干完农活回到村里后，发现整条村人去楼空，就连自己的老婆都扔下孩子不知所踪。他慌忙开着拖拉机去追，妻子哭诉道：你是党员，你肯定不会去香港，如果你不去，我不去，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人不是在村里等死吗？逃港事件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习仲勋专程来到了宝安县调研。1979年，习仲勋同志参加了宝安县逃港教育学习班会议，在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很坦率地说道：这个角是生在他们身上的，我们的生活不好，他们自然就往香港跑，等我们把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此后，宝安县开始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种植蔬菜和建外贸基地。凭借改革开放和特区发展的春风，南岭村的村资产由最初的7000元增加到2018年的35亿元，实现了从贫穷村迈向富裕村的华丽转变，被誉为中国第一村。第二个地方是深南大道。1980年，深南路全长只有2.1公里宽，但在当时已经是深圳最长的道路。1994年，全长25.6公里的深南大道全线贯通，宽度达135米，中心区最宽达350米。深南大道记录了深圳40年间高歌猛进的发展史，从见证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窗口的罗湖国贸大厦拔地而起，到亲历福田华强北亚洲电子第一街的人潮涌动，再到记录中国硅谷南山科技园的崛起，以及目睹珠三角曼哈顿前海合作区的扩容等等。在深南大道有春天的故事。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在深南大道北面的莲花山公园矗立着邓小平同志阔步前行的铜像，在荔枝公园旁边的邓小平巨幅画像，每年有近百万游人与这位世纪老人合影留念。在深南大道有开放的故事，第一个三来一步工业区就建设在深南大道周边，大量的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注入深圳发展中，深圳外贸出口连续26年稳居全国首位。在深南大道有创新的故事，
在深南大道两侧的高楼大厦里，诞生了华为、平安、腾讯、万科、恒大等知名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40多家总部落户在深南大道上。在深南大道有文化的故事，既有1600年历史的南头古城寄托着深圳的根，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则丰富着深圳的魂。锦绣中华民俗村等文化旅游景点向世界讲述着深圳的故事。第三个地方是东莞的长安镇，在与深圳宝安只有一河之隔的东莞市长安镇，在60、70年代也发生过村民集体大逃港事件。当地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叫做《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改革开放后，深圳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企业的经验给了长安很大的启发，他们也开始招商引资。为了招商，长安镇的党员和干部提着饭盒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就立刻迎上。

0: 上去介绍长安情况。1981年，长安办起了第一个来料加工工厂，而厂房是一间不到50平方米的破旧粮厂。此后，技术含量更高的企业和产业也先后落户长安。今天，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长安镇成为了中国智能手机制造的重要引擎。全球每10台智能手机就有2台诞生在长安的 OPPO 和 VIVO 公司。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长安镇为代表，东莞成为世界制造之都。东莞堵车，全球断货，不产一根羊毛的大朗镇成了中国南方最大的毛纺织品采购基地，还有虎门镇的服装业、后街镇的会展业、大岭山镇的家具业、辽阜镇的汽车销售业等等，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链。艰难困苦，玉炉鱼成。改革开放前，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是百元级的，即3转1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改革开放后，到了80年代，家庭消费水平升级为千元级的，即3机1箱，电视机、洗衣机、录放机和电冰箱。到了90年代，家庭消费水平是万元级的，即2电1条，电脑、电话和空调。进入21世纪，家庭的消费水平已经是百万元级的，汽车、住房和旅游成为家庭消费3大标志。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也正在让中国走向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欢乐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6位小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展现少年儿童的风采，迎接新春的喜悦与祝福。
2: 我是主持人谢婉成。
3: 我是主持人王思桦。
4: 我是主持人陈佳佳。
5: 我是主持人简千涵。
6: 我是主持人邹子叶。
7: 我是主持人戴景荣。
2: 在这团圆喜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欢声笑语的节日里，
3: 跟龙年说声再见，感谢他一年中为我们带来经历和成长、开心与喜悦，
4: 向蛇年拜个吉祥，愿岁岁顺心、事事如意、福禄年长。
5: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让我们把新年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3: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7: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正式拉开帷幕，梦想在这里绽放，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美好与辉煌。
2: 年味这2个字轻轻念起，便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美好的记忆。它不仅仅是那飘。

0: 点呀。
1: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2: 腊八粥喝几天，里里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福字。

0: 回家过年的温暖，浓浓的年味浓缩在电视里，烟花璀璨，歌舞升平，聚会欢腾，
1: 无不展现出一种新年的活力。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人们告别着那老去的岁月，又迎接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祈祷。红红的灯笼，吉祥如意的对联，各种各样的年货，处处洋溢着年味的喜气。街道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彤彤的照亮孩子们嬉笑的脸庞，温暖了一颗颗天真无邪的童心。
0: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在一家团聚中感受心灵的温暖，让爱在凝聚中升华，
2: 让年味久久回荡，让年味世代相传。
3: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它如同一首美妙的旋律，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4: 在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爱的力量，它让我们勇敢面对困难。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一篇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朗诵作品《爱的 AB 面》。

0: 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1: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2: 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一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3: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1: 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
0: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呀给你做好吃的去。
1: 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都快乐。
0: 宝宝，宝宝回来了。
2: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3: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都能考98了，你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我想玩一会儿。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哦，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你们想玩什么？
1: 玩手机，
4: 打游戏。
0: 好的啦，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吗？
2: 妈，我想参加学校的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到学习上面，别总想着有的没的。
3: 哎呀，你看看，怎么叫孩子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说一说学校里的事情吧。
4: 爸，今天学校足球比赛，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碰上。
3: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时间，宝儿陪你去踢球。
2: 爸，你听我这歌唱的怎么样？来，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哦。
2: 你又打扰他，你知不知道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要这干嘛？背书去了。

0: 看看你都把孩子成什么样了呀！
1: 我不严格要求，他们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那就是你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不信了，孩子学习就这么难？
1: 你不信，那咱俩换换。
0: 换就换。

0: 妈，你到底会不会踢足球啊？
1: 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稍等。
3: 妈，你什么时候才能教我骑自行车啊？
2: 妈。
4: 哎，稍等稍等，妈妈去问问你爸爸哈。
2: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了吗？
0: 我现在就给你打。
2: 爸爸，我的卷子你改了吗？
0: 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改。
2: 爸爸，我的手抄报在哪儿？
0: 等等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找找。
2: 爸爸。
0: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你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5: 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又没有考好？这道题不是上次给你讲过了吗？再看看这道。

0: 长一个树，怎么就不坏了呢？
1: 爸爸，
0: 你别叫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1: 啊！
2: 你急什么？让孩子先玩一会儿。
0: 玩玩玩，就知道玩。隔壁家的小明期末考的第一名，王大妈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战友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3: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着别人的花开了，我的这朵花就没动静，您就着急。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你们爱的方式不同。
2: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着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1: 我知道自己粗心大意，我也知道自己贪玩调皮，可是我也在慢慢长大。
0: 宝贝，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快乐，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3: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B 面。
1: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4: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故事如璀璨星辰般闪耀，这篇作品犹如一把锋利的剑，划破时空的帷幕，带我们回到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
5: 我们能看到坚韧不拔的意志，能感受到热血沸腾的激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一部震撼心灵的朗诵作品《血写的课文》。

0: 八路军的心灵。
1: 我们连夜出发了，迎着大雪纷纷，向儿子去营救深深的母亲。
2: 50里路程，一整夜的飞奔。黎明，我们埋伏在一片古老的垂柳林，等待着押送乡亲的敌人。
0: 汗结成了冰，心里却烈焰腾腾。
2: 战斗打响，才发现敌情的突然变化。3辆汽车后面还有7辆紧跟，
3: 300的敌军，100的我们。
0: 乡亲们虽然被救出来了，又该怎样脱身？
1: 连长做出了决定，
0: 保护乡亲要紧，8个班护送撤离，1个班留下私拼。
4: 他自己降为班长，固守垂柳林，1个小时之内不准敌人前进一寸。
0: 哪个班留下？哪个班留下？面对300野兽，用伟大的人性，用爱和恨筑一道又高又厚的墙，筑一道又高又厚的墙，
1: 挡住敌人的刺刀和枪弹，做出一条生的路，
0: 献给脱险的亲人。
4: 把

0: 善美的化身站起来了，向面前的杨柳披着雪。
1: 在最危险的位置，
2: 在最需要的时辰，
3: 我怀着自愧随着乡亲走了，而身后纷纷大雪里
0: 枪炮阵阵，杀声阵阵，震撼着我的心，我的灵魂。
2: 30名亲人脱险了，7名党员却永远留在了柳树林，
0: 用他们的血

0: 这首诗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历史的天空。它以磅礴的气势，奔放的情感，展现出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命运的不屈。
1: 它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领略一篇千古传颂的不朽诗作《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5: 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细耳听。

0: 沽去，对君酌。主人何谓言少钱，尽须沽去，对君酌。
1: 主人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有梦想的人生能成就自己，能贡献国家，这样的人生更有价值，更具力量。我们一起去追梦，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2: 它让我们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深刻思考关于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相信每一位观众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梦想的召唤，激发起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朗诵剧，
3: 我们一起去追梦。
4: 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
5: 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
6: 高高的伸出手，想要抓住那颗耀眼的星辰，
7: 但那颗耀眼的星辰却如此的遥远。
8: 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
9: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10: 哦，梦想我还没想过呢。
11: 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地遨游。
12: 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地飞翔。
13: 我问问森林，做一棵小树吧，朝气蓬勃地生长。
14: 要不然做一朵小花吧，在阳光下快乐地绽放。
15: 梦想多么绚烂的名字，
16: 梦想充满能量的名字。
17: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
5: 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1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中国机长，守护祖国的天空。
1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消防员，在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人民警察，不怕严寒酷暑，出色的坚守岗位。
6: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白衣天使。
5: 用我的爱心照顾好每位病人，拯救更多的生命。
7: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为祖国成为科技大国贡献我的力量。
8: 我向往浩瀚的宇宙，我的梦想是成为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
5: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9: 我向往聚光灯下的璀璨，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站在舞台上用声音传递快乐。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用心教好每一个孩子，让知识改变命运。
17: 我喜欢跳舞，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给人们带来美妙的舞姿。
18: 我喜欢唱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给人们带来动听的旋律。
9: 我喜欢画画，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用色彩把我们的祖国描绘得更加美丽。
2: 我向往蔚蓝的深海，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守护祖国的浪花，让每一艘船沉

0: 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精湛的技艺，展现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他们如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1: 这篇作品将戏曲舞蹈完美融合，让我们欣赏优美舞姿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接下来，请欣赏一段美轮美奂的舞蹈节目《粉墨春秋》。

0: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
5: 晚会到此结束，但我们努力追逐梦想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蛇年新月，扬帆起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明年再见。
7: 下课。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优化旅游的一个龙舟的一个性能。好，我们看看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呢，这龙舟进渡的一个情境呢，情何而新。下面我们这节课就以龙舟为例子来进行一个项目测试，应用系统方法来优化我们的龙舟性能。首先我们第一步要了解这个项目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先看看项目要求，那我们制作一条龙舟。我们这龙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龙舟它制作出来有什么任务。这里所需要材料工具我们桌面上已经有了，然后测试要求老师着重讲一下。我们的测试仪器呢，水箱在这里。好，待会我们测试的时候啊，我们以这个模拟水箱为例，这个龙舟哈，我们这龙舟拉动我们齿轮箱，它这个桨就会滑动了。然后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怎么维持顺利呢？这龙舟呢，一直走到100分，那是最好的。我们先看分数，然后再看速度。好，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我们先看哈、啊。首先，如果它是100分，大家都是100分的情况下，哪一条龙舟是更好呢？我们看用时短的为之更好。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并且填自己的学案哈、啊。学案上面有明确龙舟、名人龙舟的设计目标。好。请一位同学来告诉老师，到底名人龙舟它的设计目标是什么？请说。好，这位同学，
9: 首先要走直线。
7: 好，要走直线，直行性要强调它很好。还有吗？
9: 速度的快慢要快。
7: 非常好，请坐。好，这就明确了，我们的名人龙舟它是需要走直线的，而且速度也要非常快。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哈，这系统是什么呢？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讲了，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部分组成，而且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形成一定的功能。好，我们这系统的概念，看看我们系统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明确目标；第二个，分析系统包括的元素，然后看看每个元素之间它们有哪些联系关系，画出我们设计方图，然后提出方案，然后最后呢进行测试优化。下面进行我们第一步，确定我们的目标。哎，刚刚陈瑞林同学已经讲到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说一下。对，目标执行和速度。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看龙舟，名人龙舟它有哪些主要因素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龙舟哈，它的可以看看自己桌面上面的龙舟，它到底有哪些主要元素组成呢？而且每一个元素它有什么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多一个是一个哈。可以，都可以。哪位同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哪位同学呢？ 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它有哪些元素组成呢？
10: 首先，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船身。
7: 哦，船身，船身有什么功能啊？
10: 船身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它浮在水面上，而且保持一个平衡。
7: 哦，浮在水面上是吧？提供浮力是吧？好，承载的能力。还有吗？除了这船身这个元素，还有其他元素吗？
10: 还有这个黑色的齿轮箱。
7: 哎，齿轮箱有什么作用呢？
10: 可以让这个叶片转起来。
7: 然后给它提供了什么？
10: 给它提供了一个初速度。
7: 有动力。好，请坐下。好，还有哪些同学可以说一下？除了这船身和齿轮箱，这两个主要元素。哎，请各位同学说一下。
11: 还有船桨跟船舵。
7: 船桨有什么用呢？
11: 船桨是为了划水，提供这个相互作用力。
7: 对。
11: 往前走。
7: 船舵呢？
11: 船舵让它保持直行。
7: 保持直行，控制它的方向。哎，非常好，给你掌声这几位。非常好啊。好，然后现在的课，好，请同学们啊，刚刚你们思考到了，可以粘在我们的脸案上。好，然后我们下面呢，刚刚老师已经讲了，我们船有四部分组成，主要的元素：船身、齿轮箱、船桨，还有船舵。然后我们下面这步就是分小组对不同的元素，它变化了对我们的输出量，就是我们的执行性和速度有哪些影响？然后现在老师告诉大家哪些小组是负责做哪些任务的。好，这边这两个组合，三位同学一个组，是负责研究船身宽窄对它执行性和速度有没有影响。待会测试啊，可以在这边测试。还有这边的小组呢，是研究齿轮箱的高低，可以看到齿轮箱的高低对它的执行性和速度的影响。这边的同学，好，听好了啊，这边是两个小组，研究是什么？船舵，因为你的船舵还是研究船舵的方向对齿轮箱对它的执行性和速度的影响。最后面的两个大组啊，是研究船桨，这边的同学呢是研究船桨数量对它执行性速度的影响，这边是研究船桨大小对它执行性速度的影响。好，现在开始。
12: 这个什么那个
13: 船不乱，我船跑船跑就滑下来
12: 了，这船是出了
13: 这船喜欢靠边。
14: 不要挡这里，不要挡这里。
13: 别搞啊，都搞
15: 不了。对啊，会挡到
14: 我。会挡。放毒。
7: 没人计时啊？好，找同学计时啊。好，找一些同学的计时。把实际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想办法试一下，改进一下。

0: 请陈若琳同学来说一下，你们小组是测试什么，然后测试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小组的测试的主要元素就针对于这个船身，然后是要测试它的宽和窄，就是对于这个行船的速度和直线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如果这个船是窄船的话，它的整体得分80分；如果它是宽船的话，整体得分也是80分。但是呢，所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窄船是用了6秒钟，宽船只用了5秒钟，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宽的船会比窄的船行驶得更快。
1: 什么原因呢？

方向不一样，不相。

0: 其他方向的力会导致它的执行性比较差。
1: 非常好。经过刚刚大家研究发现了，我们每船里面，船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元素它变化都会引起它整体功能的一个变化，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了，然后不同的小组对不同元素进行了测试，而且和大家一起分析了它的优劣。然后现在剩下时间给五分钟，大家根据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哪些元素更好，画一个你们重新设计，在你原有船上重新改造一下设计的草图，并且上台测试，做完了以后测试。而且第二件事啊，各位同学要做什么？把你们学案上面的系统方图画好。好，现在开始。

好，我的同学们。

0: 我们是玩测试，
1: 测试，你们同一个设计一个你认为最优秀的。

其中一些小组的系统框图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请这个小组上来一下。
1: 好，
0: 谢请问。
1: 太好看，
2: 怎么讲？
0: 你来讲一下这个系统吧。
1: 首先呢，它的第一个元素呢是。
0: 好，请大家看前面。
1: 是船身，然后它船身分为窄的和宽的，然后经过测试，我们可以发现，它窄的，还有窄的是影响速度，然后宽的话是影响执行。然后第二个元素是齿轮箱，它分为高低，然后高的话会发现它速度很快，但是不稳定，然后低的话它走得比较直。然后第三个呢是船桨，船桨有分为大和小，然后大小都跟速度有关，大的话会走比较大，走不动，然后小的话走比较快。然后第四个呢是船舵，船舵它分为直的，然后还有不直的，也就歪的，它们都跟直行进有关系。直的话就会走的比较直，歪的话反直。
0: 好，谢谢这位同学分享。感谢这位同学对我们这个灵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然后下面呢，我们准备请下一个小组啊，对他们的测试最后总结出，因为刚刚我们经过很多同学的一个测试啊，总结出最优的方案到底是怎么样的方案，请这个小组来展示一下啊。好，请各位小组。你们总结出什么样的系统更好呢？
3: 我们总结出来的那个最后结果呢，是先是船身嘛，船身一定要宽的，宽的比较稳定嘛，然后再是这个齿轮箱，齿轮箱。

0: 是一个随便那个分数，谢谢大家。
1: 他们测出了100分，而且4.5秒的分数啊！好，给点掌声，各位同学。好，各位同学好。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课堂以后，我们了解了系统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的步骤，还有同学记得吗？还有没有同学记得系统分析方法的步骤？好。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啊，先我们系统分析方法啊，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了解设计目标，是不是？我们了解我们系统分析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整个系统它需要有什么功能，有什么目标，然后分清我们这个系统有哪些元素组成，在理清我们每个元素里面的功能，还有它每个元素变化对我们整体系统功能的影响，而且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不同的元素之间变化，它们互相有没有影响啊，都可以是我们研究对象。最后根据我们这些研究的结果来设计一个新的方案，去不断优化我们的方案。好，今天我们的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你我皆来自星球的同一维度，星辰流转，仰观浩瀚宇宙之大，无垠星河中游牧宠怀，涌动着无限可能。如果可以，你想成为哪一种可能？观音山万木叠翠，与钟灵毓秀的天地同行，世间万物此刻生机勃发，让一切厚重、深邃、美好的事物有了全新的载体。科技创新的精神沃土被滋养，如同一粒粒藏着往事的时间胶囊，破解奥义，再造时光。风雨同舟，和而不同，学海无涯，唯寝是岸。俯察赤子求知之手，思考、感知、创新、沉淀。明知，开智，启航，报国。在古与今的旋律中，踏着历史的脉络，且歌且吟而来。水墨丹青里，豁然开朗处，于茂林修竹、亭台楼阁中曼妙穿行。

神灵赠予的千年智慧被开启，书写无上荣耀。轻盈起舞，感怀天高地阔。

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次次被推翻，一次次被验证，一次次站到全新的高度，用青春的一次全力以赴，实现无数不需漫长跋涉的梦，而一切终有彼岸。仰望星河的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0: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国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了彝族有关的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们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 call on 的撮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小篆的字形里面，看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压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压来远望。

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哋高州话日常口语中嘅看字，一般讲成系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嘅读音作为看嘅时候，常用在第一招嘅意思，比如讲观看系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咗了解情况而细看嘅意思。第二系阅读嘅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呢个系汉字读音嘅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佢就看嘅平时嘅用途。仲有一种咧，看住咧，我哋高州话好特有嘅，就叫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如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是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是没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讲法，看得你牙七，不看得你牙骨，即是讲父母一代呢，只是负责把你养出来，把你养好，但是没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说猪乸看转，母豬生小豬。又比如說你這麼沒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點本事都沒有，專是靠老婆來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一些侮辱性的東西。看字呢是格力詩詞裡面的雙音字，读作侧先看或者平先看，音二二同样，在诗联词赋创作中经常用到。要根据我哋诗联创作嘅格律要求，可灵活咁用作平先或者侧先。好了，这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十送红军》。

直送红军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江西兴国山歌送郎调，它所表现的就是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悄然从赣南苏区江西余都出发，踏上悲怆而又前途未卜的长征路的情景。说起长征，我们会想起一句俗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长征真的有这么苦吗？在长征的2年时间里，红军共进行重要的战斗600余次，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击溃了410多个师团的反革命武装。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突破封锁线，巧夺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鲁定桥，转战乌蒙山，血战独树镇，激战腊子口，取胜直罗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长征路上峡谷激流，雪山草地，物资匮乏，生命禁区，都不能阻挡红军前进。红军战士挖野菜，吃树皮，跨越了大渡河、金沙江等近100条江河，翻越了夹金山、党岭山等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穿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革命的铁流始终滚滚向前。接下来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路上的3个苦难辉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讲爬雪山。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夹金山的气温常年在零下20-30度，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雹骤降，因为空气稀薄，

0: 翻越夹金山的战士即使再累也不敢太长时间停下来站着或坐着，因为停下来可能会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宣传员王定国在翻越雪山时停下来休息，当再次行军时，他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被冻掉了，他连忙丢掉脚趾头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当年只有19岁的红军战士郝毅回忆说，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在翻越雪山的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红军战士的遗体，如同一座座雪雕留在了苍穹之下。在翻越党岭山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兵战部部长吴先恩发现有许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了雪堆里，其中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紧地握着，他掰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看到此情此景，战友同志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吴部长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第二个故事讲讲过草地。松潘草地是四川通往西北要道上的一个重镇，也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松潘草地纵横600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恶劣，时常有风雪和冰雹，变幻莫测，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可吃的东西，甚至没有可以饮用的水，而且随时可能出现沼泽，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危险的泥潭。红军进入草地后，只有吃野菜、草根、皮带，甚至从人和马留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来充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草都是能吃的，很多战士因为吃了有毒的草而牺牲。看到这种情况，红军发起的尝百草活动，用生命寻找可以吃的草，把最后的生存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在草地上呈现一具赤身裸体战士的尸体，身边堆放了一堆完好的衣物。
1: 这位死者的夙愿是，
0: 我快不行了，趁我未死身体未僵，我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路还远，风雪大，我不能给战友留下粮食，能给你们留下两件御寒的衣物也好。草地行军起初是沿着路标行进，随后是循着战友的遗体前行，再后来就是以战士的堆堆白骨作为路标了。最后讲一个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红军长征来到鲁城，驻扎在沙洲村一带。那是一个傍晚，北风夹着冷雨，寒气逼人。
1: 村民徐解秀看到
0: 冰冷的雨水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就让其中的三个女红军睡到了自己屋里。
1: 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
0: 柳红军看到简陋的长铺上只有一条烂棉絮和草蓑衣时，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

就把他们身上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子打开来与洗解秀母子合干。几天后红军要开拔了，三个红军姑娘决定把仅有的一条被子留下来给徐解秀一家御寒，但他们却怎么也不肯接受。最后一个红军姑娘用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拿了一半送给他们。徐解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条被子，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同学们，长征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身忘死。长征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涅槃蜕变。长征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淬火成钢。长征是一个伟大创举，一种精神薪火相传。其实这些老前辈都是当时的年轻一代，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至18岁战士的比例超过了40%。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最后我想改一下这句俗语送给同学们：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当年和我们一样年轻的革命老前辈。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山川在指，江海入墨，他的脚步丈量着世界的广度，他的内心沉淀着艺术的深度。从湘江之畔到万里行途，他始终在用画笔与世界对话，也与自己对话。他是画家胡明德。胡明德一位以大地为稿纸的画家，他的画作气象雄浑，细节丰盈，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筋骨，又融入了强烈的现代视觉张力与个人情感温度。
1: 我是从去年的年头就开始创作，我在这个创作过程我就用了很多时间在香港写新，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会去落几日去写新，写新完就回来整合一些素材。这张全景的创作，这张香港全景上有一个名字就叫做香港朝阳。香港朝阳的意思就是香港因为经过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很多人对香港的信心啊各方面啊就失落了。我认为香港包括中国我们大湾区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我这张画将它作为香港朝阳，就是表示我对香港的信心，它一样是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0: 画画这件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召唤，从小时候的信手涂鸦到后来系统的学习，它渐渐从爱好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一种表达和认识世界的必须方式。
1: 我画画了60年，但我现在到至今我都一直在处创新，可能我到90岁100岁我还健在的话，我可能只要我拿得起笔，可能我都会画一些新的东西，创作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会说画死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市场好卖啊什么成啊，我就画着这些东西。如果我画一些新的大家不接受，我就不去画，我没有这样东西。我是画画我纯粹是为了我满足我内心。当然我是艺术家，我是一个职业画家，我都需要人家去买我的画，或者怎么我才能够生存。 我有人买我的画，我有钱了，我才可以做到很多事，我可能可以走全

0: 使系去我想要去嘅地方画画，我先去做得到。
1: 这条艺术之路并非孤峰独行，他同时是一位美术教育者。
0: 但由于我积累了很多学生，依家我手里，即系我手下里面都仲有很多很多嗰啲学生，一直都仲有嚟跟我学嘅。咁佢哋久时久利用一啲节假日啊，或者平时空余嘅时间嚟过嚟探下我，咁啊顺便我指导下佢啊，或者佢哋画好一啲画。咁我每年依家咧都至今我都会有一啲短训班啦。招一啲短訓班出去寫生，去太行山啊，去景德鎮啊，去景德鎮寫生啊，順便去畫下陶瓷啊，咁啊順便去邊度邊度寫生，甚至去到馬來西亞一齊帶班學生出去寫下生啊，都有。咁但係我呢啲係屬於不定期，我有時間啦，我想去啦，我就去咯。咁大家有時間啦，咁咪又跟住我一齊去咯。
1: 從熱愛到職業。从个人创作到薪火相传，绘画贯穿了他的人生，也定义了他的社会角色。
0: 我是喜欢到处去写生，咁有时候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得咧？就一系写生，唔系咧就系写生嘅路上。咁从呢一点咧就侧重咗，即系话我系比较注重于一个写生生活，即系我觉得。藝術家咧，你係生安白做去創作咧，係創作唔到一啲接地氣嘅作品嘅。當然寫生，我哋並唔係話寫生咗咧，就係我對住乜嘢畫乜嘢。其實所謂寫生創作，只不過我係將創作係帶到大自然裏邊去。
1: 創作需要熱鬧的刺激，但歸根結底。是件孤独的事，享受这种孤独，才能沉潜下去，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让笔下的线条和色彩真正属于自己。
0: 其实咧，即系唔了解我人啊，会觉得我好好孤傲、好孤高，即系唔合群。因为我喺出边嘅活动好少，亦都好少参加一啲嗰种圈子嘅活动，我好少嘅。點解咧？因為我喜歡一個人靜靜咁喺工作室畫下畫，所以我基本上每日我就喺我自己嘅工作室，基本上就係畫畫。
1: 他的興趣生活也滋養着創作，或許是一次遠足、一段靜讀，或只是片刻的放空。都化为画中那份独特的意境与格调。
0: 下一步我可能会系剪一个马来西亚嘅写生展。咁下一步可能会欧洲啦，罗马或者系比利时啊等等。咁我继续会即系画世界展。咁翻转头啦，咁我喺。近期咧畫咗好多香港啊、深圳啊、廣州啊，即係我哋大灣區嘅好多寫生。咁我之前咧就諗住喺香港搞一個專門嘅香港題材嘅展。咁近期咧，我由於喺周邊大灣區裏面畫咗好多之後咧，我就改變咗一個想法，就想將大灣區城市印象呢一個展覽咧，我就想。遊合佢一齊係喺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中山、澳門咁樣嚟巡迴展。
1: 他的視野從案頭延伸至世界，這不僅是一個展覽計劃，更是一位當代藝術家主動參與文化構建的雄心與擔當。胡明德的艺术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行路与关心，他用脚步连接大地，用写生积累生命的厚度。他在孤独的画室里将万千气象凝练为笔下的心象，从湘江一隅到世界站点，从个人情感到时代印记，他的画布始终在拓展，那里 既有他走过的千山万水，更有他内心浩瀚而静谧的星空。

0: 伦桂红，出生于1967年4月，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现任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肇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肇庆市端砚协会副会长、肇庆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肇庆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肇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院画家、肇庆学院副教授侯以芳先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坑。出生于端砚故乡的他，与端砚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高中毕业后，伦桂红就在黄岗镇拜师学艺。1987年至1992年，创办红林砚坊，任雕刻师。1993年至2008年，创办玉器端砚雕刻厂，任厂长、设计师、雕刻师。2008年至今，创办玉砚轩端砚厂，任厂长。2012年创办伦桂红端砚艺术馆。伦桂红砚田耕耘求索20多个春秋，寒暑一节，对砚艺的追求痴心不改，钟情有加。
1: 自己又举办嘅全国砚雕嘅巡回展，咁得到到广大嘅端砚艺术爱好者嘅喜爱。端砚嚟讲啊，佢个历史悠久噶啦。端砚咧，唐代嘅就是咧，就系已经系好有盛名噶啦。唐代到而家都有1300多年以上嘅，在清朝。已經我哋肇慶嘅端砚，當時講端州啊，就係、是、端州出產嘅砚叫端砚，在清代咧都列為嗰、那個王公王嘅供品。
0: 端砚因產於廣東肇慶端州的名，石質温潤，已有1300多年的積淀，因下墨如風。发墨如油，不耗水，不结冰，不朽，护好等优点而闻名于世，被称为重砚之首，曾是朝廷贡品，文人墨客趋之若鹜。
1: 呢嚿砚制作嘅过程中啊，佢一块料嗰阵时咧，系无非系露一两粒眼嘅啫。经过我哋制作嗰阵时咧，就陆陆续续显示到啊好多石眼。原料嘅设计咧，就系设计一个瓜果形嘅嗬。啊，既然系咁，呢个石眼大家睇到嗬。成幾十粒，層層疊疊，咁乾脆我哋都係瓜果。
0: 伦桂红介紹，從選料、開料、製作毛坯、雕刻、打磨、配合、上蜡等，端砚製作的每一道工序均由手工製作，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他帶着我們來到端砚毛坯製作加工現場。
1: 端砚嘅製作呢就相當複雜嘅，係嘛嗱？雕刻，因為佢唔係話一下雕得出嚟嘅，起碼經過。作為呢方面嚟講，起碼經過兩日嘅時間，將個花草雕出嚟，仲要灰瓷，灰瓷起碼又要一日，點都要3至4日先製作一方面。
0: 多年來，伦桂红追求砚藝的創新，在繼承與發展中傳承中華傳統端砚文化，創作獨具個性和風格的端砚藝術作品。這些作品緊跟時代主題。反映社会风貌，歌颂时代精神，得到行家以及广大端砚爱好者的认可和赏识。
2: 佢仲把书画艺术、书画嘅含义灌输到端砚入边去，呢度系佢一个突破。吓，把画画嘅构图、国画嘅意境搬上端砚嘅度嚟咧，企到喺我认为佢喺呢一块系一种突破，系一种创新。所以佢嘅端砚咧，依家做出嘅整个。形状啊，构图啊，与众不同。
0: 在馆内，我们仔细端详着一件件精美的端砚，古朴与现代的结合让人难以忘怀。这些砚台的每一道工艺耳目一新，而背后蕴含的文化故事更是值得的细细品味。每一块端砚都是匠人心血的结晶，除了传承古老的技艺外，艺术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设计与材料，力图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1: 佢有翁性嘅，咁我都好乐意收徒弟。

對軟藝術作為非遺嚟講，因為呢啲技藝上係唔能夠失傳嘅，我哋將嗰啲技藝係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去，啊，才能將我哋嘅傳統文化嘅技藝，啊，一路唔會俾佢失傳，啊，將佢發揚光大。

碧波拥抱天际线，创想之城在晨曦中苏醒。这里是引领未来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创新浪潮，扬起城市风帆。这里是与湾区脉动共鸣的英才摇篮，广州新华学院，百年名校底蕴的新传递，一代学子梦想的启航港。广州新华学院正乘着湾区发展东风，奋起扬帆，谱写育人新篇章。扬帆大湾区，逐梦在新华。广州新华学院，云中山大学新华学院。2005年，由中山大学与广东东宝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为中国民办本科教育续写了新的篇章。一校两区，求学圣地。广州新华学院，横跨穗莞双中心城市办学，宛如镶嵌在大湾区的一颗璀璨明珠。两大校区共占地2185亩。广州校区位于广州市核心区域汀河区，毗邻风光旖旎的虎路山。东莞校区位于东莞市麻冲镇，麻冲河及华阳湖国家生态湿地公园环绕，校园环境优美，是求知治学的理想圣地。24个二级教学单位，60个专业，涵盖9大学科门类：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吸引着来自5湖4海的2.5万多名学子，共同编织着多彩的求知经纬。以新华为帆，以湾区为海，向着璀璨的未来启航。近年来，学校接连取得里程碑式进展，广东省博士工作站与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的相继获批设立，为攀登学术高峰铺设了坚实阶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与粤港澳应用数学中心东莞分中心的获批成立，更是开创了科教融会的新局面，为赋能新智生产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土壤。传承中大，名师荟萃，学府之光耀于中大精粹，群贤毕集，启智于新华殿堂。学校始终秉承原母体学校中山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和理念，以博学、笃行、正心、自强为校训，坚持学术强校、质量立校、特色新校、开放办校的办学方略，聘任名家名师，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中青年骨干。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山大学卓越名师王廷怀教授任校长，中国当代行政学奠基人夏书章教授，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学科带头人、高级工程师钟威教授任学校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国际数学大师邱成桐院士等近百名国际名人做客新华学者讲坛，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

学校荣幸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近80名高层次人才为办学治校建言献策。学校涌现出一大批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充满活力的优秀教师和先进个人。先后有36人荣获南岳优秀教师、南岳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省级教学名师等称号。每一位学者的加入，每一次智慧的碰撞，都是学校向更高教育境界迈进的坚实步伐。特色鲜明，实力强劲，弯曲潮涌，逐风前行。学校紧随国家战略，面向湾区，服务广东，辐射全国，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学科专业建设保持蓬勃发展态势。近年新增9个本科专业，专业设置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地方发展需求，为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铺就更广阔的道路。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专业、课程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同类院校中勇立潮头。依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深厚资源，开办了一批熊猫牌医药类专业，成为国内首家在康复学科的本科教育平台开设呼吸治疗专业方向，全国第二家成立听力与言语科学系，广东省同类院校中唯一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学、眼视光学等专业的高校，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大湾区卫生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产教融合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星途璀璨，照亮征途。学校聚焦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打造出医药、经管、理工、文法和艺术设计5大实验实训平台，并建立了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6个产业学院，419个实习实。

0: 铸魂玉人，声誉斐然。2023年，学校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年度广东省最受中学认可本科高校，中国民办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广东省第二名，中国民办高校综合类排名全国第12名，荣耀绽放，熠熠生辉。学校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三级三严三早的教学传统和早、正、严、实的教学理念，推进学分制和主辅修制，探索互联网加教改和学分银行建设，以优生优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开设了一新新华班，十年育人结硕果，获2019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2023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立项138项，参与学生586名，校外学科竞赛中获奖项107项。近3年，毕业生就业率在92%以上。近600名学生考取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或以优异成绩开启留学深造，足迹遍布美、英、法、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湾区，放眼世界。从湾区起航，学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国际教育合作，努力培育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办学至今，已与14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48所院校及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近70名学生通过学校的联合培养项目，顺利被国外知名高校录取，架起本硕联通的国际桥梁。已选派150名学生赴国境外参与暑期游学、短期交流互访活动和国外采风活动。魅力新华，书香校园。步入新华校园，氛围浓郁的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建设，点亮校园美好生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设计的图书信息综合大楼，现代典雅，是孕育现代化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汇聚学术大咖、企业精英、优秀校友的新华讲坛，可以让新华学子聆听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前沿之声。各大学术论坛和竞赛平台给新华学子提供了交流互鉴的广阔舞台。近年来，学校依托林林书院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举办美育晚会、服装设计成果展、艺术作品展等系列品牌活动，促进师生在高雅艺术的熏陶中全面提升人文素养。7大类别、53个学生社团、8支特长表演类队伍，丰富多元的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为每个学校的兴趣爱好找到舞台，尽情挥洒汗水和青春热情。时代千帆竞，潮涌逐浪高，广州新华学院正朝着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内高水平民办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愿景砥砺奋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新华都将会是你实现梦想的起点。以青春之舞书写奋斗华章，广州新华学院欢迎你。
1: 您现在收看。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间，欢迎收听收看。这个讲先介绍劈字，劈就多劈，劈出音，它的本意为跳跃或书法的勾，如果书法的勾就读剔，高州话读踢，它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的意思。比如说踢奸就连夜出走，踢路就赶路，踢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是赶和跟的意思。比如说踢他行开，赶他离开，踢上他尾就跟上他的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竹有关的动词，念no and nan， 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念脚就跛行。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捻起脚看戏，就提起脚后跟来看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捻脚轻行，如捻步、摄手、摄脚的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这个字是从足从意。意的意思为双向交流，技尺野阵，足以意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的脚互相之间来喘，互相之间来踢。它的本意是对踢对喘，一个含义呢，用脚尖搭的足尖来速踢速打。比如说踢卷子，踢啲雞毛丸，一腳踢開，一腳嚟喘開。踢足球，抬腳速擊足球，踢曬腳非常忙碌。第二個含義咧，就比如互相推位，比如講踢皮球，比如互相嚟推位，來回扯皮，官僚主義作風。但係咧，我哋嘢把佢讀咗剔字，比如講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经常讲个踢七局，当然你可以讲个踢七局也得，踢七名单、踢七名单也得。好啦，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2: 同学们，我们前面系统的学习了有关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相关内容，了解了我国基本的海洋国情以及海洋开发战略。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家乡汕尾也是个沿海城市，汕尾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海岛资源多，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中国大陆第一大滨海西湖、品清湖，海洋气候适宜，滨海旅游资源奇特，海洋经济发展迅速。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家乡汕尾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了解呢？
3: 根据我们的了解，汕尾的海洋经济发展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制盐业为主。
2: 同学回答得很好，过去我们汕尾以发展传统渔业为主， 现在呢，我们的海洋文旅也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请同学们看这则新闻。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汕尾八天内共接待游客超242万人次，获得17.02亿的旅游收入。这个成绩的背后，正是以品星湖为代表的现代海洋经济开发成果。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国庆中秋假期品星湖可以吸引那么多的游客，以及品星湖是如何助力汕尾出圈的呢？
4: 品星湖风景非常优美，还有许多的旅游打卡景点，而且去那里的路非常的便利，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完善。
2: 这个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从品星湖的景观、交通以及服务配套设施入手。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老师，品星湖是我国第一大的滨海系湖，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及品星湖它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5: 老师，据我们所知，品星湖曾经出现过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是如何治理的？然后它的治理成果是怎么样的？
2: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那么请你们围绕这些问题在课后收集资料，并到实地考察，我们在实地当中一起解决这些疑问吧。
6: 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研学的设计，通过小组讨论收集资料，我们提出本次研学的驱动性问题，最后根据驱动性问题确定本次研学具体的任务。在研学开始前，我们确定了研学小组与分工，收集查询资料，了解品星湖的区域概况，通过查询论文等方式了解品星湖系湖形成与演变的相关知识，并且为了研究近年来品星湖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依据国家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操作技术规程，遵循其采样设备的准备、采样的要求、检测仪器的使用等规范要求，制定了实验方案，并且学习了实验仪器的操作方法，完成了研学前的准备。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品星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向工作人员咨询有关品星湖的相关问题。
7: 首先，我们品星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系湖，今年也是获得了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然后也是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建设的一个优秀案例。然后我们品星湖也是在去年获得了岭南生态气候标志城市生态氧吧这个称号，然后也是我们广东省10+1水经济试点之一，就是回到这个品星湖怎么把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资源转化成一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试点。所以今年年底也将在我们品星湖召开整个广东省的一个水经济的总结大会。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品星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8: 请问品星湖区域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然后我们又用了哪一些具体的措施？
7: 要追溯的话，可以说从2009年开始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就要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去处理之后才能达标排放嘛。就从2009年开始建那个厂，开的就是大力推进品星湖的治理。然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大力的整治了品星湖的养殖。你们现在看到的话，品星湖上是没有任何的养殖网下也，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过了好几年一个清理，全部清理完了。

0: 然后您提到说有哪些措施，因为整个湖的治理，它的污染主要是来源于陆地，就陆氧污染，所以一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地下管网的建设，然后一个就是排口，排口的话分为饮水排口、河流排口还有污染排口，然后也全部同样视频也提到的整个北岸的排口全部都完成了整治，就把所有污染都截住了。然后从2016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蓝色海湾项目，这个包含了米清湖的一个底下的淤泥的清理，因为淤泥是经过长时间，应该有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沉下，有很多污染物啊，清理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的话，整个米清湖南岸、还有东南岸、还有人工沙滩、还有小岛都种满了红树林，这也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手段，因为红树林的生长会去净化水质。
1: 未来我们这个委员会对于治理米清湖还有一些什么计划？
0: 计划，首先我们还会持续的推进整个米清湖的一个生态环境治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提到一个水经济的发展，就是现在整个米清湖环境也越来越好了，然后基础也逐渐具备，我们也现在逐渐的探索整个的水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2: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品清湖南岸壁带。任务一：感受品清湖魅力，了解品清湖的景观特点，画出品清湖区域自然景观格局示意图。任务二：根据岩前设计的实验方案，进行海水水质检测实验。

得出了以上实验结果和实验结论。第三站，我们来到了品青湖沙蛇。任务一，分析品青湖细湖结构的形成过程，并绘制示意图。任务二，找到并分析当地保护沙坝的措施，并绘制剖面示意图。任务三，感受沙蛇内外风浪差异，分析细湖类型和特征。任务四，分析品青湖区域传统产业类型及其问题。一走进沙蛇，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沙蛇内外的风浪差异，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实地的考察，寻找完成各项任务的证据。

0: 在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沙蛇西侧有不同的工程痕迹，我们也向老师咨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 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孔洞结构，它有很多洞，它能够分散波后。
0: 为了更好地绘制符合比例沙蛇结构的剖面图，我们也对沙蛇的宽度进行了测量。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鱼仔岛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前品清湖产业转型发展上的成就，通过实地考察记录当前存在的问题。走进小岛村，我们遇到了正在整理渔网的渔民，我们向他们咨询了近年来村子里的变化，向他们咨询了政府在小岛村的改造当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村子的发展对他们有何影响。

0: 负责人，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岛上文旅产业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在结束完所有的任务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总结研学成果，完成最终任务。经过实地探究，我们绘制了品清湖形成的示意图，理解了品清湖细湖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沙坝的发育。沙坝是海水堆积地貌，首先是其堆积物的物质基础。调查发现，其西侧存在连片沙滩，沙坝外存在水下沙蛇，河流泥沙输入为沙坝的形成，提供丰富的泥沙。其次是动力机制，沿岸流和外海风浪将泥沙搬运至海湾处，风浪绕过海湾夹角，离开风区后动力减弱，沙坝开始发育。沙坝发育后，沿岸流被阻挡，泥沙继续堆积，最后沙坝不断生长，与岸边形成狭窄的潮汐通道，形成品清湖。我们也绘制了沙蛇剖面示意图，分析了沙蛇的保护措施。经过实地探究，比较了沙蛇不同防浪措施的优缺点。铺设花岗岩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取材方便、成本低、消波能力强等，但是其对地基平整度要求高，且容易淤积泥沙。铺设消波石的主要优点是其易铺设，效率高，但是材料强度低。铺设混凝土墙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强度高，防浪能力强，但是建设成本高，修复难度大。三种不同的措施分别建设于沙蛇的不同区域，发挥了其各自的优势。我们也通过实验、野外考察、访谈等方式分析了品清湖的细湖特征和传统产业类型，最后我们也总结了品清湖区域特征与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首先，品清湖是半封闭的咸水细湖，湖内风浪小，无机盐丰富，淤泥质丰富，是其发展海洋捕捞、近岸养殖的优势条件。这些产业也催生了相关配套产业，产业发展后人口集聚。后来由于污染排放增加，也因为细湖本身水体交换弱的特点，使得品清湖生态环境恶化。后来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推进，品清湖焕发新机。基于前面的研学收获，我们从以下方面探讨品清湖的渔文旅转型发展。首先是转型发展的区位优势，其次是研学过程当中发现的转型成效和现实问题，最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形成我们最终的研学成果。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一小组的发言人，我们小组主要负责的是分享品清湖的发展优势。在研学过程中，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检测研究，我们发现品清湖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首先是地理优势，考察发现品清湖属于滨海细湖，还连接红海湾，位置在汕尾山城湖海的中心，气候适宜，全年大多数时候都能旅游，而且交通方便，从市区或大湾区过来都很快，吸引游客很有优势，是人们放松的好去处。然后是人文优势，在实地考察中，我们体会到了这里的海洋文化很有特色。我们听船长向我们介绍咸水鸽、探家姐等鱼歌，歌声与湖浪声相呼应，极具感染力。在中山渡口，我们感受到了背雕的创造力，为此赞不绝口。还有附近马祖庙的祈福活动，我们感受到人湖海信仰的紧密联系。最后是政策优势，实地考察发现，政府很支持品清湖发展，把它列为生态文旅的重点项目，还补贴改造小岛村，扶持渔民开渔家乐，为发展保驾护航。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第二小组的发言人。首先，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的品清湖显著转型成效，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旅和民生三个层面。在生态修复方面，最直观的变化是湖水质量的提升。查阅官方监测数据后得知，湖区水质已从之前的劣五类稳定在三类标准，同时岸边的

0: 红树林面积扩展到300多亩。我们调研时多次看到白鹭等鸟类在林间栖息觅食。此外，管委会工作人员已清退全部水产养殖网箱，从源头切断了主要污染源。在文旅发展方面，转型突破同样明显。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环湖新建的人工栈道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休闲地，同时渔船码头的改造、小岛渔村的文创咖啡屋等新业态，让原本闲置的岸线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周末日均游客量较多，有效承接了大湾区的客源。在民生改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因生态保护需要清退折海养殖后，政府为渔民提供了餐饮服务、民宿经营等就业培训，并开发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275户退养渔户全部实现再就业。而环湖碧道和红树林公园获评生态氧吧，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休闲空间，充分体现了生态发展的民生价值。同时，我们也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层面，个别渔民使用1厘米网眼的绝户网捕捞幼鱼，破坏资源平衡。部分水域因细湖特征淤积严重，水深仅0.8至1.2米，影响通航与水体交换。文旅层面，核心项目集中于赶海、逛市集，业态同质化导致一日游普遍，非遗仅静态陈列，文化价值未转化，配套缺少母婴室、无障碍设施，影响体验。民生层面，部分老年渔民难以跟上文旅发展节奏，小岛渔村新旧建筑并存，环境整治不彻底，景观不协调。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三小组的发言人。基于前面的优势和问题，我组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强化生态治理。在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生态是根基，建议多做互补宣传，比如发布短视频、贴海报等，要让大家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组织志愿者环湖巡查，看到违规捕捞或乱扔垃圾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劝导，还可以联动部门定期搞互补活动，形成合力。第二个是文旅多元化。针对旅游项目单一的问题，实地考察中发现，品清湖能够开发体验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搞红树林徒步路线，坐船看细湖，让游客亲手做背标，学唱渔歌，晚上加实景演出和星光市集，让大家愿意留下来，不只是一日游。第三个是研学开发。研学过程中发现，这里的细湖、红树林、非遗很适合成为研学资源，建议政府联合企业整合资源，设计自然观测、文化体验的课程，再配套观测平台和导师。以上就是我们的建议。
2: 十分感谢以上三个小组的分享。三个小组从品清湖的区位优势，再到研学当中发现的真实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真实的建议，完成了一份对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报告。在本次研学任务创设的过程当中，你们学会了地理学科问题的创设逻辑，理解了解决地理问题的思维链路，特别是可以运用科学实验和跨学科知识去完成研学任务，比如从物理角度去了解不同防浪措施的效果，运用艺术表达去整合研学成果，落实了政治学科的公共参与，同时也提高了地理的核心素养。在品清湖的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实地走访的湖畔产业区、生态治理点与文旅线路现场，不仅清晰梳理出生态保护危机、产业融合为脉的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逻辑，更让你们直观感受到创新模式是如何让一湖清水转化为发展活水。 挺清湖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以渔业和盐业为主，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到如今的农文旅融合，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的幸福度。也正是因为尚未保留着人文底色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才使得尚未得以在烟火城市当中出圈。而且研学的价值远不止于认知的积累，当你们蹲在湖边记录水质，围着渔民询问现在的发展，我看到的是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是纸上谈兵到躬身实践的跨越。这种用脚步丈量发展，用眼睛发现创新的经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希望以后的你们可以牢记本次学习经历，继续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现实世界。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咗彝族有关嘅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们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 call on 的撮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了段的字形里面，汉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压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压来远望，拿着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们高州话日常口语中的汉字一般讲成是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读音作为看的时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说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了了解情况而细看的意思。第二是阅读的意思，比如说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这个是汉字读音的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

那就换个平时的用途。仲有一种咧番薯咧，我哋高州话好特有嘅，叫佢七生生肉生养嘅意思。呢个系我哋高州人嘅特色。比如讲番仔番女，就养育儿女。佢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是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是没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说法，看得你牙七不看得你牙骨，即是说父母一代呢只负责把你养出来，把你养好，但系冇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讲，猪乸看转，母猪生小猪。又比如讲，你咁冇鬼用，系老婆看噶，你一啲本事都冇有。專係靠老婆嚟啊，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一啲侮辱性嘅東西。看字呢係格力詩詞裏邊嘅雙音字，讀作側先看或者平先看，音義義同樣。就詩聯詞庫廠作中經常用到，要根據我哋詩聯創作的格力要求，可靈活地用作平聲或者側聲。好了，呢一講為大家介紹了以眼有關的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眼有關的動詞之意，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收聽。

0: 侯乙芳先生，广东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国画大师黎雄才，曾是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肇庆画院画师。生于1949年的侯乙芳先生，家在肇庆封开县。肇庆的名山山秀水无时无刻不滋养着他，促使他创作了许多歌颂岭南和肇庆山水的国画作品，渐渐成为一个画风独特的山水画家。这次他带着我们分享他其中一幅山水画作《苍茫神州》的创作历程。
1: 90年代初到四川西南师范大学进修的时候，去过个嘉陵江写生，看到那个情景之后呢，我就回来呢就有画作创作这张画。我就尽量把那个水画细一点，把云和水的方向同一个方向流动，使它增加一个那个气感。第二个呢，就尽量把多啲人屋画多啲，制造啲人气。所以呢，我哋从嘉陵江嘅两边都画埋佢啲屋，咁样把呢张画嘅气势磅礴突咗出嚟。所以我谂咗谂喺度，题目呢，我要另起字《苍茫神州》，咁啊更加气魄更加大咯吓。
2: 啊，这张作品来讲呢，是代表了侯教授几十年来对我们中国画的一个探索。在整个肇庆来讲，我们侯教授是也是我们肇庆中国画，特别山水画创作领域里面的一个领军人物。
0: 侯先生在创作中不断钻研，融会贯通。机缘巧合下，他接触到 AI 技术，在工具帮助下，他对作品创作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 比如我哋嘅风景画咁样，按照传统嘅写生，有啲你写唔到嘅，因为睇唔到嘛，你写唔到。AI 嘅嘢咧，可以把睇唔到啲有嗰啲都搬上过嚟，所以尽量完美咗画面，由完美到自己嘅创。

0: 受心灵亦完美到自己嘅要求，所以我呢两张画，一张冷色，一张暖色，都系用 AI 嘅构图、AI 嘅理念加我自己生活嘅内容创造出嚟嘅。佢就感觉呢啲画以前未见过，依家有，好新奇。
1: 作为岭南地区颇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侯乙芳先生在从事专业美术工作40多年中，他始终心系肇庆地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次捐赠代表作给当地博物馆收藏。
2: 侯乙芳先生呢，那个他好多优点啊，我而家浓缩成四个字：人好、画美。人点好呢？除咗教好多学生啊，同学生呢个交朋友，佢凡系出外边展览，好多学生跟随，好多学生介绍啊。你话人好唔好啊？人相当好，又诚实啊，而且佢画嗰啲画咧，呢、这个深受群众喜爱。第二华美，为咩呢个咁多收藏部门收藏家攞佢画？就系佢画得美。
1: 侯乙芳教授一直致力于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意境深远，在国内外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请坐，各位同学。
2: 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劳动课。好，我们今天的劳动课呢是舌尖上的劳动课。今天的课，杨老师想先从一段视频开始谈起，请大家认真的观看视频，边看边思考。视频当中的这位大厨，他都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

0: 好，同学们，视频看完了，现在呢，请大家来说一说，你都从视频当中看到了大厨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吧。好，你先来。
1: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蒸的技巧，里面有一个蒸包子的
0: 技巧。好，你看到了一项劳动技能，就是蒸。好，请坐。再来这边。
2: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切肉的
0: 切肉的场景，刀工了得，是吧？好，请坐。好，再来。
3: 我看到的是他腌制肉类的过程。
0: 我们看到厨师正在把这个肉啊腌制的极其美味，腌制也是一种烹饪技能。再来。
2: 然后食材组装在进行的摆盘。
0: 我们会看到这一道菜在厨师的这个料理之下变得非常的精致和美观。好，这边还有一位同学想分享。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刚才杨老师啊，从同学们的分享当中呢，就感受到了劳动烹饪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是一门，这位同学说得好，是艺术。我们说厨师依靠高超的烹饪技巧唤醒沉睡的味蕾，而我们劳动者则依靠专业的力量创造着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这节劳动课啊，杨老师就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厨师走入我们的课堂。武师傅他有着近20年的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好，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武师傅。
4: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同学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劳动课的话，刚才杨老师有说，味蕾是我们一天打开我们一天的最好心情的一个时候。那今天我们

0: 带来的呢是一个家常的菜，我们平时家庭里面经常会做到一个香干炒肉。那我们肉的话呢，它就是最好我们一般就用五花肉，它可能炒出来的话呢会更香一些。我们在炒这道菜之前呢，首先要做个准备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热锅。在热锅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个是电磁炉的，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是干燥的。这个的话呢，大家应该同学们应该就经常学的应该知道，就是避免就是安全事故。在热锅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可以等待过程中可以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锅它已经烧干了，里面已经没有水汽了。这时候的话，因为如果有手气我们再带油的话，它会油会溅出来把我们自己给烫伤。所以你看像武师傅老师傅他经常脸也给烫伤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锅里面的热气那个水汽烧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油炒蒜了。在倒油炒蒜的时候，我们要火稍微小一些，不要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呢它会容易把那个蒜就会炒焦了，炒焦就会有一点苦味，没那么好吃。
1: 哎，杨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蒜粒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啊？哎，好，我们请这位男同学来说一说。
2: 首先这个蒜可以看它的颜色，就是蒜稍稍有点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熟了，如果再变黑的话就是烤焦了。
1: 啊，你说就会炒焦了对吧？没错，炒焦了的话呢就会发黑发苦，那肯定就不好吃了。好，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蒜粒的色泽来判断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除了通过色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吗？哎，好，来请这位女同学来试一下。
3: 如果那个蒜发出了一点香味的话，它也算熟了。
1: 啊，你在说通过味道对吧？说得好。怎么样，坐在离我们的这个讲台操作台比较近的同学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了。所以啊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味道来判断这个蒜粒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各位同学。
0: 哎，我们杨老师提醒得非常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已经慢慢的有一些蒜香味，而且的话我们这些蒜末呢它开始在慢慢的变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肉。

0: 锅里面要留一点底油，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炒下面的香干。
1: 哎，这个步骤很关键，同学一定要记得，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把肉盛出，同时啊要记得锅中留部分底油，留底油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炒下面的香干。
0: 好，我们在炒香干的时候，因为我锅里已经有底油了，这个时候要调成大火来爆炒。当我们的香干炒了差不多，感觉到它已经有一些电软，稍微有一些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肉和香干现在炒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装盘了吗？还缺什么？还没有加调料，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加入盐，还有什么呀？蚝油。

0: 加入生抽，其实它除了提鲜以外，然后这个菜的颜色也会比较好看一些。像我们这个菜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它都熟了，在九成熟的时候，就是有些他喜欢那个口感稍微嫩滑一点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勾一下芡。
1: 哎，武师傅，您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勾芡吗？
0: 勾芡一般我们就是炒肉的时候呢，它会里面配就是用那个玉米淀粉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一般炒的那个素菜一些的，想要透明度好一点的，我们就用玉米淀粉。那如果是要说有的人他做锅包肉啊那样的，想要粘稠一点的，我们就用那个红薯淀粉或者土豆淀粉这样的来做，它这样的包的香就很漂亮。
1: 嗯，所以武师傅其实告诉了我们，如果要加入勾芡，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或者比较合适的呢？九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起锅装盘之间，是吧？起锅装盘

0: 这样的话一道就是简单的一个食材就好了，然后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家人的喜欢，然后适当的加入配菜。
1: 好，非常感谢武师傅，我已经闻到香味了，掌声送给我们武师傅。好，请您到旁边的品鉴区休息。我想经过武师傅的这个示范之后啊，同学们应该对香干炒肉的制作过程呢一定是非常清晰明了了，但我们还需要小小的总结。好，那么老师这里有一些磁吸卡片，那么请大家呢到台上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排序。我们需要两位同学，好，你来。好的，好，还有你，好，交给你们。哎，两个人一起合作。

0: 好，好，请回。嗯，好，我们看到两位同学非常快的就完成了排序。好，我们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呢，简要的把这个流程啊做一个介绍。好，谁来？好，有请。
1: 就是开始那个武师傅也说了，我们要先热油，热完油之后呢，然后呢再炒这个蒜，然后呢就炒到它已经变色了，或者是已经冒出香味了，然后呢就开始加入猪肉，然后用中火来翻炒一下，然后呢当炒了变色之后，然后呢就翻盛出来，并且还要留点底油来炒香干，然后呢盛出来之后再放入香干，然后呢炒到就是大概应该就是五分熟吧，就是微软的时候，就是快熟的时候，然后再加入这个猪肉，然后呢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加入一点调料，然后最后就起锅了，就可以装盘里面享用的。
0: 好，谢谢你讲述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啊，好，感谢。嗯，好，我们说整个的烹饪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流程也需要规范的，但是我们说生活的场景它确实多元而丰富的，那么这个香干炒肉它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也会去提供给不同的特定的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走入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的一个步骤当中去，那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小组啊一个特定的场景任务，然后请大家来根据这个主题任务来完成相应的我们这道香干炒肉的改良菜品的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好，现在呢大家手上已经有各自的不同的小组你们所分配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任务了，那下面呢就请大家根据你们手上的不同的任务单来完成我们菜品的改良设计，请大家仔细的去阅读这个改良的任务单方案单当中的相关的任务要求，同时仔细的阅读这个单子下方的表格下方的注意事项提醒还有任务分工啊，然后我们待一会儿请同学们到这里来完成我们的方案的呈现和分享啊。好，下面开始讨论你们各自的方案。

0: 好，时间差不多，我们的同学迅速的收一收尾啊，我们的方案讨论迅速收尾。好，方案讨论我们收一收尾。好，我们每一类任务啊，每一种任务，我们邀请一位同学到这里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和思路。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个为高血压的退休的老教师来制作健康版香干炒肉的两个小组，我们邀请这个小组的代表到这里来分享你们的设计的方案和思路。
1: 我们小组是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退休教师设计的健康版的。首先我们的需求分析，我们知道患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要少油少盐，但是可以加点辣椒，所以说我们食材改良是把猪油改为了橄榄油，因为感觉健康点，然后加了很多配料，比如说加了牛肉，加鸡，加了些小米辣，因为我们有点想吃辣，还有加些爱心胡萝卜，原因是比较好看，可以摆盘，还有加一些青菜，可以因为青菜比较健康嘛。然后调味改良，我们是少加了油，但我们加了一些辣椒，有点辣味，然后加了些青菜荤素搭配了一下。做法改良，我们是准备先放肉，因为肉要做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再放菜。我们的摆盘思路是摆成圆形，因为我们祝老师生活圆圆满满，活到地久天长。
0: 哦，好的，谢谢。
1: 谢谢。
0: 掌声送给他。好，我们的同学很有心啊，摆盘还想到了，除了摆的美观，这里边还有一份真诚的心意在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组应该是喜欢吃一丢丢重口味的小组啊。他们准备给我们的退休老师这个香干炒肉健康版当中增加一点点辣味，是吧？啊，让他们的这个生活也多一些滋味，是吧？好，谢谢。

0: 先我们是给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设计地域版的香干炒肉，因为是考虑到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因为当地的一些风俗，他们不会吃猪肉，所以就把猪肉改成了牛肉，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那个小米辣，然后调味的话就是加辣椒，然后盐稍微放的多一点。摆盘思路我们也是摆成爱心，就是表示对新疆维吾尔族同学的友好与欢迎。然后我们还会放一些青豆来点缀一下我们的盘子。
1: 那我想这个形状上应该也是比较多变的是吧？哎，好的，非常感谢，幸会。我们充分地考虑到了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小朋友们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啊，做特别恰当的这样的一些改良设计。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啦？还有一个小组是不是啊？来吧，交给你，你来直接介绍你的相关的这个任务主题。
2: 我们是为独居且吞咽咀嚼困难的老人关怀百人的香干炒肉，然后我们想是独居的话可能比较孤独嘛，然后需要一定的心理安慰，然后咀嚼和吞咽比较困难，需要把那些食材切得比较小一点，然后呢老人嘛要有营养，这个是必须要的。然后食材改良的话，我们就把那个香干改成了香干丁，然后呢猪肉大块的话也不好嚼，就改成了肉末，然后呢增加了一些比较健康的绿色蔬菜。然后调味改良的话，少油少盐啊，然后调甜一点，因为这样子也会比较有食欲嘛。然后做法改良的话，就是炒久一点，让那个食材软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咀嚼吞咽比较困难的人。然后我们摆盘思路的话，也是一个爱心，然后再拿一些蝴蝶状的胡萝卜，来旁边装饰一下。
1: 好，掌声送给他。我们是非常温暖而贴心的设计哈，考虑到我们独居的老人会孤独，所以我们设计了爱心的形状，让他感受到一些温暖。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营养，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他咀嚼上的困难，把食材替换成了那些小颗粒的啊，肉末还有香干丁，这都体现了大家对于这个老人的一份关爱啊。好了，可以了，现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主题任务的这个类别都已经分享完毕大家的设计方案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制作的环节了，烹饪的环节了。在开始烹饪之前有几项提醒，首先大家需要做好个人的这个安全的防护，我们首先需要佩戴好我们各自的袖套，大家请把这个抽屉打开。先做好安全的防护，好，大家先佩戴好袖套，好，然后呢，再佩戴好口罩。好，还有，最后，请大家把帽子啊，蓝色的这个卫生帽，大家戴在头上。女同学头发长，尽可能的把这个卫生帽啊全部都把自己的头发都罩住啊，确保她的安全和卫生。大家互相检查一下，我们的抽屉里还有手套，大家还可以把这个手套戴起来啊，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触碰食材的时候需要更安全规范的操作。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了安全防护了。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把屏幕上的安全卫生的这个提醒再来给同学出声的朗读一下啊，让我们牢牢记得这些规范操作的必要的要求。好，我们请这个同学来给同学读一读。
3: 和安全卫生操作提醒：口鼻罩起，卫生得体，热油下锅，确保干燥，食材取用适量适度，突发情况呼叫老师，垃圾分类边做边理，制作完成举手示意。
1: 好的，请坐，谢谢。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有下一项的提醒。

就是我们需要在组内做好协作分工。成员 A 主要负责食材的处理，那么这位同学呢，主要完成配菜，并且做简单的处置，核对食材的用量，还有任务要求。成员 B 那当然就是主厨了，负责掌勺，那么你需要掌控烹饪的方法、火候与顺序，还要严格的执行改良调味的方案。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状况，你也都可以实时的去进行必要的调整，要观察菜品的状态。那么成员 C 主要负责协作支援，这位同学需要准备各类烹饪工具、摆盘，还有餐后工具的一个初步清洁，此外还要控制烹饪的时间，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执行力。好，以上任务要求同学们都明确了吗？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烹饪制作的环节了。好，各位同学开始吧，慢慢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节课应该说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品展示和分享交流的环节。好，我们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菜品的图片全部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好，呈现出哪一个小组，那么哪一个小组的代表分享人就上来为大家去讲解你制作在菜品的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困难，那么你是怎么克服的，那么同时你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烹饪的目标，那么你对劳动又有一个怎样全新的认识。好，我们围绕这样的几个这个要点来进行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屏幕上呈现的这个菜品是哪个小组的，哪个小组的？哦，在这边，来，有请。
1: 是按我原本的所想做的，就是把肉和香干放在中间，然后也是把油换成了橄榄油，然后加了糖、盐和生抽和蚝油，然后旁边就是香肠和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树女果的点缀，然后上面也撒了一点葱头和椒粉，大概就。
0: 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让你感觉有收获的瞬间吗？在炒制的过程中，
1: 炒的时候感觉这个牛肉有一点汁太多了，然后就炒不干，然后一直在炒，就怕又怕炒焦了，所以就直接带着这个汁放出来。
0: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对食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是吧？牛肉可能就是多汁的，那么在炒制的这个技法和火候上，我们就会有了更多的体验，也有更多的认识了，是这样的吧？好，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小组。
2: 谢谢。
0: 好，再来下一个小组的作品，我们再来呈现。好，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小组有怎样的。好，这是哪一个小组的？我认识。好，有请。
3: 这是我们这个作品啊，首先呢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啊，叫做太阳之光啊，因为说呢这个画面的一些胡萝卜像太阳一样，然后这个菜品呢因为是设计给退休教师和高血那个血糖患者的，我们就是少油少盐，所以说就是我有很多的油和盐，所以然后呢我们也加上了西兰花作为那个蔬菜添加，
0: 配菜，好。那么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有遇到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和收获？
3: 就是在做这道菜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一块鸡肉因为不小心把它碰到桌子上了，然后呢这件事就让我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还是不能浪费，是这样的吧？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也不像是之前那样觉得只是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而是我真的是想要去为特定的人群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去送上我的一份爱心的。好，谢谢这个小组，非常不错。我刚才在这个看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小组的旁边，那么这几位男同学他们很认真的在完成摆盘啊，他们在我们的厨师武师傅的帮助之下，这个摆盘呢就越来越精致。我们会看到啊，整个的这个菜品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美观的这个样态啊。好，再来看这个小组的菜品。
4: 我们这道菜呢是为新疆的来访我们学校的那个同学来制作的。我们的设计初衷是一个圆形，就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团圆圆，所以是圆形。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因为他们当地的一些信仰，我们就把牛肉不是就把猪肉改成了这个羊肉，也比较符合当地的口味，然后还有小米辣还有青菜也比较健康，然后还加了那个圣女果点缀。
0: 同样的，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瞬间吗？
4: 大家都比较团结，就是一开始的摆盘没有想的特别好，然后以至于这个青菜的摆盘是后面才加上去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凌乱，不是特别的美观。
2: 但我觉得这个瑕不掩瑜，是吧？我们会看到这道菜食材非常的丰富，而且也让我们感觉看到这盘菜之后就极其有食欲，是吧？色彩的搭配也很恰当。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呢？
4: 我们做一道菜呢是很辛苦的，就像爸爸妈妈做菜一样。我们想要做出一道好吃美观的菜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感恩身边那些为我们着想，然后给我们做菜、给我们付出劳动的人。
2: 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感谢这位同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小组。哇，这个摆盘也非常的特别，来吧，是哪个小组的作品呢？来吧。
5: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做的是为篮球队员做的增肌版的那个香干炒肉。然后我们这里呢加了胡萝卜，然后呢那个蔬菜比如西兰花，然后呢还加了一些水果，那个圣女果点缀。然后我们这次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准备好是有一开始是不准备放辣椒的，但是因为后面我们觉得每次篮球队员他们有一些通常有一些人会比较重口味，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适当加了一点辣椒，让所有人的那个口味都要均衡。然后呢到我们那个也加了适当加了一些那个勾芡汁，对，然后呢是然后可以让它这个看起来水分更加饱满，然后呢湿呢可能会口感会更好。然后到后面怎么说，我现在因为我们在摆盘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是比较团结，然后呢脑子里会蹦出一些想法，也就以至于有这个蝴蝶。然后我就说就在想会懂得创新，然后呢还有经验，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然后以至于下次我们在做同样的菜品或者是说做别的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菜它的主要的那个我们要做那个方向点是什么。
2: 好的，
5: 对，
2: 我们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同学都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技能迭代，是吧？太了不起了。好，再来下一个小组。我们快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和介绍。
6: 我们这个是给老人做的菜，所以就是说我们摆个爱心来就是表现一下我们的人文关怀还有我们的诚意。之后这个摆盘呢是费了很多心思的，我们想效仿一下米其林的，所以就是在旁边加了很多装饰，然后这个蚝油也是但是没有刮刀，所以弄得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在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点太心急了，本来蒜加的太多了，而且油还没热就直接倒进去了，就导致那个味道有点一言难尽。然后后面香干又是拿少了，然后第一次下锅之后发现香干炒太少了，又去拿了一次，导致前面的香干就直接糊掉了。然后就是后面倒淀粉水也是因为那个淀粉水放太久，然后淀粉就在水下直接就是沉在水下面了，然后因为沾了水又会很硬，所以也很难咬，咬了很多次，然后就导致前面的淀粉水熬干了之后后面的淀粉水才倒，所以那个味道又是
0: 一言难尽，是吗？
6: 然后我们在劳动中学到的道理就是劳动这个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很多变数，而且葡萄没有先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静候再静候。
0: 太好了，
2: 这样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完成了大家各自的这个菜品的展示。那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听到一些专业的声音，我们的武师傅在大家炒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各个小组当中指导并且也品尝大家的菜品。好，那么有关大家的菜品他有怎样的一些评价呢？好， 我们还是有请武师傅。
7: 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就是用心上面特别的就是值得夸赞，但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刚才发现在那边的时候，有些同学他觉得他的豌豆，当他所有的食材都快熟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豌豆还没有下。那你这个时候食材的先后的顺序，你在炒一道菜之前，你心里就要在先预先预练好哪道菜是要先放的，哪道菜是要后放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道菜它是香干炒肉，我们的主题就是香干炒肉。但是有的小主呢，他的配菜呀、放的过于多了，这样的话你就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对吧？然后你的主题凸显不出来，我就看到一片花花绿绿的，但是你的主的食材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再稍微注意一下，肯定就会更好一些。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武师傅。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武师傅的专业的点评，我想啊大家的这个劳动技巧一定会日臻成熟的。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劳动也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同学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享受劳动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今天的劳动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0: 好，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9: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10: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11: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12: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13: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14: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薛月涵，
15: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10: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16: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12: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13: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14: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13: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10: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16: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星星飞达正教先生，
1: 晴朗威猛，栋梁威芒，荧光灿烂。我当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一笔如滚灵绝，撇以以毫，
2: 两笔直接捏下，一思考包。
3: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4: 一心九意的九，念而不止的资，
5: 身处困境的中，勉勉从事的事，
6: 明明挂贴的挂，桃李晨曦的李，
7: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8: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9: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10: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实际手不漏。

0: 练螺蛳粉，平时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3: 小老虎会咬人。
4: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5: 芝麻糊糊。

0: 四声。
1: 花骨朵，朵字要轻省。
0: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2: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0: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
3: 昨日三十功名尘与土，男儿虚度无车书。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5: 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是离愁。
0: 别，是一番滋味在。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火，已经照亮了昨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其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展望未来春潮不息。
1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心满怀，扬帆进击。

哇！

0: 国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2: 我爱我的祖国。
7: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8: 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
9: 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10: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2: 我爱我的祖国。
11: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12: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13: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14: 是酥油茶里溢出

0: 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3: 我们爱您的每一寸土地，我们爱您的壮丽河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我们爱您。
4: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5: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4: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3: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5: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6: 我个子快长高，
3: 接财神，接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8: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9: 红灯笼挂得高，鸿运当头吉祥照，
10: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11: 擀面皮，包水饺，欢素馅，轮着包，
12: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3: 擀庙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4: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5: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6: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7: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8: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9: 妈妈说新年七团圆七幸福，
20: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3: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
21: 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22: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3: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23: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24: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25: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26: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27: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28: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29: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3: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30: 一帆风顺，
31: 二龙腾飞，
32: 三阳开泰，
33: 季季平安，
34: 五福临门，
35: 六六大顺，
36: 七星高照，
37: 八方来财，
38: 九九同心，
39: 十全十美，
40: 百事可乐，
41: 千事吉祥，
3: 万事如意，过年好。
42: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43: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0: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0: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7: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南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0: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
2: 爱的 A B 面》。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哦，
4: 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

0: 我想玩一会儿。
1: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2: 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1: 好好读，
2: 我善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1: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文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扰他了，真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愣着干什么？看书去。

0: 看看你昨晚还在那是什么样了。
1: 我不赢悠悠他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是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就换换。

0: 地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3: 等等，我马上打。
0: 爸爸。

0: 喊了，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个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1: 我知道，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
3: 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了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4: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5: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你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3: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 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一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泥足巨人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的祖国》。

歌中唱道：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这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歌声中表达了新中国的中华儿女敢叫日月换青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自信与豪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当时美国拥有原子弹、航空母舰等先进的军事设备，而中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万国造，坦克、飞机等都不能自己生产，一个军的火力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铁脚板与车轮赛跑，靠血肉之躯与飞机坦克拉锯，雄赳赳气昂昂，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位日本教授曾感慨道：1949年，你们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首都杀人放火，后来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到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被称为是泥足巨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

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没有一根香烟厂，人均公路长度不到20厘米，还没有普通人的一只脚长。当时有西方国家和投机商断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中国，仅仅用了第一个5年。

0: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5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1.9%。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墨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是一个刚刚跨下马背，习惯用土枪土炮打天下的民族在工业上站起来的标志。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大工业项目起步，到鞍钢恢复发展，从成渝天然铁路建设，到北京第一棉纺厂开工，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地铁一期工程通车试运营等等，新中国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是中国能源站起来了，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命脉。那个时候，石油的珍贵程度已经到了用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地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1959年9月，王进喜作为石油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王进喜们坚定了要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决心。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钻机到了，但没有动车，没有拖拉机，没有吊车。王进喜二话不说，带领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钻机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竖井架立在茫茫荒原上。1960年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血的局面。第三是中国国防站起来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就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和威胁中。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又上天了。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1: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 降龙摆尾蛇年至，

0: 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1: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2: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3: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4: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5: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宣月涵，
6: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1: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2: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3: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4: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5: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6: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1: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2: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壮金星，飞达顿，吊仙山，
1: 晴朗威猛，栋梁威芒，明光灿烂。
2: 我当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3: 一笔竹滚临绝，便宜一毫。
4: 两笔绝尖捏下，一思考包。
5: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6: 一心九意的囧，一而不止的资，
7: 身处很近的中，明远同事的是，
8: 明明瓜贴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9: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10: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
11: 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12: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3: 小老虎会咬人。
4: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2: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5: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2: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2: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
6: 昨日三十功名尘，玉兔男儿去读五车书。
7: 关关雎鸠，在河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已经照亮了昨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旗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展望未来春潮不息。
1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新满怀，扬帆进击，
12: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3: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4: 这条路我们

0: 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2: 我爱我的祖国。
7: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8: 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
9: 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10: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2: 我爱我的祖国。
11: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12: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13: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14: 是酥油茶里一

学

0: 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3: 我们爱您的每一份努力，我们
4: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5: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4: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3: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5: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6: 我个子快长高，
3: 天财神，天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8: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9: 红灯笼挂得高，红运当头吉祥照。
10: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11: 擀面皮，包水饺，欢素馅，轮着包。
12: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3: 擀面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4: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5: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6: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7: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8: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9: 妈妈说，新年七团圆七幸福，
13: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3: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7: 每年过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10: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3: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9: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6: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1: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2: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12: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3: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16: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3: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20: 一帆风顺，
21: 二龙腾飞，
22: 三阳开泰，
23: 季季平安，
24: 五福临门，
25: 六六大顺，
26: 七星高照，
27: 八方来财，
28: 九九同心，
29: 十全十美，
30: 百事可乐，
31: 千事吉祥，
3: 万事如意，过年好。
32: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33: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 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32: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3: 最美中国娃》。

0: 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1: 我们是中国的娃。
2: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7: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
8: 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9: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10: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1: 和暖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
2: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
2: 爱的 A B 面》。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1: 哦，
3: 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1: 我善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航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
3: 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扰他，真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那我去干什么？看书去。

0: 赶紧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我不研究啊，他能成才吗？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就是管得太多了，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就换换。

0: 不会踢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那个，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0: 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道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1: 我知道，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3: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4: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你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2: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 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10: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卢冬梅是启航幼儿园的班主任，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始终将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孕育成长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座右铭。将做一名好老师，把幸福带给孩子们，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卢冬梅老师走进幼教事业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卢冬梅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17年荣获正好园丁称号，在2019年园内授课比赛上获得二等奖，在2022年荣获园内优秀员工称号，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1: 有时候看到他们从刚回园的忐忑不安，甚至讨厌上幼儿园，从刚开始的不会与同伴沟通，到现在的自信表达，从刚开始的依赖父母，到现在的自我独立，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感受到孩子对我的尊重、喜爱和感激，内心油然而生的满足，这也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之一。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内心也充满了恐慌和不安，但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到我，让我也向往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无私的幼儿园老师。

0: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1: 这是赫娜从事幼儿教师的第八年，作为教育工作战线的一员老兵，每天的工作内容也是成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她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从早晨孩子们踏进校园，在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贺老师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检查记录孩子们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家长对孩子最近的表现做简单的沟通，也提醒家长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孩子适当加减衣物。在教育上，本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结合班上每个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定班级教育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实施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贺老师喜欢研读各种故事绘本，为孩子带来各式奇幻有趣的故事情节，孩子会在故事中提升表达能力、想象力等等，让孩子在故事中成长是贺老师所提倡的。
2: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请假了，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非常关心我去了哪里。这个时候瞬间让我明白，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和年龄大小无关。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所以老师是影响孩子的最好的榜样。如果教育是用一种颜色来表示，我认为是红色，因为教育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0: 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和爱心，所以我觉得红色最能表达它。
1: 贺老师这份普通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伟大，就是因为有像贺老师这样无私付出的教师，儿童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向上，拥有无限朝气。幼儿教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他们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才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0: 在岭南文化的沃土上，有这样一位书写者，他以笔墨为舟，横渡传统与当代的江河。他以纸砚为田，耕耘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他是范桂觉，一位深植传统却始终目光向前的书法家与文化践行者。范桂觉，广东书法院专职书法家，他的艺术世界始于一笔一画间的敬畏，成于数十载寒暑不辍的修为。在其笔下，楷法庄重，行草飞扬，隶篆古拙，笔墨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心性的流淌与文化精神的承载。他不仅是创作者，亦是研究者，多部书法专著系统梳理书学脉络，传递他对书法美学的深刻思考。
1: 书法怎么样来传承，怎么样创新，这个其实是一个书法里面的一个永恒的课题。其实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传承，一个是创新，这两个关键词其实是对我们书法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我们评判标准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有古人的东西，有经典的东西，有传承的东西，这第一个评判标准。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有个性，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融合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元素，这就是创新。所以我们评判一张书法作品好还是不好，就是看它传承的有多少，创新多少。所以怎么样来传承呢？我觉得就是童子功要好，你学哪一个帖，学了一家字帖都没问题，但是就一定要有很扎实的童子功，有很扎实的书法的基本功。传承的越多，离成功呢就越近一点。然后结合当代的一个时代，结合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时代，融入当代一些跨界艺术的审美元素来进行创新，这就是好的作品。创新很多方面，一个书法说来说去就四法：笔法，笔法就是点和书也拉，怎么写更精到；字法就是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字的结构会更精亮；那么墨法就是啊，浓淡干湿啊这些；还有章法就是哪里大哪里小，哪里怎么布局，哪里怎么安排。这四法布局好了，就是一张很精彩的作品。这些都可以借鉴这个西方的一些构图，借鉴其他中国画的一些构图，也借鉴其他的艺术门类进行跨界融合。我觉得这是当代书法创新是需要的。
0: 他的从艺之路是一条持续的修行之路，案头苦读、滋养学养、日常办公、践行文化机构的使命，闲时静阅，在字里行间与先贤对话，这份沉静为其艺术创新奠定了深厚底蕴。面对刻石碑文，他吟诵的不仅是文字，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这提醒着他，也提醒我们，今日的书写亦是未来历史的序章。
1: 现在我们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书法机器人，还有一系列的新科技，包括这个 AI。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诗啊、词啊，还有这个中国画啊，还有昆曲等等，这些我们要传承，都离不开临摹，离不开了学习我们的东西。我觉得书法机器人或者 AI 都永远代替不了书法，或者代替不了这个诗人。为什么呢？虽然你说 AI 可以写诗，但是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程序设计。但是我们作为书法，特别是好的书法作品，每一个人的每一张作品或者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它永远不可能重复。包括人的不同环境、人的不同心境、人的不同情绪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它是从字里行间的看得出这个人的情感，看得出这个人的个性，也看得出他跟这个时代这个融合的一些艺术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呢，代替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I， 利用这个高科技来这个为我们的艺术服务，以科技来激活这个传统，以这个数值来解释我们的笔法，以这个墨影来重置我们的 章法，我觉得可以，这个高科技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有用。
0: 在他的实践中，传统技法与当代审美始终进行着有机对话，他的作品既有古法的严谨，亦可见时代审美下的个性表达。
1: 我们广东书法院应该怎么样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应该怎么创新才能够匹配我们广东经济大省这个地位。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我在广东书法院上班，因为从古到今现在有几大改变，我们更有这个文化自信。第一方面，我们现在有

0: 书法专业，有了这个学历，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动。第二个呢，现在全国各地也有书法院了，我们广东书法院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的书法院，也是广东唯一的一家省级的书法专业研究机构。我们培养了大批的书法专业人才，无论是从书法专业的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这方面的培养，还是从省书协会员，还有真正提高书法的书写水平这方面来培养，也出现了大批的书法的人才。还有一方面改变呢，是我们现在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也有广东省书法家协会，还有市的、区的，从古到今的这三大方面的改变，就说明了我们从国家的层面就非常重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一直认为书法是中国的符号，也是中国的形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广东书法院呢，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我们李彦东院长专门提了创作强院、学术新院，就是说创作上我们一定要跟得上全省全国书法走向，在学术上我们要紧跟这个时代的潮流、时代这个课题，为这个艺术服务。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培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广东书法院学术上、在这个创作上、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都要加大力度。
1: 多年的耕耘结出硕果，范桂觉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省级重大书法展览并获奖，被多家重要机构收藏，他的艺术成就获得业界广泛认可。但这些荣誉于他更像是前行路上的一份份鞭策，对他而言，比奖誉更重要的是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审视，能否为书法长河贡献一丝新的波澜。从青丝到鬓华，范桂觉的人生轨迹与书法艺术紧紧交织，他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笔墨回应时代课题。他深知书法的未来不在于简单的回归过去或追逐潮流，而在于像他所行走的道路一样，脚步扎根大地，目光望向远方，笔下有根，心中有意。范桂觉正以他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春秋。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九十四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七，欢迎收看收听。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沟字，高州音读科勾就沟，广州音读沟。沟的本意是指图挖存粮，亦指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挖，亦表示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雕刻的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表示挖，比如说在地上沟个洞，在地上挖个洞，把掉在缝。

悭好小气嘅意思。例如讲抠门如小气不大方，冧抠好小气。第三个呢，仲可以讲佢班动。例如讲抠扳机，就板动个扳机。第四个意思呢，仲可以讲佢向夹杂的方向去探求探究。比如说抠字眼探究文字，你抠书本是你读书本。第五呢，仲可以说他盯着看，眼定定地看。比如说他见到靓女眼抠抠，一见到靓女呢就死死地盯着看。接着再同大家介绍一个 low 字 ，low 高 low 嘅切音，系剔手边做劳动嘅劳字。第一系表示从液体里面取东西，比如讲捞水向水中嚟取物，又比如讲打捞把沉在水底嘅东西取上来。但以引申用作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取得，又叫做捞。比如说捞一把指额外的收获，捞家是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偷握棍骗过日子的流氓捞家。第三个意思呢，就搅拌搅动的意思。比如说捞粉皮，我哋去饭店食饭嘅捞粉皮，你哋屋企做到粉皮之后咧，用油盐捞捞粉皮，搅拌粉皮。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七。下一讲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一，由手转到脚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9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收听收看。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冷字，足字边做冷，科关冷嘅切音。这个字系从足，从冷。栏的意思呢是隔山门，竹为跨，竹与栏联合起来表示跨过隔山门，它的本意是表示跨过这个门。引申而践踏规定和规则，在这里面我们要说明隔山门是用来通过的，这样就可以利用隔山门的间隙来限制出入者的大小，细的你穿得过，啱啱咁大你穿得过，大就穿唔过。假如冇遵守规定，而系采取跨越的办法，咁又就破坏咗隔山门设置的本意，就有咗践踏规定同埋规则的意思。粤语的栏是指爬。人生作滚开爬开，比如讲懒啦你，比如滚开的意思。广州佬好常用个懒丝夹路，滚吧，呢度冇欢迎你。下边再同大家介绍一个与足有关嘅动词，系高州好有特色噶，屈足字边做委委托呢个委。

骨屈嘅切音。第一，佢嘅本意係腳軟綿無力，冇力咗。但高州話咧就引申咗骨折扭嘅意思，扭傷嘅意思。比如屈傷腳就扭傷腳，屈傷咗手就扭傷手，屈閃就講明筋骨肌肉扭傷咗，屈折就骨折咗，屈揼就揼傷咗，屈交就甩交。易经棍架嗰度咧就讲到折臂屈足不能振走，手脚折断咗无法饮酒。第三个高州话用作洗弯曲嘅意思，比如讲屈烧肌把竹劈弯成圆圈状，用作偏折烧肌嘅硬边缘。屈和落把竹劈敲软，弯成 U 字形固定之后，就制成装柴草嘅工具。和落就系装柴草嘅。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以竹有关嘅动词之五，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潮州春节文化申遗活动现场。首先，请大家看潮州年味短视频。
3: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立春岁首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首节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节令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令元素仍旧保留了下来。而在潮州地区，同样保留了富含地域特色的习俗。卤鹅是过年的标配，潮州卤鹅除所选生鹅需品种优良外，卤水配料、火候掌握都大有讲究。选择上乘原料制作卤水，加入多种名贵中药材熬制成卤水，先将卤鹅吊起离汤，低干卤汤，再沉入锅中浸煮，如此反复数次，再加翻转和烧汁，一点点卤制出肥美咸香的卤鹅。一只卤鹅代表的不仅是潮州美食，也是潮州人对春节的重视。除了卤鹅，各种果品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蜀可果是春节的时令果品，色泽乌黑发亮，馅料带着天然草本的清香，入口软糯香甜，备受潮州人喜爱。蜀可果以蜀可草晒干熬汁，加入薯粉和米粉制成果皮，再包上炒熟的甜绿豆沙馅，用果膜印成圆形，最后放入锅中蒸熟。甜糯清香的蜀可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除了符合节令、富含美好寓意的红桃果，同样是春节时家家户户的最爱。红桃果又名红曲桃，其色泽粉红，形如桃果，果皮柔软有韧性，馅料柔糯相遇，果面上凸显寿字图案，象征长寿，是潮州美食果的重要代表。潮州的春节除了美食，更有遍布各地的民俗节庆活动。从正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前后，整个潮州地区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和家人吃团圆饭，捧着大橘走亲访友，去祠堂祭拜祖先。

0: 到戏台旁看一出木偶戏。潮州人的春节是团圆的年，是喜庆的年，是热闹的年，是充满浓浓亲情乡情和烟火气的年，是寄托对过去的怀念和感恩，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年。
1: 视频里藏着哪些让你心动的年俗？好，这位同学，请你来说一说。
2: 老师，我看到卤鹅在锅里翻滚，香味好像都飘出来了。
1: 味觉雷达满分，卤鹅可是潮州春节祭祖和年夜饭的 C 位担当呢。请坐。还有哪位同学也想来分享分享？好，请你来。
3: 看到视频里的红桃果，我想起了奶奶带我做红桃果的情景。奶奶说，桃形代表长寿。
1: 从祖孙做果情谈到文化寓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请坐。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将组建五个申遗大使团，接受两大挑战。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第二关，模拟答辩争霸赛，最终评选出最佳申遗大使团。你们有信心完成吗？
4: 有。
1: 自信的孩子们，现在进入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接下来老师将和五位同学组成评审团，到展区体验和采访。好，那评审团的同学做好准备。
5: 这是潮州独居木偶戏，欢迎你们的到来。
6: 手感，木偶，搭配木偶靠手画，靠手画，靠手。

手的拇指、食指掌控木偶左手杆，右手掌控木偶的右手杆。我来给大家表演几个基本动作吧。我，他，大家好。

0: 这个技巧讲解超清楚，为你点赞。
1: 从木偶的站稳到文化的传承，你们已经掌握了第一个密码，谢谢你们。我们到莺歌舞组看看吧。

0: 莺歌舞看起来超有气势，请问撞锤这个动作有什么表演技巧？
1: 表演的手法技巧是拇指和食指灵活握住莺歌锤的中间，靠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以及手腕的灵活转动，让锤在手中有力向外转动，也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0: 谢谢你。
2: 让我们来给大家表演敲锤吧。
0: 把动作练得这样熟练，床成直加一。
3: 动作这样整齐，这就是文化传承中的默契呀，真棒。好，感谢你们。

0: 我看红桃果上都有图案，这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 我们知道红桃果上通常有吉、寿、福等字样，象征着吉祥如意、寿长福大。
0: 哦，红桃果的花纹原来这么有讲究，长知识了。
2: 这小小的果印刻的是代代相传的心愿呐。
3: 新年好，
4: 新年好，
5: 新年好，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0: 潮州春节拜年还有什么习俗呢？
9: 还有互换柑橘的习俗。
10: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11: 万事如意。

0: 茶的冲泡有什么技巧？
1: 这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种分茶的方式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位茶客，表达对宾客的珍视与周全对待。
0: 原来一杯茶里藏着这么多礼节呀！
2: 潮州人的礼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里，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基因啊。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模拟答辩争霸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木偶戏组带着他们的文化名片登场。

0: 太脏了，可现在观看木偶戏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呢？
1: 我们可以把木偶戏与主题教育或现代的歌舞相结合，比如用木偶戏表演讲解《小英雄雨来》等红色故事，或者让木偶跳街舞，再配上流行音乐，做成短视频，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2: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个思路很赞。现在有请红桃国组上台。
3: 大家好，我们是果艺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4: 一头果香传千年，潮州春节味更甜。
5: 果要做得雅，全靠雅果艺。我是模具守护者，果印是木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经过选材、制胚、雕刻、打磨等几十道工序制作而成，每道工序都蕴藏着匠人们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与传承。
6: 我是工艺解码员于鹏，炒制馅料，制作果皮，包红桃果，压磨硬果到蒸熟，每个步骤都很有讲究。
7: 我是味果传承者，红桃果的肚子里装着整个潮汕，里面的糯米、山地的香菇、海边的虾米，在锅里碰个头，就成了潮人刻在 DNA 里的家乡味。
8: 淘金接福气，一座采大地，红皮果吉祥。我是文化解读者，每一个红桃果都将人们对长寿、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融入其中。
9: 我是乡愁小信使，你们知道吗？以前祖辈下南洋，行囊里总藏有红桃果，无论走到哪，这果香一飘，就知道家还在。
4: 红桃果的五重密码是潮人写在面团上的族谱，
6: 刻着精雕细琢的匠心，藏着以食为礼的讲究，
10: 融着山海共生的智慧，
8: 亲着红头传度的乡愁，
9: 烙着果香所致，便是无香的永恒印记。
0: 你们的解读太精彩了，那你们认为怎样做能把红桃果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它呢？
11: 我觉得可以在著名景点举办红桃果美食节，邀请游客体验制作过程，品尝不同口味的红桃果。
12: 我们可以创作红桃果的文创作品，如钥匙扣、明信片、冰箱贴等，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
13: 我用极梦 AI 给红桃果设计了数字分身，你们看。
2: 文化打底，创意加码，相信不久后红桃果定能火遍全国。谢谢你们。下面有请拜年风俗组带来林伦伦教授创作的歌谣《潮州春节大闹热》，有请。
4: 一山村在大闹热，当作一卡咪，家家扫点咪，大家咪公主咪，大大小小粒粒是点咪。日山南吹风，好风水人士，水天涛水人意，清清气气花上大造声。日落过年过，抬高抬高做年过，时间过红头过，欢欢喜喜种春把年过。日到过大年，家家户户大团圆。
14: 是那条浪浪人生。天天在发放喜鹊，秋天可拜你，拜公妈，拜拜婆，拜六点浪点五，拜古一。秋是西老天，西天人你做大戏，苏人你的金盆两，欢舞东山路你的离家去。慢慢做大戏，坐坐摸摸也老呀，开大店开菜店，大鼓双响，门市过好听。山丘来往地，大街小巷流人泪，三甲米空下空，毛钱包里都无剩三个。下课好了去爬山，伫咧两点甲家看，当拉白黄歌，过了乡野登行山。小雨当寒来，黄梅桥边是树正好山。
11: 潮州春节风俗极具特色，可现在的青少年对它的了解却很少。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风俗呢？
15: 我们会制作有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宣传潮州春节风俗，也可以设计春节主题打卡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体验。
2: 用短视频破圈，靠打卡引流，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真了不起！谢谢你们。

0: 作为小传承人，你们认为莺歌舞在潮州春节中有着怎样的作用？
1: 春节时，我们画上脸谱，挥起锤子，踩着鼓点，在街巷里穿梭，鼓声呐声把整条街点燃，让年味变得更浓。老人们说，莺歌舞能去邪祈福，更藏着潮人敢拼敢闯、团结协作的精神。
2: 从舞蹈中看见文化的根脉，从锤声鼓点里听见拼搏团结的精神，你对莺歌舞的理解正是传承最好的模样，为你们点赞。最后有请申遗报告组的同学为潮州春节申遗做总结报告，掌声有请。
3: 尊敬的评审团，潮州春节文化源远流长，是铸刻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看，腊月二十三显辰扫旧，全家齐动手；二十八榛果飘香，烟火暖人心；除夕夜围炉守岁，三代同堂笑；大年初一巡游，锣鼓震云霄。听潮剧唱腔婉转，唱出千年故事，孩童童谣清脆，传承百代记忆，弦师乐声悠扬，奏响万家团圆。这是仪式与美食的交响，是艺术与情感的共鸣，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最鲜活的篇章。如今人们正用短视频传播文化巡游的磅礴，以文创赋予传统新生机，但文化传承之路需要更坚实的守护。我们坚信申遗成功将为潮州春节文化点亮聚光灯，让世界看见东方年俗的独特魅力，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让这份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年味永不褪色。
4: 谢谢大家。

0: 这份申遗报告既是你们对潮州春节文化的精彩代言，更是你们传承传统文化的担当，你们真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紧张的点赞时刻，请根据上面的评价量表给各小队点赞。
1: 展示形式新颖，表现力强，内容丰富，能挖掘文化内涵，可得一颗星。回答问题准确完整，表达能力强，可得一颗星。成员配合默契，遵守课堂纪律，可再得一颗星。
0: 好，首先有请评审团。

0: 位同学，我看你给你们小队点了三个赞，你认为你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小队成功的地方是把美食和文化结合得很到位，就连果印的故事也讲得很清楚。
0: 很有自信，谢谢你。这位同学，你给英歌舞组点了几个赞？
2: 我给英歌舞组点了三个赞。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的团队配合默契，表演很精彩，回答问题准确完整。
0: 点评得很到位，谢谢你。这位评审员，请问你给木偶戏组点了几个赞？
3: 我给木偶戏组点了两个赞。
0: 为什么？
3: 他们的表演功底扎实，展示形式新颖，能够把潮州大锣鼓和铁枝木偶戏相结合。
0: 那你认为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他们的表现力稍有不足，建议表演时表情要更加丰富，融入到喜庆的乐曲当中。
0: 既肯定了他们的表演，又提出了建议，感谢你，请回座。孩子们，今天你们不仅是申遗的小使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老师为你们骄傲。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申遗大使团的是红桃国族。掌声祝贺他们。其他小组的同学表现同样出色，掌声送给自己。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曾说，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他毕生深耕力推，让潮学走向世界。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热爱，勇于担当，让潮州文化绽放更璀璨的光芒。课后请大家完成两项综合实践活动。
4: 一、潮州春节故事会，采访潮州文化专家、市区老人、非遗传承人，收集整理家族和民间传说故事，并汇编成册，保存在学校图书馆，供同学们传阅。二、布置班级申遗角，收集整理潮州春节文化相关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潮州春节文化申遗助力。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0: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1: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你我皆来自星球的同一维度，星辰流转，仰观浩瀚宇宙之大，无垠星河中游牧尘寰涌动着无限可能。如果可以，你想成为哪一种可能？观音山万木叠翠，与钟灵毓秀的天地同行，世间万物此刻生机勃发，让一切厚重、深邃、美好的事物有了全新的载体。科技创新的精神沃土被滋养，如同一粒粒藏着往事的时间胶囊，破解奥义，再造时光。风雨同舟，和而不同。学海无涯，唯亲是岸。俯察视死求知之手，思考、感知、创新、沉淀。明知，开智，启航，报国。在古与今的旋律中，踏着历史的脉络，起歌起音而来。水墨丹青里，豁然开朗处，于茂林修竹亭台楼阁中曼妙穿行，

前人赠予的千年智慧被开启，书写无上荣耀。轻盈起舞，感怀天高地阔。

我们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次次被推翻，一次次被验证，一次次站到全新的高度，用青春的一次全力以赴，实现无数不需漫长跋涉的梦，而一切终有彼岸。遥望星河的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歌中唱道，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为什么说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呢？这要从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说起。106年前，也就是1915年，有一本杂志叫《新青年》，版面16开，封面引进了西方美术设计和先进的印刷技术，在当时格外醒目。这本杂志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由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生。李大钊也在这本杂志上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主，勉励青年要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要有世界眼光。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铁粉之一。当新青年的创刊号《青年》杂志出版时，他还在湖南读师范学校，他把他的全部生活费都用来买了杂志。有朋友问他，你把吃饭的钱都买了杂志，不用吃饭了吗？毛泽东回答道，

基布写信，他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了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新青年究竟发表的是什么文章，能吸引当时一大批中国的热血青年成为他的铁粉呢？1917年，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本杂志也随他一起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业革命，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了人性的觉醒等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思想上、情感上的准备。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也是《新青年》杂志发行的第四年。作为战胜国，拿到了一张巴黎和会入场券的中国，当时我们中国人都被喜悦包围着，期待着中国能在巴黎和会上重塑国际声望和地位。但没有想到的是，巴黎和会讨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意味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有得到过任何应得到的尊重。5月2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耳中，他马上召集了学生班长和学生代表们开会，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5月3日，五四运动的前一天，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代表，他们个个悲愤交加、热血沸腾。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明当场就撕下衣服，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大家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4面8方汇集到天安门前，队伍中高举谢绍敏那件“还我青岛”的血衣开路，同学们不断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等口号。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向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悲壮宣言。在天安门前进行简短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着位于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进发，但还没有走到使馆区里面，学生就被巡捕阻拦下来。而这一场拉锯战在烈日下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见使馆区通不过，他们就把怒火转移到了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身上，队伍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时，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密布的军警，这个场面彻底激怒了学生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邝沪生一跃而起，砸碎窗户，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朝宰的大门。学生队伍涌入，痛打了正在朝宰驻日公使张忠祥。最后学生们用自带的火柴点燃了朝宰，火烧了赵家楼。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
这场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全国的各阶层。

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6-7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波及全国100多个城市。6月28日，在国内群众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在五四运动中，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凝聚起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第96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彝族有关的动词之意，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淡字，多心，淡的撮音是竹字边做花朵的朵字。淡的意思是提起脚来用力踏地，比如说淡竹用脚猛力地踏地，淡脚是淡竹，捶胸淡脚，捶胸淡竹。高州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与竹有关的动词，吉，竹字边做乞丐的乞，柯勒吉的撮音。第一种意思的表示嚣，表示欠身的意思，嚣即是屁股嚣起，上身欠落去，比如说吉起身就欠身，吉尾就嚣起尾巴，吉起二郎脚就嚣起二郎腿。第二嘅呢，仲有滚开，滚开嘅滚，滚开嘅意思。比如讲吉路，滚开，你吉路啦，滚啊，吉出去就滚出去。第三种意思呢，系提起脚跟，脚跟离地嘅，脚尖到地。比如讲起脚来睇戏，就垫高脚来睇戏。佢趌高脚都唔够柜台高，啊，矮佬去到柜台嗰度想交钱，想揾售货员买嘢，佢趌起脚都冇有柜台咁高。高州话与竹有关，仲有一个动词踎，竹字边做否定嘅否。是流亡地踎的踎字的读音。它第一种意思呢，是表示钻或者钻下，指屁股贴到脚踭钻下的状态，成了世界上有名的中国踎。

比如講踎就鑽，踎低就鑽下。第二種嘅講法咧，在某處滾日子。比如講，你呢一排喺邊度踎啊？即係講你呢一排在邊度滾咧？第三個咧，仲為大家介紹一個公字。第一咧，佢本意為草木發芽萌動，比如講萌公開始發芽。第二咧，我哋高州話通常用作推動向上或者向上推，比如講踎低屙屎碰到招牙公。就鑽下嚟屙屎，你屁股咧剛好碰着招牙往上頂。又比如講捉神共泥而出，就捉神破土而出。第三種咧係動走嘅意思，比如講佢共來共去冇時停，佢走來走去冇停過。好啦，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以捉有關的動詞之意，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捉有關的動詞之三，歡迎繼續收聽收看。

碧波拥抱天际线，创想之城在晨曦中苏醒。这里是引领未来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创新浪潮，扬起城市风帆。这里是与湾区脉动共鸣的英才摇篮，广州新华学院，百年名校底蕴的新传递，一代学子梦想的启航港。广州新华学院正乘着湾区发展东风，奋起扬帆，谱写育人新篇章。扬帆大湾区，逐梦在新华。广州新华学院，原中山大学新华学院。2005年，由中山大学与广东东宝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为中国民办本科教育续写了新的篇章。一校两区，求学圣地。广州新华学院，横跨穗莞双中心城市办学，宛如镶嵌在大湾区的一颗璀璨明珠。两大校区共占地2185亩，广州校区位于广州市核心区域汀河区，毗邻风光旖旎的虎路山。东莞校区位于东莞市麻冲镇，麻冲河及华阳湖国家生态湿地公园环绕，校园环境优美，是求知治学的理想圣地。24个二级教学单位，60个专业涵盖9大学科门类：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2.5万多名学子，共同编织着多彩的求知经纬。以新华为帆，以湾区为海，向着璀璨的未来启航。近年来，学校接连取得里程碑式进展，广东省博士工作站与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的相继获批设立，为攀登学术高峰铺设了坚实阶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与粤港澳应用数学中心东莞分中心的获批成立，更是开创了科教融会的新局面，为赋能新智生产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土壤。传承中大，名师荟萃，学府之光耀于中大精粹。

群贤毕集，起至于新华殿堂。学校始终秉承原母体学校中山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和理念，以博学、笃行、正心、自强为校训，坚持学硕强校、质量立校、特色新校、开放办校的办学方略，聘任名家名师，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中青年骨干。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山大学卓越名师王廷怀教授任校长，中国当代行政学奠基人夏书章教授，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学科带头人、高级工程师钟威教授任学校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国际数学大师邱成桐院士等近百名国际名人做客新华学者讲坛，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学校柔性引进长征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征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近八十名高层次人才为办学治校建言献策。学校涌现出一大批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充满活力的优秀教师和先进个人。先后有36人荣获南岳优秀教师、南岳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省级教学名师等称号。每一位学者的加入，每一次智慧的碰撞，都是学校向更高教育境界迈进的坚实步伐。特色鲜明，实力强劲，弯曲潮涌，逐风前行。学校紧随国家战略，面向湾区，服务广东，辐射全国，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学科专业建设保持蓬勃发展态势。近年新增九个本科专业，专业设置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地方发展需求，为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铺就更广阔的道路。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专业、课程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同类院校中勇立潮头。依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深厚资源，开办了一批熊猫牌医药类专业，成为国内首家在康复学科的本科教育平台开设呼吸治疗专业方向，全国第二家成立听力与言语科学系，广东省同类院校中唯一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学、演示光学等专业的高校，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大湾区卫生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产教融合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星途璀璨，照亮征途。学校聚焦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打造出医药、经管、理工、文法和艺术设计五大实验实训平台，并建立了四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六个产业学院，419个实习实践基地遍布全国，为学生搭建坚实的实践舞台。仅系60余地方政府携手开展社会实践项目结对，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铸魂育人，声誉斐然。2023年学校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年度广东省最受中学认可本科高校，中国民办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广东省第二名，中国民办高校综合类排名全国第12名，荣耀绽放，熠熠生辉。学校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三级三严三早的教学传统和早、正、严、实的教学理念，推进学分制和主辅修制，探索互联网加教改和学分银行建设，以优生优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开设了一新新华班，十年育人结硕果，获2019年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2023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立项138项，参与学生586名，校外学科竞赛中获奖项107项。近3年，毕业生就业率在92%以上。近600名学生考取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会以优异成绩开启留学深造。足迹遍布美、英、法、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湾区，放眼世界。从湾区起航，学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国际教育合作，努力培育具备寻求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办学至今，已与14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48所院校及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近70名学生通过学校的联合培养项目，顺利被国外知名高校录取，架起本硕联通的国际桥梁。已选派150名学生赴国境外参与暑期游学、短期交流互访活动和国外采风活动。魅力新华，书香校园。步入新华校园，氛围浓郁的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建设，点亮校园美好生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设计的图书信息综合大楼，现代典雅，是孕育现代化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汇聚学术大咖、企业精英、优秀校友的新华讲坛，可以让新华学子聆听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前沿之声。各大学术论坛和竞赛平台给新华学子提供了交流互鉴的广阔舞台。近年来，学校依托林林书院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举办美育晚会、服装设计成果展、艺术作品展等系列品牌活动，促进师生在高雅艺术的熏陶中全面提升人文素养。7大类别、53个学生社团、8支特长表演类队伍，丰富多元的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为每个学校的兴趣爱好找到舞台，尽情挥洒汗水和青春热情。时代千帆尽，潮涌逐浪高，广州新华学院正朝着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内高水平民办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愿景砥砺奋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新华都将会是你实现梦想的起点。以青春之舞书写奋斗华章，广州新华学院欢迎你。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3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六，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楞字，楞字系剔手边做凌空嘅凌字嘅右边，就柯登。能的切音是动词关联牵连的意思，比如说那能就是牵连的事情，多得一个能着一个做无缘，事情多得一个连着一个做无缘。高州话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掂柯念就掂个切音，佢第一个意思呢，本意为以手嚟亲密，比如讲掂一掂有几重，掂量嘅意思。第二嘅呢就直嘅意思，比如高州话出名嘅掂掂走，而往前一直走，人家问路，你往边度走？掂掂走，一掂掂走咧，外地人唔知道掂掂走为何意啊，就闹成笑话。第三个咧，有啲妥顺利嘅意思，比如讲搞掂、办妥咯、搞妥咯。仲有一个高州话咧，好有特色嘅话就报，报咧系草字头或者竹花头下咧做个抱，就叫做报。读我哋脚步嘅步字嘅音，为夫步窝步小鸡嘅意思。呢、这个字咧好古老嘅词，沿用至今。韩义诗里边就讲到：学年不天生，变化在脚步。比如讲步鸡蛋就冇鸡孵蛋，就步鸡蛋。步鸡仔就孵小鸡，步斗鸡乸就抱窝的母鸡。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叫做裸字，裸字是剔手边做裸，就裸。第一的意思呢就拿锤的意思，比如说裸住就拿着，裸命要命，裸过来拿过来。第二的呢仲有扯嘅意思、撕嘅意思、撕裂嘅意思，或者咩嘅意思？比如讲，把墙上乱贴嘅广告攞下，就把只贴在墙上啲牛皮癣广告撕下嚟。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与手有关嘅动词之十六。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七，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2: 上课。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3: 谢谢老师。
2: 孩子们，过去我们一起去探访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在那里记录了许多自己观察到的动物和植物。还记得那里的植物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吗？请你来说。
4: 它生活在就是海岸那里，然后之前那个有一个叫邓巴的地区，就是因为它躲过了一次海啸。
2: 哇塞，你不仅知道他生活的地方，还知道他能帮助人抵御海啸，你的社会实践阅历真丰富，请坐啊。他生活在海岸边，对不对？海岸边主要是有什么？
5: 海沙、海泥沙。
2: 啊，海泥沙，对，有泥沙，有海，有土，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既然有海，他们的水就会比较咸。那红树植物它们居然能在这咸咸的海里生活，普通植物可以吗？
5: 不可以。
2: 有没有觉得可以的？啊，都觉得不可以。 那易老师也很好奇，所以我用我们家的小绿萝做了一个小实验。孩子们你看，他们此刻就生活在我们深圳湾海边的海水里面，它发生了什么？请你来说。
6: 它的叶子都枯萎。

0: 了。你看到有一片叶子黄黄的，开始枯萎了。是的，它在这个海水里生活了大约四天左右，就已经有一片树叶枯萎了。那为什么红树植物可以在海水里生长呢？
1: 红树植物的叶片是可以眯眼的，所以它生活在海水里的话，那个眼睛会从它的眼线里面产出，然后呢，叶子掉落了，眼就脱落了。
0: 哇，看来你去社会实践的时候做了非常认真的笔记，你再补充。
2: 有一些红树植物可以在一开始就聚盐。
0: 哦，一开始就聚盐，那说明它可能经过了某种结构是吗？哦，好的，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啊。好，同学们，你们提到了很多啊，我看到后面也有同学想回答。
3: 红树植物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是胎生，它可以让它的种子随海飘落，然后扎根发芽。
0: 哦，胎生也就是在树上就先发育好了。嗯，对对，就是好，谢谢你啊。好，同学们，你们刚才提到了红树植物有许许多多的本领，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首先是它会
4: 密盐。
0: 哦，密盐，从哪里密盐？
4: 叶片上
0: 啊。它还会胎生，以及刚才有同学说他会聚盐，那可能他已经了解到了他的聚盐跟他有一个部分非常的相关，
4: 根部，
0: 哎，跟他的根部有关，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探索当中已经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到的一些粗浅的知识，回来后同学们还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通过老师把它放到AI 里面进行简单的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更想去探究哪一个呢？啊，20%红树的排盐机制。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探究一下红树的排盐机制，剩下的部分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一一去探索，好不好？
4: 好。
0: 那么想要探究它的密盐，就一定跟植物的什么部位会有关呢？
4: 根
0: 系叶片。哦，同学们都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植物的部位。那今天我看到不少同学都带来了自己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以及还有我们当时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捡到的白骨壤掉落在地上的叶片。那我们就来对比看看它们的叶片有什么区别吧。还记得我们有哪些科学观察方法吗？我想对比观察能用到什么呢？我想请后面的同学来回答，这位女生。
1: 我们可以用显微镜，可以用显微镜去放大它的表面，去观察
0: 内部的一些
1: 一些结构。
0: 结构非常好，你用到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啊，谢谢你。还有吗？除了用显微镜，请你来。
5: 我们可以通过叶子的柔软度来判断它的外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哦，柔软度你靠什么感受到的？
5: 手，
0: 那你得去摸一摸，对不对？啊，那除了摸一摸还有什么？除了用手来摸，还可以用
4: 鼻子来闻，
0: 还有呢？眼睛可以用来看。对，我们从一年级就一直学习科学观察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上我们的科学观察方法及显微镜。两分钟，自己安静地对比观察一下两种叶片的异同，请开始。

0: 如果你离得太远的话，聚焦就很难稳稳的聚焦清楚。
1: 对，
0: 所以把它平放在桌面。

0: 你观察到白色点了，是不是？嗯，这就是它叶片内部结构的一种特点，待会可以分享啊。好，有不少同学都已经对比观察好了，那你想一想，他们俩有什么不同点？有什么共同点？你的叶片标本能看到吗？好，有些孩子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叶片啊。好了，那我们的观察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同学们安静有序地摆放好我们的观察材料和工具。孩子们，你们真是能动能静啊。那现在我就要请同学来分享一下了，我迫不及待想听听你看到了什么。好，请你来。
1: 我发现那个叶子上有很白骨壤的叶子上有很多一些小洞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小洞上面有一些岩晶。
0: 哦，为什么你觉得它是岩晶？
1: 因为它就是有点就是半就是有点透明，然后在那闪光。
0: 哦，对，亮是不是？嗯，嗯，感觉这个光一照就反射到你眼里了。你是很会推理啊。好，那请你来。
2: 我和我旁边这位女生的来做了对比，她的叶子的岩晶更多，而我的叶子上的岩晶更大。
0: 啊，是普通叶片还是白骨壤叶片？
2: 白骨壤叶片。
0: 哦，所以说相同的白骨壤叶片上也会有差别，是吗？
2: 嗯。
0: 哦，你们俩还之间做了对比，非常好。啊，你有补充？
3: 就是我发现白骨壤叶片正反面它都会有岩晶。
0: 正反面都有，
3: 对，但是正面的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正面的岩晶比较大一点，然后反面就是更多，但是就比较小。
0: 嗯，好，那这里易老师就要来补充一些科学小知识了。来，同学们，请看这里。刚才同学们都提到，我感觉在显微镜中看到了岩晶，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岩晶是从哪里分泌出来的？啊，有的同学课外了解过，就是从岩线，是的。那这个岩线呢，对于白骨壤叶片来说，它主要分布于它的背面。所以刚才那位女生提到，她说：“老师，我看到背面看起来岩晶比较多，那这是科学的，正常的。那正面看到的，它可能就不是岩晶了，宝贝们。你知道正面看到的这种亮亮的会是什么吗？嗯，你来说说看。”
2: 可能会是呼吸孔。
0: 哦，呼吸的孔，气孔，对不对？
2: 是。
0: 我们都知道植物需要进行什么作用？
4: 光合，
0: 它需不需要呼吸？也都需要。所以对于植物来说，不管是红树植物还是任意一种植物，它的叶片都一定要有气孔。当然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植物是如此。那你们有没有摸摸白骨壤的叶片呢？白骨壤的叶片跟普通叶片比起来怎么样？好，请这位男生。
5: 更硬了。
0: 更硬，更厚实，是吗？
4: 对。
0: 摸起来感觉表面怎么样？
5: 嗯，有点厚。
0: 有点厚，哦、嗯，那其实这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做蜡质层，对，表面上有像打了蜡一样，所以摸起来呀比较厚实。哎，你有什么想法？请你来补充。
6: 我发现白骨壤的叶子中间有一条陷下去的，然后呢，普通的叶子就有很多这种，它就不是陷下去的，它就是凹凸出来的。
0: 哦，因为我看到这位同学，他很特别，他带的不是跟同学们不一样，他没有带我们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瞧，他带的这个是什么？对，是叶片的标本。所以你观察白骨壤叶片和你的标本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我也非常欢迎同学们课间的时候我们用上自己的显微镜去看看叶片做成标本会怎么样，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白骨壤叶片的结构了，那我这有两幅图，你能快速判断出哪幅是白骨壤叶片吗？
4: 第一张。
0: 哦，左边这张，恭喜你回答对了。他们俩是长得不一样的，对不对？
4: 对。
0: 啊，普通叶片看起来怎么样？很规则，更加光滑一点。 那么为什么红树植物它会需要这样的叶片结构？还有的同学在思考，想想它生活在哪里，会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好，我喜欢你慢慢举起的小手，说明你开始思考了。
2: 可能是它要分泌盐。
0: 哦，为了要去分泌盐，因为它生活在海水里面。请坐啊，你从分泌盐可以一步一步的推断，你是个很有推断力的孩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进化出这种结构。那所有红树植物叶片都有这样的结构吗？不是，开口就说不是。我这里有三张照片，你猜猜哪个不是？
7: 第一张，第一张是
0: 哎，有不同的想法了。你看，他们都是红树植物吗？你来说说看。
1: 我觉得左边两张不是，因为左边两张上面没有明显的盐茎。
0: 哦，那有不同意见吗？谢谢你的回答啊，老师喜欢敢于发言的孩子。你看，有这么多孩子都敢于发言，太好了。你来说。
1: 我觉得全部都是，因为有些红树植物不会蜜盐。
0: 嗯，你知道有哪些不会蜜盐的红树植物？
1: 木兰和秋茄。
0: 哦，这些都不会。你在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时候看到这两种植物没？哦，没有。请坐一下啊。那其实我们去走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会看到它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秋茄植物啊。可能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信息量太大，对你已经产生了一点迷惑了，但是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它们仨都是红树植物，分别是白骨壤、秋茄和木兰。但很明显，秋茄和木兰和白骨壤的结构类似吗？不太像。那秋茄和木兰靠什么来生活在海里呢？它们又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2: 它们的根系很发达，它们的根系从一开始就聚盐了，所以不需要叶子来排盐。
0: 嗯，你真厉害呀，我的天。它们的根系有一种叫做半透膜的结构，一开始就把这个盐分给锯掉。对，我拒绝你，我一开始我就不想让你进来。那无论是根系还是它的叶片，这些结构的进化都说明它在努力的适应这里的环境。红树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做出的改变，是不是很厉害？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8: 值得。
0: 哎呀，为什么说值得呢？你知道我们人类善于改变吗？
8: 善
0: 啊，有人，我听到这边说善于，这边说不太善于，也有没有具体的理由？你认为他不太善于的理由是什么？善于的理由是什么？
5: 我认为他善于，因为人类在野外最开始还是原始人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研究出了什么长毛啊，现在研究出了什么不强啊，一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善于适应环境，
0: 为了自己的生存，然后去不断进化自己的技能，改变自己。好，谢谢你，看来你是一个博学家啊，读书很多。那么刚才为什么老师要问到人类善不善于改变呢？因为其实红树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顺利的生活在海水里，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在海水里生活的好不好？哎呀，挺好的。那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发展演变了这么多年，抗击了无数的困难，那我们现在还有困难吗？
8: 没有。
0: 没有啦。机会了，也有的说有。哎，有的同学反应很快，马上保持住了理智。你知道人类现在面临哪些生存困难吗？
8: 战争。
7: 资源。
0: 什么资源？有哪些？
8: 水资源。
0: 哦，水资源。还有吗？我们现在开车都开什么车？
8: 油
0: 我鼓励大家去开

0: 新能源电车，那我们能源就像您说的资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类还有很多困难要去抗争呢，要去努力的克服呢。那我们今天学了红树植物的生存的智慧了，我们能借助它的智慧来抗击我们人类的什么困难呢？好，请你来说。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装置来改变水资源。
0: 水资源哦，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应该值得大家一个掌声啊，请坐。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呀。我们的人类虽然现在我们生活在深圳，我们看似资源无穷无尽，但我们的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缺水、干旱，稻子长不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水资源，可是 97% 都是海洋水，没有办法直接利用，所以导致有很多人民都生活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刚才这位同学挤阳道，他想设计一种装置，然后帮助这些地方的人，或者是设计一种装置，让我们海里的水能够更多的来被我们使用。那这样的好办法，同学们，我们要怎么来实现它呢？如果现在我们要把海里的水净化出来，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把这个海水捞出来，直接能用了吗？
2: 不能。
0: 不能哦，那海水里面会有什么？
3: 会有细菌啊，沙，就是一些尘土，还有那个盐。
0: 盐啊，海水主要成分，细菌、尘土，非常好。还有吗？
4: 海水里面有盐，所以说直接喝的话，会越喝越渴。
0: 越喝越渴，所以我们要想要使用这种水，应该把盐分
4: 过滤出来。
0: 哦，过滤出来。刚才他提到要把里面的泥沙、石头等等过滤走，现在你说要把盐过滤走，那这两种都过滤走了，这个水可以直接用了不？
2: 不可以。
0: 还不可以？为什么呀？还会有什么？
5: 虽然把泥沙还有盐过滤掉了，但是还剩细菌，因为一般我们从水龙头那里弄出来的不是直接能喝的水，还得煮一煮才能喝。
0: 哦，很明显我们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需要我们去消灭的细菌、微生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对不 对？
2: 对，
0: 我太崇拜你了，你的思维怎么可以这么科学、这么缜密？那我待会儿很期待你的设计，好不好？哎，那刚才同学们大致说到了，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过滤掉大块的杂质的装置。大块的杂质包括石头呀、泥沙呀，还会有什么？
2: 细菌。
0: 哦，细菌是大块的吗？
2: 是啊。
0: 是啊，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么大块的细菌在我面前，你能看到我现在身上有大块的细菌不？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一步可能还不太行啊。所以这个杂质主要指那些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塑料袋、石块、泥沙这种的杂质。那第二步刚才有同学就提到了，要排出里面最咸的那部分，就是排盐。对，那今天我们学了红树植物的排盐有几种方法？没事，直接说，我知道很多同学都
2: 有两种
0: 啊。第一种，把植物从把盐给分泌出来。还有一种是对，我一开始就拒绝它，所以你们如果设置装置二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两种方式。当然我们之前在科学里面也学过，我们要稀释出盐分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想想我们做过的科学小实验。没事，说吧。
2: 烧水
0: 哦，直接
2: 蒸发。
0: 对，蒸发也可以把里面的盐分吸出来。那么同学们，有了这两步之后的水可以直接用吗？刚才那位同学还补充了，还会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菌烧开之后可以喝，是不是？那我们的水只能用来喝吗？好，请你来补充。
6: 我们还没在傍晚上的时候还没用完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东西。
0: 你是一个很节水的宝贝啊。那这我们设置出来的装置除了可以生活上的用水，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吗？

0: 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1: 灌溉田地。嗯，你是一个心有大爱的孩子。还有吗？
2: 好，请你说。
3: 还可以给贫困，就是没有水的一些人，
1: 没有水的贫困地区的人们来使用。谢谢你们。那我觉得你们这些应用方向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向，希望待会儿你在考虑收集水和应用水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将你的智慧融合进去。那我们现在想要去设计装置了，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装置会是一种好的装置呢？我们分别来看看过滤杂质的装置，它要满足哪些条件，它就是一个哎，这个装置还不错，我可以使用。请你说。
4: 可以把一些大的物体给排出来的，然后呢可以把细菌这些细菌和水盐这些东西给输送出来。
1: 对，输送出来，
4: 然后再到那个装置二，再就是排出盐分、
1: 嗯、
4: 然后装置三就是那个消除细菌，然后就可以饮用。
1: 哦，你考虑在装置三这一步消除细菌。好，谢谢你。哎，我注意到了，你刚才说第一个杂质一定要能够把这些杂质排出去，对不对？啊，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设计出来的装置可不可行啊？有没有效的能够把这些排出去呢？这一点很关键啊。还有吗？
5: 还有要耐用。
1: 耐用非常好嘛，
5: 要不然你用两天然后它就坏了，然后呢又得换一个，然后换一个之后又两天就得坏了。
1: 所以你既要便于操作又要耐用，所以这就考验你设计的用料用材了啊。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设计的小主人。来，小主人
0: 需要一些材料，如果没有材料就做不了了。
1: 嗯，你的选材重不重要？
0: 嗯，
1: 也很重要，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同学们，你们比易老师考虑的还要周到，看来我的这些评价维度啊都囊括不了你们刚才的想法了。当然也有个别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排出盐分里面你们可能需要去测一测脱盐的效率如何。你出来的水直接能够用了吗？它真的是淡水吗？你可能需要一个测试的装置， OK 吗？啊，以及我们在收集应用的部分，很多同学都提到的去菌安全，你究竟用什么方式来保障它的去菌安全？好，有想法待会留到你的设计中，好不好？好，那么科学家们啊，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一样，从设计到实践，不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再去改进自己的设计，所以他们会有非常清晰的非常可实行的一个流程装置。那待会儿你们的设计一定会比他们更加的丰富。今天我们大胆的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创意设计，待会儿就请同学们两人负责一个装置，商量好之后就将你的设计稿绘制下来，在时间到达之前你们需要去模拟演练一下你们的介绍，尽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好不好？
6: 好。
1: 那么我们的设计时间给大家十分钟，好吗？
6: 好。
1: 那桌面上有供每个装置来绘制的用纸，请同学们现在小组分工开始商量盐分之后的水用到哪里，你要怎么把排出盐分的水收集一下。对，你这里只需要画这一个装置的就可以。啊，可以啊，你想分几个分支，然后他们要去到哪里，这个想法特别好啊。

0: 我们以前白色的书信的那个无印的书信，哎呀，这种的话就会比较便利一些。想法非常好，开始吧。你们现在可以不讨论，你负责装修出来，你们就先做装修出来的设计。等它设计好了，你们有多余的时间再来沟通啊。宝贝，你刚才说什么？问题解决了。好了。但是反派还是很清晰的哈。那老师还是很没有你们的水，可以从这个角度做。那是不是更有可能给你的榨菜的这些杂志或者纸在门口呢？有没有可能在门口再设计一个纸张的功能？哎，比如说自动化的白纸。两个半透膜在哪？双重保险是吧？
1: 这个亮绿的，
0: 这个火在上面烧啊。那它上面烧的话，就是靠空气的热量，然后把它给弄得滚烫是吗？考虑到了它的连接呢，太棒了！你们想三个组一起上是不是？好，我们这节课的时间可能有限啊，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设计，回头易老师把你们的设计全部拍成视频，好不好？

易老师看到了每个小组的设计，每个人的设计都特别的精彩。但是我们的课堂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请几个小组上来介绍一下。在开始介绍之前呢，易老师。

0: 还想到借助这个原理来帮助人类淡化海水。接下来我就来听听你们介绍了。
1: 洪博士也迫不及待听你们的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幅的作者。
2: 大家好，我们是第四小组，这是我们的作品装置一。首先呢，海水会从这个过滤网流到这里，流到这个系统里，然后呢，这个系统会把所有的水就会流到这里，然后呢，细菌就是这些都是细菌，还有泥沙，然后呢，它就会流到这个管道，然后被这个火焰给烧死，然后呢，继续流到这个大装置里。
3: 然后这里的一些黑黑的东西是盐，然后这里有一个电池，就是支持整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盐，这里海水就会从这个管道被吸进去。以上是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这个小组的分享，我想请同学们来点评一下，你觉得他们的设计怎么样？我们刚才都一起制作了这个评价的要点了，来，请你来说一说。
4: 我认为这个设计非常棒，因为呢，它这个有非常多的部位，可以考虑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1: 嗯，比如说你的部位指的是装置内部有不同的结构，去支撑它完成每一部分的操作和过滤，对吗？好，谢谢你的点评啊，你是一个很懂得欣赏别人的小女孩。
5: 我认为你们可以安装一个管道，将海水输送过来的管道给画出来。
1: 哦，就是在前面那一步，海水是如何从大海里
5: 流到这个过滤网里。
1: 哦，对于他这个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这个我们本身是就是建在海里的，然后他们会自动就是往里面涌来的。
1: 哦，他们的装置准备直接建在海里，很高级哦。那么这个小组的设计在你们的指导下，我相信他接下来会把它做得更加完善。我们先谢谢这个小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装置二的小组，看看他们是怎么排出盐分的。
2: 大家好，我们组的作品刚好是上一个那个装置一的后续装置二，我们是一个组的。他在前面将水以水过滤将杂质过滤好，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首先会被旁边的导热管，然后把它加热成水蒸气，上面还有一个导冷板，会将水蒸气再次变成水滴，然后盐分呢就到时候在导热板的影响下呢，就会干在这里。当导冷板将水蒸气变成水时，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来到这里。这里呢，首先这里有干冰，然后水来到干冰这里之后呢，就会大部分呢都会而水蒸气变成水会带走一些盐分，刚好在带走的过程中呢，也会被这旁边一些的导热板给加热。把里面的部分的盐分再次把它凝结到这里的墙壁这里，然后经过干冰再次把这个水蒸气变成水，加过这个导热板，将它简易的把里面的一些少部分的细菌给蒸掉，变成热水，再去到下一个装置三那里。
1: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洪博士是怎么点评的吧。
6: 好的地方设计了较为复杂且连贯的流程，多步骤对海水进行处理，层层递进地去除盐分和细菌，既利用加热蒸发冷凝，又通过导热板和干冰辅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拖延效率和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建议原理运用上还可深度关联红树植物原理，比如参照红树聚盐机制，在导热管加热前添加模拟红树细胞筛选盐分的结构，阻挡盐分进入蒸发环节，进一步提高拖延效率，让产出水更符合淡水标准。
1: 听了洪博士的点评，你觉得怎么样？
2: 觉得洪博士点评的很好，因为确实在变成水蒸气之后，它也不一定能直接落到这下面，所以还要用

0: 烤龙板把它变成水，但是也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缺陷。
1: 嗯，天哪，这个宝贝它既能够善用黄博士对他的点评改进自己的装置，在易老师认为你们的装置已经这么高大上，而且考虑的这么全面的情况下，还能善于去提高自己，我想再次把掌声送给你。谢谢。但其实易老师觉得呢，洪博士他给的建议虽然很好，你有没有发现他都聚焦于什么？红树植物。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同学们的思维是没有受到红树限制的，我也看到有的小组用到了红树的密言或者聚言的特点，你们设置一些半透膜，它同样是在聚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方法有无数种，那么大胆发挥你们的想象，这让易老师在这个课堂上感觉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那最后我们要走入装置三的介绍了，装置三的小组，请问你们在哪里？
2: 大家好，我们是第五小组，装置三。首先，咱们是沿着装置二，装置二已经把盐排出来了。然后咱们用排出盐的水抓吸出水分，然后把水里面的病毒给排出来，水滴落就进入综合装置，
3: 而综合装置会再进一步检验它的病菌以及盐分以及沙土，并且它的水分就会从这个管道里流在这个地方，并然后在这里再一步净化，在这里再落出来，剩余的病毒会往上走，根据这个管道一直往上走，后面病毒盐和沙土都会有各自的搜集地方。这是我们的讲解，谢谢大家。
1: 同学们，刚才你们的介绍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看到无论是哪个小组都有非常精彩和富有创意的作品呈现，虽然还有很多小组没有进行介绍，但是你们的作品易老师会将它一一的展览在我们的教室中，我们在课间，我们在课后还可以互相去支持，去了解，然后去提意见，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我们的这样装置更好，好不好？
4: 好。
1: 同学们，红树植物用了千百年的时间进化出了他们的生存智慧，而我们的袁隆平爷爷也是这样，在盐碱地里种出了适合全世界人类来吃的粮食。过去半年，易老师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有幸捡到了一棵小小的红树植物，那么你猜它能在普通的土壤中生存吗？
5: 能。
1: 也有同学说不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发芽了。今天易老师也将这棵红树植物带到了现场，这是它生长了5个月的样子，看呀，它已经长得越来越茁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棵小小的红树，在我们掉落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时，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探究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启程。下课。
5: 起老师大悦。
1: 同学们再见。
6: 降龙十岁瑞气盈堂，
7: 金蛇纳福祥光焕彩。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9: 大家好，
8: 现在您收看的是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日小记者少儿春晚，我是主持人叶明雪，
10: 我是主持人苏瑞祥，
11: 我是主持人吴彦彤，
12: 我是主持人张学信，
13: 我是主持人王晨晨，
14: 我是主持人梁苏雅。
10: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11: 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12: 伴随着冬日里温暖阳光， 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年。
13: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激情满怀。
14: 此刻让我们用歌声笑声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8: 有这样一群人，用笔触记录真实，
10: 用声音传递情感，用语言表达真理，他们就是可爱的小记者。
4: 生命可贵，

0: 携手共进，守护安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中，安全是最亮的灯塔，
2: 指引我们前行，照亮回家的路。
3: 让我们一同唱响这首安全之歌。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冷静应对最重要。
1: 火灾地震快逃生，正确方法要记牢。
0: 紧急电话要牢记110、
1: 120、
0: 119。
1: 及时求助找大人，安全意识要提高。

0: 年讲究的是年味。
1: 年味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是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
0: 没错，下面请欣赏节目《年味》。
2: 哥哥哥哥，什么时候过年呀？
3: 弟弟弟弟，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4: 腊

年好，过年好。

同学

0: 年味儿，是回家过年的温暖。浓浓的年味儿浓缩在电视里，无不展现出一种新年的活力。
1: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告别那老去的岁月，迎接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祈祷。
2: 红红的灯笼，吉祥如意的对联，各种各样的年货，处处洋溢着年味的喜庆。
3: 街道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彤彤的照亮了孩子们嬉笑的脸庞，温暖了

0: 国，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它的声音嘹亮而激昂。
1: 是的，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骄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国声音，一起来感受中国的辉煌历程。

0: 诉你一个东方的奇迹，我想约你行走在彩虹里。
1: 那是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2: 那是西气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
3: 那是三峡大坝云蒸霞蔚的雄起。
2: 我想带你去新农村做客，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
3: 如歌的田野传唱着三农新曲，
4: 移平了城乡间千年的差距，
5: 快乐的拓展小康人家，花团锦簇的新天地。
4: 我想带您去新电机的科技园区，灿若繁星的高科技成果让

0: 星空总是那么神秘而美丽，它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的欲望。
1: 仰望星空，我们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下面请欣赏节目《望星空》。
2: 我有一个梦，一个特

0: 看那漫天的星光，承载着民族持续千年的梦想；
1: 看那璀璨的银河，烙印着国人眷恋苍穹的渴望。你。

0: 手，托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1: 航天人历经艰辛，成功前五星红旗升到太空。
2: 驾神舟，
0: 腾紫烟，披祥云，
3: 携雷电，
1: 翱

0: 梦，强国梦，半星环顾万里短，星汉灿烂，日月同辉，民族复兴征程远，
1: 众志成城莫等闲，
2: 新章伊始。

0: 体育兴则国兴，体育强则国强。
1: 体育让我们更加坚韧，更加勇敢，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0: 接下来，体育强则中国强，他们将用激昂的声音为我们展示体育的力量和魅力。
2: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
3: 在时代的浪潮中奋进，
4: 我们深知体育强则中国强。
3: 体育是力量的象征，是速度的较量，是毅力的考验，是团结的纽带。
5: 看那奥运赛场上的健儿们，

0: 在晨曦初露的温柔怀抱中，有一片充满活力与梦想的沃土，那就是我们的七彩校园。
1: 这是有我们的欢乐时光，这里有我们的成长岁月，这里更有让我们共同回忆那段美好的校园时光。
2: 我们在阳光下成长，美丽的七彩校园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在这里我们度过童年最美好的时光，
4: 在团结友爱的班集体里开启友谊互助的真切体验。

0: 我们是娇嫩的幼苗，满怀憧憬与希望。
1: 我们是雨后的春笋，破土而出后茁壮成长。

0: 池中获得历练，懂得了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在挫折中学会坚强，懂得了风雨过后见彩虹。
1: 我们在反思中追求进步，懂得了谦逊思考，有担当。

0: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1: 没错，新年新气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新年的到来，向我们传递着新年的喜悦与祝福。

秒钟追赶生命。

0: 中国朝代历经多次更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是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辉煌的历史，感受那份大国风范。
2: 三皇五帝时，尧舜禹相传，夏商禹西周，东周分两段。传说盘古看了天，然后女娲撞了神仙，而炎黄站在了黄河边，才逐渐有了人烟。
3: 丁酉参叠造字，写下了后羿射日。
4: 再有精卫展翅，说的是古人有志。
2: 大禹治水在何处？而三过家门不入。
3: 因为共工的怒，断了擎天的柱。
5: 那棵通天的树，脚下成了路。
3: 我们一步一步在口中记录
6: 那些古代的历史瑰宝，值得我们一再回顾。
7: 当神话谢幕，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2: 来。

0: 我最喜欢的大堂去哪里呀？你看，哥哥姐姐们来了。
1: 大堂在哪里？在滚滚历史潮流里，追梦辉煌，在三秦大地的琴声里演绎风雨红尘，在泰山之巅，东方日出，玉立。

0: 的奔腾瞬间，悍然灵魂的醒悟，
1: 大谈神行天下，
0: 大唐你在哪里？你有超现代的过去，
1: 曼妙的舞步，清池水滑，霓裳笙歌，
0: 是你把花卉开满思路，是你把善意播撒亚欧，
1: 奔放思想的狂热，至今闪烁亮眼。李白的高亢诗行，不是天堂，慎纵天仓。
0: 三秦大地飞尘起，再现盛世光芒。
1: 一带一路，万纳天下，
0: 追梦丝路，寻源长安，
1: 月落长安，
0: 酝酿真修，
1: 狂纵苍穹，斗酒诗篇，
2: 梦回唐朝，演绎历史，展示今朝。
3: 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可能会让人误解。
4: 没错，我们要学会展现自己的真实能力和意图，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3: 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狐狸艾克是如何因为过度谦虚而引发笑话的吧。
5: 水牛爷爷是三秦世界公认的谦虚人，他总是受到大家的尊重。小兔夸他，水牛爷爷您的力气最大了。哎，过奖了，犀牛野牛的力气都比我大。小羊夸他，水牛爷爷您的贡献最多了。哎，不能这样讲，懒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的贡献比我多。狐狸艾克很羡慕水牛爷爷的谦虚，他想我也谦虚下我自己吧，这谦虚太好学了，不是只要两点吗？一点把自己什么都说少一点，第二点把自己什么都说小一点。对，就是这样。一天，狐狸艾克遇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看到狐狸艾克火红火红的大尾巴，发起了由衷的赞美。哎呀，艾克大叔，您的尾巴真大呀。哎，过奖了，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啊，什么？小老鼠大吃一惊，你长着比我还长的四条腿，还长着比我还小的尾巴。哎，不能这样讲，我没有四条腿，我只有三条腿。小老鼠以为狐狸艾克得了神经病，吓跑了。艾克的谦虚没有得到赞美，只得到了一大堆谣言。大家都说森林里出了一只妖怪狐狸，只长着三条腿，还长着比老鼠还小的尾巴。谦虚本是好事，但也要实事求是，不然就会像狐狸艾克一样闹出大笑话。
6: 新春佳节到，让我们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将对新春的期盼、对幸福的向往娓娓道来。
7: 下面请欣赏节目《迎春接福》，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浓浓的年味儿，迎接新春的到来。
0: 这边走来那边瞧，逛逛庙会人还真不少，
8: 走亲访友拜个年，恭喜恭喜新年好。
9: 我请大家快坐好，咱来说段吉祥话。一拜全家健健康康，二拜

0: 七拜困难少，八拜忧愁花，
1: 九拜平安照，十拜乐逍遥。
2: 乐逍遥，拜年啦，过年好。
3: 真热闹，
4: 卖糖果，包饺子，蒸年糕，
5: 剪春花，贴春联，团圆香，
6: 中王大王爷在请财神到，
7: 又是一个丰收年，家家户户好风光，
8: 男女老少齐欢笑，春节庙会乐淘淘，
9: 穿新衣，大新帽，小朋友们讨红包。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年味吗？
1: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2: 那时候虽然家家户户不富裕，但是也有挨家串门的热闹。
3: 年味是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
4: 年味是欢声笑语和真挚的祝福，
5: 年味是孩子们红包里的压岁钱，
6: 年味是儿女们有家可归的亲情。
7: 传统的春节很热闹，今年的春节更新潮，
8: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
9: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过年好。
10: 家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回家过年是每个人的心愿。
11: 接下来请欣赏节目《回家过年》，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回家的渴望与团圆的喜悦，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12: 过年啦，过年啦，过新年，辞旧迎新过新年，烟花阵阵喜团圆。当一天一天的日子又走完了365天，春节是起点也是终点，这一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温暖，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0: 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喽。
1: 正值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2: 吃汤圆，去拜年，看春晚，放鞭炮，走街串巷真热闹。
1: 在这里，小记者们提醒大家，
3: 出门在外，安全出行最重要。
4: 安全是我们的庇护，宛如天空中的彩虹，它坚固如磐石，守护我们的每一步。
5: 安全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它让我们心中不再迷茫，如同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6: 安全是守护的天使，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居所。
7: 安全是黎明前的曙光，给予我们希望与勇气，踏入一道坚实

0: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只有有了安全，我们才能攀登人生阶梯，放声高歌。
2: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永远的指挥者是自己，
1: 掌握生命的也是自己。精彩的人生乐章，只能由我们亲笔去书写。
2: 假如生命是一首歌，那就要尽情演奏，快乐幸福。
3: 假如生命是一条河，就要欢

0: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观众朋友们，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1: 此刻，太多的不舍，太多的难忘瞬间，都将化作新的一年里共同前进的力量。
2: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插上梦想的翅膀，迎风飞翔。
3: 祝愿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的明天。
4: 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5: 愿我们在蛇年里梦想成真，万事如意。
0: 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世小记者少儿春晚到此结束，
6: 再见。
7: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8: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9: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10: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11: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12: 我是能说善话的小主持宣月涵。
13: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14: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15: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10: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11: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12: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13: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14: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

0: 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1: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打中叫仙山，
1: 勤懒为本，栋梁为芒，明光灿烂。
0: 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一笔如果零绝，撇以以毫，
2: 两笔直接捏下，一思考包。
1: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3: 一心九意的囧，一而不止的资，
4: 身处困境的中，明勉从事的事，
5: 明明瓜贴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6: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7: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8: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9: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是滴水不漏。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小海豚翻滚滚，
0: 小老虎会咬人。
2: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1: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3: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1: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2: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1: 仰天长啸，窗外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尘，玉兔男儿去渡车书。
4: 关关雎鸠在。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我，已经照亮了昨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将用它照亮未来。
2: 回望历史，历经沧桑，初心不改。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旗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但望未来春潮不息。
1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心满怀，扬帆进击。

0: 国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2: 我爱我的祖国。
7: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8: 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
9: 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10: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2: 我爱我的祖国。
11: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12: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13: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14: 是酥油茶里溢出的温馨。
2: 我爱我的祖国。
15: 哇，

学校。

0: 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3: 我们爱您的每一份努力，我们
4: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5: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4: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3: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5: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6: 我个子快长高，
3: 接财神，接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8: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9: 红灯笼挂得高，鸿运当头吉祥照，
10: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11: 擀面皮，包水饺，欢素馅，轮着包，
12: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3: 擀面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4: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5: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6: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7: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8: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9: 妈妈说新年七团圆七幸福，
20: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3: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
21: 过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22: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3: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23: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24: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0: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1: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2: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3: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4: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5: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6: 一帆风顺，
7: 二龙腾飞，
8: 三阳开泰，
9: 季季平安，
10: 五福临门，
11: 六六大顺，
12: 七星高照，
13: 八方来财，
14: 九九同心，
15: 十全十美，
16: 百事可乐，
17: 千事吉祥，
5: 万事如意，过年好。
18: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19: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18: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5: 最美中国娃》。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1: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1: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7: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南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1: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爱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

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爱的 A B 面》。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哦，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1: 我善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航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别在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来。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岔，知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愣着干什么？看书去。

0: 赶紧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不研究他，他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你管得太多了，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你不信咱们去换换。

0: 地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

0: 喊了，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道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1: 我知道，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了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个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3: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4: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才。

0: 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1: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 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一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初生的朝阳照耀在园区的操场上，伴随乔慧明老师一声声哨声，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着身体，每张小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乔老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小朋友看来，乔老师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老师。乔老师在体育教学上经验深厚，获得过众多的奖杯证书，中埃国际肚皮舞教练资格证、国家健美操一级指导员证、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员证书、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证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技能也给他的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上课模式多变，每节课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玩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是乔老师的教学理念。
1: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教育这个行业。上学的时候不说桃李满天下，单单就感觉能帮孩子解惑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次，作为妈妈，我也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幼儿教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学会独立、自主、尊重规则，那我们呢，可以伴随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但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孩子新入园的时候，他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比较的陌生，没有安全感。他们从刚开始一些很抗拒我们的拥抱，很抗拒这个环境，到慢慢我们给予他爱，给予他拥抱之后，他适应这个环境，他每天能开心的来给我们打招呼，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0: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1: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选择了孩子就选择了快乐，选择了教育孩子就选择了享受成长的快乐。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青春的朝气，许金莲老师加入莲塘幼儿园已经3年了。3年来，许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20年秋学期荣获优秀教师称号，在2021年成为教学组长，在2022年教师技能大赛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 有人说，快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是啊，我在莲塘幼儿园里面快乐的成长着。你播种了爱，收获的不仅是爱，是快乐，是感动。其实呢，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呢很平凡，并没有什么显要的事迹。我很庆幸成为莲塘幼儿园的一员，我用我全身心的爱呢播撒给每一位孩子，让每一位孩子呢能在爱的沃土里面茁壮的成长。

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开学的日子，迎来了一个个焦虑不安的家长，还有一个个泪流满面的小脸，我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逗笑了这一个呢，又逗笑了那一个，脸上的水呢已经分不清楚是孩子的泪水呢还是我们的汗水，渴了呢也忘记喝水，但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已经把所有小朋友的名字呢记得清清楚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小朋友们也会一个个跟着排队呀，上厕所呀，甚至自己会动手脱衣服，这让我们的家长呢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声音沙哑，浑身酸痛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送到爸爸妈妈的手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再见。”家长送给我们一个微笑，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良方。

0: 当我们带着满心的欢喜告别2024，我们收获的是成功，是喜悦，还有满满的幸福。
1: 当我们跨过时间的门槛，即将走向春天的怀抱时，我们踏上了五彩斑斓、前程似锦的逐梦之路。
2: 今天我们相聚在此，请敞开你的心扉，让你的激情尽情释放。
3: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将这里化作欢乐的海洋，让快乐肆意飞扬。
4: 孩子的故事最是动人，今晚这里汇聚了一群活泼可爱、充满梦想的小孩子。
2: 是的，让我们携手共赴一场知识与艺术的奇妙之旅，感受少儿梦想的无限可能。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各位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
0: 我是主持人黄果果。
1: 我是小主持人胡诗妮。
2: 我是小主持人黄子彤。
6: 我是小主持人廖新月。
7: 我是小主持人陈太旭。
2: 我是小主持人陈爱心。
5: 盛典即将开始，相信每一个节目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每一个表演都是对未来的向往。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小小艺术家们的精彩瞬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乐章已然奏响，古筝的音色悠扬清越，如潺潺溪流淌过岁月的美好，给人们带来希望与生机。
1: 让我们在弦音中感受阖家团圆的欢乐，迎接新春曙光。愿这熟悉的旋律唤起您心中浓浓的年味儿，开启幸福美满的新年华章。
0: 请聆听古筝演奏春节序曲。

0: 今晚的舞台上，精彩的节目接连不断，而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将带我们领略一种别样的豪情与壮志。
1: 没错，今晚我们的小小演奏家们将带来一曲气势磅礴的古筝齐奏《箫》，带我们感受那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骁勇精神。
2: 请聆听古筝演奏《箫》。

0: 在旧时代的街头，小包童们怀揣着对生活的热情与对未来的希望，奔跑在大街小巷。
1: 看舞台上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用灵动的舞姿将小包童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出来。
2: 请欣赏舞蹈《小包童的歌》进步班。

0: 指尖轻抚琴弦，那悠扬的琴声与跳动的音符，仿佛引领我们穿越到了浩瀚的星空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的神秘与浩瀚。
1: 在这片星河里，繁星闪烁，如梦如幻，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带着神秘的色彩和无尽的遐想。
2: 请聆听古筝演奏。

0: 上课。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1: 有。
0: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来。
3: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坐上火箭，太空翱翔。
4: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5: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

0: 江湖风云起，侠骨柔情长。古筝弦动，其音清脆明亮，如利剑破风。古琴之声悠远辗转，恰似蜿蜒流水萦绕峰峦叠嶂。
1: 当二者共同奏响，铁血丹心，金戈铁马，与儿女情长相知，英雄气概与似水柔情相融。
0: 请聆听古筝和古琴演奏的《铁血丹心》。

0: 看那轻盈的舞步，恰似微风拂过，荷叶轻摇，听那飘逸的水袖舞动之声，仿若湖水涟漪，层层荡漾。他们举手投足间，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我们勾勒出莲叶田田、荷花依依的诗意画卷，
1: 让我们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舞蹈中，感受那一抹清新典雅的和风莲韵，请欣赏舞蹈《莲叶翩翩》。

0: 黄河九曲，奔腾在百折不挠的华夏，
1: 长城万里屹立在浩瀚新史的中华，
0: 日出东方，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1: 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中华少年向着伟

0: 朋友们，你们都有什么梦想呀？
1: 梦想，
2: 我想当明星，
3: 我想当特警，
4: 我想当警察，
5: 我想当地铁实习师，
6: 我要当老师。
7: 我的梦想是当外交官，
8: 我要当宇航员。
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10: 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11: 梦想是人生的太阳，给人光明和希望。梦想是成功的明星，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梦想是生命的火种，充满激情和力量。梦想是人生的太阳。

0: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幸福的时刻总是来去匆匆。
1: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2: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赞扬。是你们的精彩表现，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3: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绚丽。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
5: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6: 蛇年心愿，扬帆起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5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粥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酒字，平时所讲嘅酒路呢个酒字，古时徐步若行，即是慢慢地走路就若行，即今天的散步，疾吹若走，快走的才是走，即今天的跑。除高州话中的走多指跑的意思，旧时高州人很少用跑字，在当代才逐渐引用了跑字，可见我们高州话的古老。引用跑字之后，走的含义就变复杂了，同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行走，是指行行走走的意思，都是徐步散步而行的意思。走在这里失去了跑的本意，现在已经习惯用跑字了，相反要用走字来表示跑的时候就说要快走。走逐渐以行同意，多指漫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高州话，吞字，科音就吞缺音，一表示后退逃脱。比如说不要意思就往后吞，就不要

0: 遇到事情就往后推，推前吞后，前进后退，吞车我哋倒车开车嘅时候，吞车入库，你个倒车。第二嘅意思呢，使穿着嘅衣服或套着嘅东西脱离，比如把袖子吞下来，把衫袖脱下来，吞衫脱衫。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向内退缩而藏起来，比如说把手吞在袖子里，拉长衫袖，手缩回袖子里，这个叫吞。吞脚缩脚，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呢，脱落脱去，比如说吞毛鸭就最难缠毛，就换毛的鸭就最难缠。做乜嘢咧？换毛啱啱出，等啲毛突，好难掹得个脱。蛇吞壳，我哋睇到啲蛇蜕啊，一条蛇蜕个皮出嗰度，就叫蛇吞壳啊。第五个意思咧，就颜色消退或消失，比如讲褪色。颜色失去了鲜艳，颜色褪尽，颜色消失。第六个意思呢，要解除卸下的意思，比如说褪出电池，取出电池，褪出子弹，卸下子弹。我们还讲一些题外话，化州佬的褪和震音好相近，有时闹出咗一啲笑话，比如化州人亲自见到人家，向人家恭喜，祝你新年褪步，大家听起来好似讲新年退步咯，就闹咗啲笑话。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祝有关嘅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祝有关嘅动词之二。欢迎继续收看收听。
1: 降龙辞岁，瑞气盈堂，
2: 金蛇纳福，祥光焕彩。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大家好。
3: 现在您收看的是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日小记者少儿春晚》，我是主持人叶明雪，
5: 我是主持人苏瑞祥，
6: 我是主持人吴彦彤，
7: 我是主持人张学信，
8: 我是主持人王晨晨，
9: 我是主持人梁苏雅。
5: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6: 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7: 伴随着冬日里温暖阳光，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年。
8: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激情满怀。
9: 此刻让我们用歌声笑声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3: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喜欢用眼睛观察世界，用笔触记录真实，
5: 用声音传递情感，用语言表达真理。他们就是可爱的小记者。
10: 生命可贵，

0: 手共进，守护安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中，安全是最亮的灯塔，
2: 指引我们前行，照亮回家的路。
3: 让我们一同唱响这首安全之歌。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进应对最重要。
1: 火灾地震快逃生，正确方法要记牢。
0: 紧急电话要牢记110、
1: 120、
0: 119。
1: 及时求助找大人，安全意识要提高。

0: 我希望我的校园是一个平安的家园。
1: 过年啦，中国人过年讲究的是年味。
2: 年味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是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
1: 没错，下面请欣赏节目《年味》。
3: 哥哥哥哥，什么时候过年呀？
4: 弟弟弟弟，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5: 腊

年好，过年好。

0: 年味儿，是回家过年的温暖。浓浓的年味儿浓缩在电视里，无不展现出一种新年的活力。
1: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告别那老去的岁月，迎接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祈祷。
2: 红红的灯笼，吉祥如意的对联，各种各样的年货，处处洋溢着年味的喜庆。
3: 街道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彤彤的照亮了孩子们嬉笑的脸庞。

0: 中国，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它的声音嘹亮而激昂。
1: 是的，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骄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国声音，一起来感受中国的辉煌历程。
2: 30年斗转星移，30年大江东去，这是中国告诉你一个地球的惊喜，
3: 告诉你一个东方的奇迹。我想约你行走在彩虹里，
4: 那是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5: 那是西气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
6: 那是三峡大坝云蒸霞蔚的雄起。
7: 我想带你去新农村做客，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
8: 如歌的田野传唱着三农新曲，
9: 移平了城乡间千年的差距，
10: 快乐地拓展小康人家花团锦簇的新天地。
11: 我想带您去新电机的科技园区，灿若繁星的高科技成果让

0: 星空总是那么神秘而美丽，它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的欲望。
1: 仰望星空，我们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下面请欣赏节目《望星空》。
2: 我有一个梦，一个

0: 看那漫天的星光，承载着民族持续千年的梦想；
1: 看那璀璨的银河，烙印着国人

0: 手托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1: 航天人历经艰辛，成功前五星红旗升到太空。
2: 驾神舟，腾紫烟，披祥云，携雷电，
1: 遨游

0: 强国梦，半星还顾万里短。星汉灿烂，日月同辉，民族复兴征程远，众志成城莫等闲。
1: 新章伊始，华。

0: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在时代的浪潮中奋进。
1: 我们深知体育强则中国强，
0: 体育是力量的象征，是速度的较量，是毅力的考验，是团结的纽带。看那奥运赛场上的健儿

0: 在晨曦初露的温柔怀抱中，有一片充满活力与梦想的沃土，那就是我们的七彩校园。
1: 这是有我们的欢乐时光，这里有我们的成长岁月，这里更有让我们共同回忆那段美好的校园时光。
2: 我们在阳光下

0: 我们是娇嫩的幼苗，满怀憧憬与希望。
1: 我们是雨后的春笋，破土而出后茁壮成长。

池中获得历练，懂得了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在挫折中学会坚强，懂得

0: 过后见彩虹。
1: 我们在反思中追求进步，懂得了谦逊思考有道。

0: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1: 没错，新年新气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新年的到来向我们传递着新年的喜悦与祝福，
1: 让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吧。

分两秒钟追赶生命。

0: 中国朝代历经多次更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是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辉煌的历史，感受那份大国风范。
2: 三皇五帝时，尧舜禹相传，夏商禹西周，东周分两段。传说盘古开了天，然后女娲造了神仙，而炎黄站在了黄河边，才逐渐有了人烟。
3: 殷有仓颉造字，写下了后羿射日。
4: 再有精卫展翅，说的是古人有志。
2: 大禹治水在何处？而三过家门不入。
3: 因为共工的怒，断了擎天的柱。
5: 那棵通天的树，早下成了路。
3: 我们一步一步在口中记录
6: 那些古代的历史瑰宝，值得我们一再回顾。
7: 当神话谢幕，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2: 来。

0: 姐们来了。
1: 大唐在哪里？在滚滚历史潮流里，追梦辉煌，在三秦大地的琴声里演绎风雨红尘，在泰山之巅，东方日出，欲裂黑夜的奔腾瞬间，撼然灵魂的醒悟。大唐神行天下，大唐你在哪里？你有超现代的过去，曼妙的舞步，清池水滑，霓裳笙歌，使你把花卉开满思路，使你把善意播撒亚欧，奔放思想的狂热至今闪烁亮眼。李白的高亢诗行，不是天堂慎纵天仓，三秦大地飞尘起，再现盛世光芒，一带一路万纳天下，追梦丝路寻源长安，月落长安酝酿珍馐，狂纵苍穹斗酒诗篇，
2: 梦回唐朝演绎历史，展示今朝。
3: 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可能会让人误解。
4: 没错，我们要学会展现自己的真实能力和意图，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3: 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狐狸艾克是如何因为过度谦虚而引发笑话的吧。
5: 水牛爷爷是三秦世界公认的谦虚人，他总是受到大家的尊重。小兔夸他，水牛爷爷您的力气最大了。哎，过奖了，犀牛野牛的力气都比我大。小羊夸他，水牛爷爷您的贡献最多了。哎，不能这样讲，懒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的贡献比我多。狐狸艾克很羡慕水牛爷爷的谦虚，他想，我也谦虚。

0: 么都说少一点。第二点，把自己什么都说小一点。对，就是这样。一天，狐狸艾克遇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看到狐狸艾克火红火红的大尾巴，发起了由衷的赞美。哎呀，艾克大叔，您的尾巴真大呀。哎，过奖了，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啊，什么？小老鼠大吃一惊，你长着比我还长的四条腿，还长着比我还小的尾巴。哎，不能这样讲，我没有四条腿，我只有三条腿。小老鼠以为狐狸艾克得了神经病，吓跑了。艾克的谦虚没有得到赞美，只得到了一大堆谣言。大家都说森林里出了一只妖怪狐狸，只长着三条腿，还长着比老鼠还小的尾巴。谦虚本是好事，但也要实事求是，不然就会像狐狸艾克一样闹出大笑话。
1: 新春佳节到，让我们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将对新春的期盼、对幸福的向往娓娓道来。
2: 下面请欣赏节目《迎春接福》，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浓浓的年味儿，迎接新春的到来。
3: 这边走来那边瞧，逛逛庙会人还真不少。走亲访友拜个年，恭喜恭喜新年好。我请大家快坐好，咱来说段吉祥话。一拜全家健健康康，二拜钱包鼓鼓囊囊，三拜不变老，四拜节节高，
4: 五拜儿女孝，六拜幸福绕，七拜困难少，八拜忧愁抛，
3: 九拜平安照，十拜乐逍遥。
5: 乐逍遥，拜年啦，过年好。
6: 团圆香，
7: 送完这玩意再请财神到，
8: 又是一个丰收年，家家户户好风光，
9: 男女老少齐欢笑，春节庙会乐淘淘，
10: 穿新衣干新帽，小朋友们讨红包。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年味吗？
1: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2: 那时候虽然家家户户不富裕，但是也有挨家串门的热闹。
3: 年味是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
4: 年味是欢声笑语和真挚的祝福，
5: 年味是孩子们红包里的压岁钱，
6: 年味是儿女们有家可归的亲情。
7: 传统的春节很热闹，今年的春节更新潮。

0: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
1: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过年好。
2: 家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回家过年是每个人的心愿。
3: 接下来请欣赏节目《回家过年》，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回家的渴望与团圆的喜悦，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4: 过年啦，过年啦，过新年，辞旧迎新过新年，烟花阵阵喜团圆。当一天一天的日子又走完了365天，春节是起点也是终点。这一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温暖。无论路途有多遥远，只要在爸爸妈妈身边，一切的苦辣都是甜。这一刻是思念，是期盼，让我们一起出发，赶在除夕夜新年中敲响前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喽。
5: 正值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2: 吃汤圆，去拜年，看春晚，放鞭炮，走街串巷真热闹。
5: 在这里，小记者们提醒大家，
1: 出门在外，安全出行最重要。
6: 安全是我们的庇护，宛如天空中的彩虹，它坚固如磐石，守护我们的每一步。
7: 安全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它让我们心中不再迷茫，如同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8: 安全是守护的天使，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居所。
9: 安全是黎明前的曙光，给予我们希望与勇气，它如一道坚实的屏障，将危险与恐惧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只有有了安全，我们才能攀登人生阶梯，放声高歌。
2: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永远的指挥者是自己，
1: 掌握生命的也是自己。精彩的人生乐章，只能由我们亲笔去书写。假如生

0: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观众朋友们，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1: 此刻，太多的不舍，太多的难忘瞬间，都将化作新的一年里共同前进的力量。
2: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插上梦想的翅膀，迎风飞翔。
0: 祝愿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的明天。
3: 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2: 愿我们在蛇年里梦想成真，万事如意。
0: 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日小记者少儿春晚到此结束，
4: 再见。
5: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校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薪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0: 曾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走进二小，仿佛走进一座诗意的殿堂，这里笑的元素一直会簇拥着你雅致前行，笑脸强、哈哈劲、微笑书吧等彰显了对孩子生命的热爱与欣赏，让每个孩子一进校园就能受到微笑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字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京城团结的同事，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六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三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实践的新课程，即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校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剧、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笑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笑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笑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1: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学习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变得更加大方了，和小伙伴们交往的时候从不斤斤计较，他们变得更加阳光了，在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2: 我们学校开展微笑教育，这里有很多的活动，我每天上学都笑嘻嘻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所学校。
3: 在校园里，我们的生活是新奇、有趣并且美好的，老师们会用奇思妙想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例如老师们会举行科技节、英语节、劳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微笑教育。
4: 自从李校开展了这个微笑教育以后呢，我觉得孩子改变真的很多的，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更加阳光了，而且比以前更懂礼貌了，回到家里 跟我们家长更加亲近了，然后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家长觉得把孩子放到二小呢，真的觉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行。
1: 周大哲任重，马俊哲远视，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去确立理想，追求幸福，探究生命的意义所在。
2: 我深深地知道，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当你微笑时，世界爱上了你。其实微笑不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省市区三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校长正致力于发挥名校长工作室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初心不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1: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2: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3: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4: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5: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薛月涵。
6: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1: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2: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3: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4: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5: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6: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1: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2: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信飞达的廖先生，
1: 晴朗为稳，栋梁为芒，明光灿烂。我当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0: 一笔如滚林绝，撇以以毫，
2: 两笔直接捏下，意思烤包。
3: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4: 一心迥异的迥，一而不止的姿，
5: 身处很近的中，明勉从事的事，
6: 明明瓜贴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7: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8: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9: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10: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实际手不漏。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3: 小老虎会咬人。
4: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2: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5: 花骨朵，朵字要轻省。
2: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6: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2: 仰天长啸中。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已经照亮了昨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将用它照亮未来。
2: 回望历史，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理想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旗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3: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这是14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5: 这是14一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6: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7: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8: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展望未来春潮不息。
9: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心满怀，扬帆进击，
10: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1: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2: 这条路我们

0: 国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2: 我爱我的祖国。
7: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2: 我爱我的祖国。
3: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8: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3: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9: 是酥油茶里一

学校。

0: 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3: 我们还

0: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0: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2: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1: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3: 个子快长高，
2: 接财神，接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4: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5: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6: 红灯笼挂得高，红运当头吉祥照，
7: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8: 擀面皮，包水饺，欢素馅，轮着包，
9: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0: 擀庙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1: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2: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3: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4: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5: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6: 妈妈说新年喜团圆喜幸福，
17: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2: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
18: 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19: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2: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20: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21: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22: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23: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24: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25: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26: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2: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27: 一帆风顺，
28: 二龙腾飞，
29: 三阳开泰，
30: 季季平安，
31: 五福临门，
32: 六六大顺，
33: 七星高照，
34: 八方来财，
35: 九九同心，
36: 十全十美，
37: 百事可乐，
38: 千事吉祥，
2: 万事如意，过年好。
39: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40: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39: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2: 最美中国娃》。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0: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0: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7: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南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1: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爱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爱的 A B 面》。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哦，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文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别在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扰他了，真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愣着干什么？

0: 看看你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不研究啊，他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是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去换换。

0: 踢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那个，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1: 等

0: 喊了，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个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1: 我知道，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了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个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0: 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您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1: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0: 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5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走字，平时所讲嘅走路呢、这个走字，古时徐步若行，即是慢慢地走路就若行，即今天的散步。疾吹若走，快走的呢才是走，即今天的跑。在高州话中的走多指跑的意思，旧时高州人很少用跑字，在当代才逐渐引用了跑字，可见我们高州话的古老。引用跑字之后，走的含义就变复杂了，和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行走，是指行行走走的意思，都是徐步散步而行的意思。走在这里失去了跑的本意，现在已经习惯用跑字了，相反要用走字来表示跑的时候，就讲要快走。走逐渐以行同意，多指漫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高州话，吞字，科音就吞缺音，一表示后退逃脱。比如说不要意思就往后吞，就不要遇到事情就往后推。吹前吞后，前进后退。吞车，我哋倒车开车嘅时候，吞车入库，你个倒车。第二嘅意思呢，使穿着嘅衣服或套着嘅东西脱离，比如把袖子吞下来，把衫袖脱下来。吞衫脱衫，第三个意思呢，就向内退缩而藏起来。比如讲，把手吞喺袖子里，拉长衫就手缩回袖子里，就叫做吞。吞脚、缩脚，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呢，脱落、脱去。比如说吞毛鸭就最难潜毛，就换毛的鸭就最难潜，做什么呢？换毛啱啱出的毛突很难掹那个脱。蛇吞壳，我们看到蛇推一条蛇推的皮在那里，就叫蛇吞壳。第五个意思呢，就颜色消退或消失。比如说褪色，颜色失去了鲜艳，颜色褪尽，颜色消失。第六个意思呢，要解除卸下的意思，比如说褪出电池，取出电池，褪出子弹，卸下子弹。我们还讲一些题外话，化州佬的褪和震音好相近，有时闹出了一些笑话，比如化州人亲自见到人家，向人家恭喜祝你新年褪步，大家听起来好像新年退步了，就闹出一些笑话。这一讲为大家介绍了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二，欢迎继续收看收听。

你我皆来自星球的同一维度，星辰流转，仰观浩瀚宇宙之大，无垠星河中游牧骋怀，涌动着无限可能。如果可以，你想成为哪一种可能？观音山万木叠翠，与钟灵毓秀的天地同行，世间万物此刻生机勃发，让一切厚重、深邃、美好的事物有了全新的载体。科技创新的精神沃土被滋养，如同一粒粒藏着往事的时间胶囊，破解奥义，再造时光。风雨同舟。

和而不同。学海无涯，唯见是岸。俯察赤子求知之手，思考创新沉淀，明知开智启航报国，在古与今的旋律中踏着历史的脉络，起歌起音而来。水墨丹青里，豁然开朗处，于茂林修竹，亭台楼阁中曼妙穿行。

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次次被推翻，一次次被验证，一次次站到全新的高度，用青春的一次全力以赴，实现无数不需漫长跋涉的梦，而一切终有彼岸。仰望星河的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苦不苦？想想长征2万5。

直送红军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江西兴国山歌送郎调，它所表现的就是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悄然从赣南苏区江西余都出发，踏上悲怆而又前途未卜的长征路的情景。说起长征，我们会想起一句俗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里。长征真的有这么苦吗？在长征的2年时间里，红军共进行重要的战斗600余次，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击溃了410多个师团的反革命武装。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突破封锁线，巧夺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鲁定桥，转战乌蒙山，血战独树镇，激战腊子口，取胜直罗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长征路上峡谷激流，雪山草地，物资匮乏，生命禁区，都不能阻挡红军前进。红军战士挖野菜，吃树皮，跨越了大渡河、金沙江等近100条江河，翻越了夹金山、党岭山等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穿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革命的铁流始终滚滚向前。接下来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路上的3个苦难辉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讲爬雪山。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夹金山的气温常年在零下20-30度，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雹骤降，因为空气稀薄，翻越夹金山的战士即使再累也不敢太长时间停下来站着或坐着，

0: 因为停下来可能会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宣传员王定国在翻越雪山时停下来休息，当再次行军时，他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被冻掉了，他连忙丢掉脚趾头，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当年只有19岁的红军战士郝毅回忆说，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在翻越雪山的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红军战士的遗体，如同一座座雪雕留在了苍穹之下。在翻越党岭山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兵战部部长吴先恩发现有许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了雪堆里，其中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紧地握着，他掰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看到此情此景，战友同志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吴部长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第二个故事，讲讲过草地。松潘草地是四川通往西北要道上的一个重镇，也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松潘草地纵横600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恶劣，时常有风雪和冰雹，变幻莫测，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可吃的东西，甚至没有可以饮用的水，而且随时可能出现沼泽，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危险的泥潭。红军进入草地后，只有吃野菜、草根、皮带，甚至从人和马留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来充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草都是能吃的，很多战士因为吃了有毒的草而牺牲。看到这种情况，红军发起了尝百草活动，用生命寻找可以吃的草，把最后的生存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在草地上呈现一具赤身裸体战士的尸体，身边堆放了一堆完好的衣物。
1: 这位死者的夙愿是，
0: 我快不行了，趁我未死身体未僵，我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路还远，风雪大，我不能给战友留下粮食，能给你们留下两件
1: 御寒的衣物也好。
0: 草地行军起初是沿着路标行进，随后是循着战友的遗体前行，再后来就是以战士的堆堆白骨作为路标了。最后讲一个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红军长征来到鲁城，驻扎在沙洲村一带。那是一个傍晚，北风夹着冷雨，寒气逼人。
1: 村民徐解秀看到
0: 冰冷的雨水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就让其中的3个女红军睡到了自己屋里。
1: 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
0: 女红军看到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条烂棉絮和草蓑衣时，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就把他们身上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子打开来
1: 与洗解秀母子合干，

几天后，红军要开拔了，三个红军姑娘决定把仅有的一条被子留下来给徐姐秀一家御寒，但他们却怎么也不肯接受。最后，一个红军姑娘用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拿了一半送给他们。徐姐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条被子，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同学们，长征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长征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涅槃蜕变；长征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淬火成钢；长征是一个伟大创举，一种精神薪火相传。其实这些老前辈都是当时的年轻一代，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至18岁战士的比例超过了40%。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最后，我想改一下这句俗语，送给同学们：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当年和我们一样年轻的革命老前辈。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第98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例，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凳字，凳字系竹字边做个凳，多印就凳。凳呢，我哋高州话讲猛地往下放，着地力度好重。比如讲易碎嘅物品，物凳，即系讲你容易打碎嘅物品，你要轻放，冇咁用力。把钢铃往下一凳，嗰啲举重钢铃，举完之后。把举钢铃往地下一蹬，就一甩，蹬甩就跌倒甩物。接着同大家介绍一个搭字，搭字就多入搭嘅切音，亦可以读佢作跌字 ，co 铁就跌，两种音都有得读。它字是从竹从失，失的意思为错过，竹与失联合起来，表示走下台阶时因错过一级台阶而使身体失去重心失落去，本意是失足失倒。一读它做失，比如说失交摔倒，摔摔撞撞，走路不稳，东歪西倒。二读佢做跌，就下降低落，比如讲跌落是降落，水位下跌，水位下降，跌价咗啲价格跌落来咗。第三个，比如佢系失足，只犯咗过失，跌足。成终生痕，就失足成了终生的痕。跌眼镜，估计错误，走了眼。同大家再介绍一个我们高州常用的与竹有关的动词，是差。竹字边做阿差，你的差。差呢是踩和踏的意思。比如说差踏是踩踏。乱差是乱踩，高佬搭跤差得远，就高过子跌跤失得好远。仲同大家介绍一个与竹有关的高州用词，踢。高州音读撕削就踢，广州音读踏。第一，佢本意是拖着孩子。比如说踢鞋，踢拉只鞋套在脚尖上去行走，踢脚在前边安上有耳的无帮的木板鞋，木脚踢脚，也可以讲它做动词来走，比如说踢来踢去就踱来踱去。亦可以讲佢系象声词，比如讲佢走路踢踢声，就系只象声词。仲有一个与竹有关嘅好有特色嘅高州动词，就溜啰嗦，就溜嘅撮音，意思系好迅速咁走，偷偷地走开。第一个含义就是溜走，比如开溜就偷偷地跑开，溜身就脱身溜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大步地跨咁个含义，比如佢溜开长腿向厨房跑去，迈开长腿向厨房跑去搵食。呢一讲
为大家介绍咗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例，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位于华南的著名高等学府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人们把这所学校简称为广中医。莘莘学子于斯，圆中医之梦，芸芸患者在此解病痛之忧。国医大师邓铁涛生前把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称赞为大师平台、名医摇篮、百姓医院，黄衍寿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衍寿生于1943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国家教委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名誉主任委员。
1: 1995年回到病房担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以及兼内科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几件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人才的培养，专科的分发，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么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支持青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第三，就是重视教学工作，我们开展了多媒体以及电教的这个工作。第四呢，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大家积极的参与科研，所以呢，我们科研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国家中管局的胸病心痛协助组的几个药的参与的研制。
2: 黄老黄衍寿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1989年到1995年在急诊科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黄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感谢当年黄教授的培养和指导。
0: 黄衍寿教授对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的诊疗有较深厚的造诣。1996年，他担任国家局胸痹疾症协作组广东省分组副组长，参与了养心康、保心康研究，其中养心康、保心康已转让广州市中药一厂开发研究。目前该方以院内制剂新阴片、新阳片继续为广大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音。
3: 2018年2月份吧开始看，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在这个看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其实3个月吃药吃了3个月以后呢，那个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黄教授。
0: 黄衍寿教授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期间，狠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亚专业分化，重视人才培养，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鼓励支持中青年医师在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使广中医第一附院的心血管科成为全国中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科。此外，他担任副主编，编写了中医内科学等多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同时该教材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优秀奖。
4: 王远寿教授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那王远寿教授呢，还率先的运用那个多媒体的电话化教学，为本科班的学生授课，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学的作用。
0: 2001年，黄衍寿教授担任了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附院首次获得省级中医心血管专业主任委员。2002年起，黄老主持了多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修班，至2019年已办成了第15届南方中医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
1: 黄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在大内科在2000年期间中了国家自然科学的基金，还有其他一些省部级的课题，这课题的研究和拓展大力地促进了大内科青中年科研的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0: 2008年，黄衍寿教授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依然保留他几十年形成的那份炽热的工作热情，又业奖劝年轻一代中医奋战在中医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参与病房查房、门诊出诊等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才使我成为名中医，我要感恩党和人民。只要我能走路，思维还清晰，还能工作，我就要把我的学术经验传给学生，把我的医疗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在2019年，黄老省名中医工作室成立之后，他肩膀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除了完成医疗、教学等常规工作，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思想走基层活动，在基层医院建立多个学术传承工作站，培养基层中医人才，推广适宜技术。耄耋之年的黄老虽然奔劳在中医药事业上，但是他总是显得那么快乐，依然鹤发童颜，大概就是因为黄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份名中医的情怀与担当，苦中作乐吧。
1: 我们是中医出身的，你不要忘了中医，所以在中医上要有所继承，要有所创新。第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同病人的需求，我觉得要中西并重，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满足病人的要求。第三，就是一个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个团体必须要是一个团结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中前医生大家要有个协作、友爱、团结，只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半百岁月可堪回首，欲桃李旧病患，喜结硕果。五旬春秋还看今朝，换新春繁杏林，甘为人梯。50年，数不尽的是黄老在医教研工作中的贡献，道不完的是黄老对中医事业的绵长告别。

0: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议员。
1: 第99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收听收看。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冷字，足字边做冷，科关冷嘅切音。这个字是从足，从栏，栏的意思呢是隔山门，足为跨，足与栏联合起来表示跨过隔山门，它的本意是表示跨过这个门，引申而践踏规定和规则。在这里面我们要说明隔山门是用来通过的，咁樣就可以利用隔山門嘅

间隙来限制出入者的大小，细的你穿得过，啱啱咁大嘅你穿得过，大就穿唔过。假如冇遵守规定，而系采取跨越嘅办法，咁又就破坏咗隔差门设置嘅本意，就有咗践踏规定同埋规则嘅意思。粤语嘅栏系指爬，引申作滚开、爬开。比如讲栏啦你，比如滚开嘅意思。广州佬好常用嘅栏丝夹路，滚吧，呢度冇欢迎你。下边再同大家介绍一个与竹有关嘅动词，系高州好有特色嘅屈。竹字边做委，委托呢个委。屈骨屈嘅切音，第一佢嘅本意系脚软绵无力，冇力咗。但系高州话咧就引申咗骨折。扭的意思，扭伤的意思，比如屈伤脚就扭伤脚，屈伤的手就扭伤手，屈闪就讲连筋骨肌肉扭伤了，屈折就骨折了，屈突就突伤了，屈胶就甩胶。易经棍架嗰度咧就讲到折臂屈足不能振酒，手脚折断咗无法饮酒。第三个高州话用作洗弯曲嘅意思，比如讲屈烧机把竹片弯成圆圈状，用作编织烧机嘅硬边缘。屈和落把竹片敲软，弯成 U 字形固定之后，就制成装柴草的工具。和落就是装柴草的。呢一讲为大家介绍了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五，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歌中唱道，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为什么说五四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呢？这要从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说起。

106年前，也就是1915年，有一本杂志叫《新青年》，版面16开，封面引进了西方美术设计和先进的印刷技术，在当时格外醒目。这本杂志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由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生。”李大钊也在这本杂志上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主，勉励青年要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要有世界眼光。”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铁粉之一。当《新青年》的创刊号《青年杂志》出版时，他还在湖南读师范学校，他把他的全部生活费都用来买了杂志。有朋友问他：“你把吃饭的钱都买了杂志，不用吃饭了吗？”毛泽东回答道：“我有这本杂志就够了，哪还用吃什么饭呢？”不仅是湖南的毛泽东，当时生在江西的恽代英还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他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了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新青年》究竟发表的是什么文章，能吸引当时一大批中国的热血青年成为他的铁粉呢？1917年，《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本杂志也随他一起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不尔实为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业革命，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了人性的觉醒等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思想上、情感上的准备。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也是《新青年》杂志发行的第四年。作为战胜国，拿到了一张巴黎和会入场券的中国，当时我们中国人都被喜悦包围着，期待着中国能在巴黎和会上重塑国际声望和地位。但没有想到的是，巴黎和会讨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意味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有得到过任何应得到的尊重。5月2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耳中，他马上召集了学生班长和学生代表们开会，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5月3日，五四运动的前一天，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代表，他们个个悲愤交加、热血沸腾。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明当场就撕下衣服，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大家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4面8方汇集到天安门前，队伍中高举谢绍敏那件“还我青岛”的血衣开路，同学们不断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等口号。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向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悲壮宣言。在天安门前进行简短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着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

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密布的军警。这个场面彻底激怒了学生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旷户生一跃而起，砸碎窗户，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朝宰的大门。学生队伍涌入，痛打了正在朝宰驻日公使张忠祥。最后学生们用自带的火柴点燃了朝宰，火烧了赵家楼。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这场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全国的各阶层。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6-7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波及全国100多个城市。6月28日，在国内群众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在五四运动中，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凝聚起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动。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融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去捍卫真理吧，践行厚德博学，唯识求新真言，去磨练本领吧，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工匠良师，去创造未来吧，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打磨师范技能，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

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泥足巨人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的祖国》。

歌中唱道：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这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歌声中表达了新中国的中华儿女敢叫日月换青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自信与豪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当时美国拥有原子弹、航空母舰等先进的军事设备，而中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万国造，坦克、飞机等都不能自己生产，一个军的火力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铁脚板与车轮赛跑，靠血肉之躯与飞机坦克拉锯，雄赳赳气昂昂，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位日本教授曾感慨道，1949年，你们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1-2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首都杀人放火。后来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到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被称为是泥足巨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没有一根香烟厂，人均公路长度不到20厘米，还没有普通人的一只脚长。当时有西方国家和投机商断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中国，仅仅用了第一个5年计划，工业建设和生产成就就超过旧中国的100年。首先是中国工业站起来了，新中国才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曾自问自答，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15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墨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是一个刚刚跨下马背、习惯用土枪土炮打天下的民族在工业上站起来的标志。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大工业项目起步，到鞍钢恢复发展，从成渝天然铁路建设到北京第一棉纺厂开工，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地铁1期工程通车试运营等等，新中国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是中国能源站起来了，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命脉。那个时候石油的珍贵程度已经到了用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地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油，他
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1959年9月，王进喜作为石油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王进喜们坚定了要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决心。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转机到了，但没有动车，没有拖拉机，没有吊车。王进喜二话不说，带领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转机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竖井架立在茫茫荒原上。1960年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血的局面。第三，是中国国防站起来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就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和威胁中。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又上天了。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绒花》。

《绒花》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绒花》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绒化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顺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大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

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一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一天。在第三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石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1个战士，2个战士，整整1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碎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碎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3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16，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楞字，楞字系剔手边做凌空嘅凌字嘅右边。就柯登能的切音是动词关联牵连的意思，比如说那能就是牵连的事情，多得一个能着一个做无缘，事情多得一个连着一个做无缘。高州话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掂，柯念就掂个切音。佢第一个意思呢，本意为以手嚟亲密，比如讲掂一掂有几重，掂量嘅意思。第二嘅呢就直嘅意思，比如高州话七名嘅掂掂走，而往前一直走，人家问路你。往哪里走？掂掂走。掂掂走呢，外地人不知道掂掂走为何意，就闹成笑话。第三个呢，有了妥顺利的意思，比如说搞掂，办妥了，搞妥了。还有一个高州话很有特色的话，就报。报呢是草字头或者竹花头下咧，做个蒲就叫做步，读我哋脚步嘅步字嘅音为夫，步窝、步小鸡嘅意思。呢、这个字咧好古老嘅词，沿用至今。韩义诗里边就讲到：学龄不天生，变化在脚步。比如讲步鸡蛋。就冇雞孵蛋，就暴雞蛋；暴雞仔就孵小雞；暴鬥雞乸就抱窩嘅母雞。再為大家介紹一個叫做攞字，攞字係剔手邊做攞，就攞。第一嘅意思呢，就拿錘嘅意思。比如講攞住就拿着，攞命要命。攞过来拿过来。第二个呢还有扯的意思，撕的意思，撕裂的意思，或者咩的意思。比如说把墙上连贴的广告攞下，就把就贴在墙上的牛皮癣广告撕下来。呢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与手有关的动词之16。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手有关的动词之17，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看一下这龙舟，它制作出来有什么任务？这里所需要材料工具，我们桌面上已经有了。然后测试要求老师着重讲一下，我们的测试仪器呢，水箱在这里。好，待会我们测试的时候啊，我们以这个模拟水箱为例，这个龙舟哈，我们这龙舟拉动我们齿轮箱，它这个桨就会滑动了。然后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怎么维持顺利呢？这龙舟呢一直走到100分，那是最好的。我们先看分数，然后再看速度。好，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我们先看哈，首先如果它是100分，大家都是100分的情况下，哪一条龙舟是更好呢？我们看用时短的维持更好。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并且填自己的学案哈。学案上面有明确龙舟名人龙舟的设计目标。好，请一位同学来告诉老师，到底名人龙舟它的设计目标是什么？好，这位同学，
1: 首先要走直线。
0: 好，要走直线，直行性要强调它很好。还有吗？
1: 速度的快慢要快。
0: 非常好，请坐。好，这就明确了，我们的名人龙舟它是需要走直线的，而且速度也要非常快。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哈，那系统是什么呢？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讲了，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部分组成，而且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形成一定的功能。好，我们这系统的概念，看看我们系统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明确目标；第二个，分析系统包括的元素，然后看看每个元素之间它们有哪些联系关系，画出我们设计框图，然后提出方案，然后最后呢进行测试优化。下面进行我们第一步，确定我们的目标。哎，刚刚陈瑞林同学已经讲到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说一下。对，目标执行和速度。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看龙舟名人龙舟它有哪些主要因素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龙舟哈，它的可以看看自己桌面上面的龙舟，它到底有哪些主要元素组成呢？而且每一个元素它有什么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多一个是一个哈，可以，都可以。哪位同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位同学呢？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它有哪些元素组成呢？
2: 首先，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船身。
0: 哦，船身，船身有什么功能啊？
2: 船身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它浮在水面上，而且保持一个平衡。
0: 哦，浮在水面上是吧？提供浮力是吧？好，承载的能力。还有吗？除了这船身这个元素，还有其他元素吗？
2: 还有这个黑色的齿轮箱。
0: 哎，齿轮箱有什么作用呢？
2: 可以让这个叶片转起来。
0: 然后给它提供了什么？
2: 给它提供了一个初速度。
0: 有动力。好，请坐下。好，还有哪些同学可以说一下？除了这船身和齿轮箱，这两个主要元素。哎，请各位同学说一下。
3: 还有船桨跟船舵。
0: 船桨有什么用呢？
3: 船桨是为了划水，提供这个相互作用力，
0: 对，
3: 往前走。
0: 船舵呢？
3: 船舵让它保持直行。
0: 保持直行，控制它的方向。哎，非常好，给掌声这几位。非常好啊！好，然后我们再来测。好，请同学们啊，刚刚你们思考到了，可以连在我们的学案上。好，然后我们下面呢？刚刚老师已经讲了，我们船有四部分组成，主要的元素：船身、齿轮箱、船桨，还有船舵。然后我们下面这步就是分小组对不同的元素，它变化了对我们的输出量，就是我们的执行性和速度 有哪些影响？然后现在老师告诉大家哪些小组

好，还没测试的同学，测试完以后赶紧下一组进行测试。

0: 剪短一点更好，很好，请回去。 好，这边的同学可以分享吗？
1: 可以了。
0: 好，请上来，谢谢。好，大家掌声。这边。来。好，那你先口头说一下。
2: 主要是呢，我们是研究船舵的，船舵就是龙舟下面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东西呢，它会影响船舵的变化方向、前进方向，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像这个水池的两臂撞击嘛。那我们刚刚船舵的执行得分是90的，所需的时间是6.1的。然后呢，我们再做第二次，第一次我们是直的，第二次是歪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调整，然后执行得分是60分，而所需的时间会更加长，所以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船舵越直，那么船行驶的就越直。
0: 好，请回去，直接掌声哈。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组呢，前面的这个小组，他们是研究船舵的一个方向，对船的执行性有讲过影响。它和同一方向的，它会走得更快，但是如果船舵是歪的，会影响它的速度。那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
3: 首先呢，船舵它比较直，就会使得船的行进的方向跟那个水流方向是一致的，就会没有其他方向的阻力，就会让船走得更快。然而船舵如果是歪的呢，就会与它的行进方向不一致，然后就会使它的力产生其他方向的分力，使得它的直向速度比较慢，然后其他方向的力也会导致它的执行性比较差。
0: 非常好。经过刚刚大家研究发现了，我们船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元素它变化都会引起它整体功能的一个变化，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了，然后不同的小组对不同元素进行了测试，而且和大家一起分析了它的优劣。然后现在剩下时间给5分钟，大家根据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哪些元素更好，画一个你们重新设计在你原有的船上重新改造一下设计的草图，并且上台测试，做完了以后测试。而且第二就是各位同学要做什么，把你们学案上面的系统方图画好。好，现在开始。
4: 有点大点的，有没有好？

0: 他又歪了，又歪了。
1: 对呀、啊。
0: 这么歪，不要命了。没人计时啊？
2: 好，找同学计时哈、啊。好，找一些同学负责计时。
3: 好的，我们已
4: 经计时完。没计时记了吗？
3: 对。
5: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

行不行啊？这里也可以吗？啊，你这个。

0: 那我们来比另一周吗？哎，我们还有另一周吗？我们有，这有四周的。我们四周完了。坏掉了。别的高等。不是，那你们刚才哪四个测试？
1: 不知道。这样是吧？
0: 这这俩是。
1: 没有那个。
2: 在哪？
1: 哎，那个这个蓝
3: 色的那个。
4: 这个实验，那个分数，谢谢大家。
2: 他们测出了100分，而且4.5秒的分数啊！好，给点掌声，各位同学。好，各位同学好，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课堂以后，我们了解了系统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的步骤，还有同学记得吗？还有没有同学记得系统分析方法的步骤？好，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啊，先我们系统分析方法啊，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了解设计目标，是不是？我们了解我们系统分析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整个系统它需要有什么功能、有什么目标？然后分清我们这个系统有哪些元素组成。在理清我们每个元素里面的功能，还有它每个元素变化对我们整体系统功能的影响，而且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不同的元素之间变化，它们互相有没有影响啊，都可以是我们研究对象。最后根据我们这些研究的结果来设计一个新的方案，去不断优化我们的方案。好，今天我们的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3: 上课。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好，请坐，各位同学。
5: 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劳动课。好，我们今天的劳动课呢是舌尖上的劳动课。今天的课杨老师想先从一段视频开始谈起，请大家认真的观看视频，边看边思考视频当中的这位大厨他都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

0: 好，同学们，视频看完了，现在呢，请大家来说一说，你都从视频当中看到了大厨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吧。好，你先来。
1: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蒸的技巧，里面有一个蒸包子的
0: 技巧。好，你看到了一项劳动技能，就是蒸。好，请坐。再来这边。
2: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切肉的
0: 切肉的场景，刀工了得，是吧？好，请坐。好，再来。
3: 我看到的是他腌制肉类的过程。
0: 哦，我们看到厨师正在把这个肉啊腌制的极其美味，腌制也是一种烹饪技能。再来。
2: 然后食材辅助在进行了摆盘。
0: 哎，我们会看到这一道菜在厨师的这个料理之下变得非常的精致和美观。好，这边还有一位同学想分享。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刚才杨老师啊，从同学们的分享当中呢，就感受到了劳动烹饪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是一门，哎，这位同学说的好，是艺术。我们说厨师依靠高超的烹饪技巧唤醒沉睡的味蕾，而我们劳动者则依靠专业的力量创造着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这节劳动课啊，杨老师就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厨师走入我们的课堂。武师傅他有着近20年的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好，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师傅。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同学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劳动课的话，刚才杨老师有说，味蕾是我们一天打开我们一天的最好心情的一个时候。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家常的菜，我们平时家庭里面经常会做到一个香干炒肉。那我们肉的话呢，它就是最好，我们一般就用五花肉，它可能炒出来的话呢，会更香一些。我们在炒这道菜之前呢，首先要做个准备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热锅，在热锅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个是电磁炉的，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是干燥的。这个的话呢，大家应该同学们应该就经常学的应该知道，就是避免就是安全事故。在热锅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可以等待过程可以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锅它已经烧干了，里面已经没有水汽了。这时候的话，因为如果有手气，我们在带油的话，它会油会溅出来，把我们自己给烫伤。所以你看，像武师傅老师傅，他经常脸也给烫伤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锅里面的热气，这个水汽烧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油炒蒜了。在倒油炒蒜的时候，我们要火稍微小一些，不要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呢，它会容易把那个蒜就会炒焦了，炒焦就会有一点苦味，没那么好吃。
1: 哎，杨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蒜粒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啊？哎，好，我们请这位男同学来说一说。
2: 首先，这个蒜可以看它的颜色，就是蒜稍稍有点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熟了。如果再变黑的话，就是烤焦了。
1: 啊，你说就会炒焦了，对吧？没错，炒焦了的话呢，就会发黑发苦，肯定就不好吃了。好，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蒜粒的色泽来判断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除了通过色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吗？哎，好，来，请这位女同学来试一下。
3: 如果那个蒜发出了一点香味的话，它也算熟了。
1: 啊，你在说通过味道对吧？说得好。怎么样？坐在离我们的这个讲台操作台比较近的同学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了。所以啊，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味道来判断这个蒜粒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各位同学。
0: 哎，我们杨老师提醒的非常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已经慢慢的有一些蒜香味，而且的话我们这些蒜末呢，它开始在慢慢的变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肉。

0: 它起锅。在起锅的时候呢，锅里面要留一点底油，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炒下面的香干。
1: 哎，这个步骤很关键，同学一定要记得，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把肉盛出，同时啊要记得锅中留部分底油，留底油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炒下面的香干。
0: 好，我们在炒香干的时候，因为锅里已经有底油了，这个时候要调成大火来爆炒。当我们的香干炒了差不多，感觉到它已经有一些变软，稍微有一些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肉和香干现在炒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装盘了吗？还缺什么？还没有加调料，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加入盐，还有什么呀？蚝油、生抽、加入生抽，提高它除了提鲜以外，然后这个菜的颜色也。

0: 我们这个菜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它都熟了，在九成熟的时候，就是有些他喜欢那个口感稍微嫩滑一点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勾一下芡。
1: 哎，武师傅，您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勾芡吗？
0: 勾芡一般我们就是炒肉的时候呢，啊，它会里面配就是用那个玉米淀粉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一般炒的那个素菜一些的，想要透明度好一点的，我们就用玉米淀粉。那如果是要说有的人他做锅包肉啊那样的，想要粘稠一点的，我们就用那个红薯淀粉或者土豆淀粉这样的来做，它这样的包的酱就很漂亮。
1: 嗯，所以武师傅其实告诉了我们，如果要加入勾芡，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或者比较合适的呢？九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起锅装盘之间，是吧？起锅装盘之间。

0: 这样的话一道就是简单的一个食材就好了。然后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家人的喜欢，然后适当的加入配菜。
1: 好，非常感谢武师傅，我已经闻到香味了，掌声送给我们武师傅。好，请您到旁边的品鉴区休息。我想经过武师傅的这个示范之后啊，同学们应该对香干炒肉的制作过程呢一定是非常清晰明了了，但我们还需要小小的总结。好，那么老师这里有一些磁吸卡片，那么请大家呢到台上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排序。我们需要两位同学。好，你来。好的。好，还有你。好，交给你们。哎，两个人一起合作。

0: 好，好，请回。嗯，好，我们看到两位同学非常快的就完成了排序。好，我们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呢，简要的把这个流程啊做一个介绍。好，谁来？好，有请。
1: 就是开始那个武师傅也说了，我们要先热油，热完油之后呢，然后呢再炒这个蒜，然后呢就炒到它已经变色了，或者是已经冒出香味了，然后呢就开始加入猪肉，然后用中火来翻炒一下，然后呢当炒了变色之后，然后呢就翻盛出来，并且还要留点底油来炒香干，然后呢盛出来之后再放入香干，然后呢炒到就是大概应该就是五分熟吧，就是微软的时候，就是快熟的时候，然后再加入这个猪肉，然后呢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加入一点调料，然后最后就起锅了，就可以装盘里面享用的。
0: 好，谢谢你讲述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啊，好，感谢。嗯，好，我们说整个的烹饪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流程也需要规范的，但是我们说生活的场景它确实多元而丰富的，那么这个香干炒肉它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也会去提供给不同的特定的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走入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的一个步骤当中去，那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小组啊一个特定的场景任务，然后请大家来根据这个主题任务来完成相应的我们这道香干炒肉的改良菜品的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好，现在呢大家手上已经有各自的不同的小组你们所分配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任务了，那下面呢就请大家根据你们手上的不同的任务单来完成我们菜品的改良设计，请大家仔细的

去阅读这个改良的任务单方案单当中的相关的任务要求，同时仔细的阅读这个单子下方的表格下方的注意事项提醒还有任务分工啊，然后我们待一会儿请同学们到这里来完成我们的方案的呈现和分享啊。好，下面开始讨论你们各自的方案。

0: 好，时间差不多，我们的同学迅速的收一收尾啊，我们的方案讨论迅速收尾。好，方案讨论我们收一收尾。好，我们每一类任务啊，每一种任务，我们邀请一位同学到这里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和思路。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个为高血压的退休的老教师来制作健康版香干炒肉的两个小组，我们邀请这个小组的代表到这里来分享你们的设计的方案和思路。
1: 我们小组是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退休教师设计的健康版的。首先，我们的需求分析，我们知道患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要少油少盐，但是可以加点辣椒。所以说，我们食材改良是把猪油改为了橄榄油，因为感觉健康点。然后加了很多配料，比如说加了牛肉、加鸡精、加了些小米辣，因为我们有点想吃辣，还有加一些爱心胡萝卜，原因是比较好看，可以摆盘，还有加一些青菜，可以因为青菜比较健康嘛。然后调味改良，我们是少加了油，但我们加了一些辣椒，有点辣味，然后加了些青菜荤素搭配了一下。做法改良，我们是准备先放肉，因为肉要做的时间长一点，要再放菜。我们的摆盘思路是摆成圆形，因为我们祝老师生活圆圆满满，活到地久天长。
0: 哦，好的，谢谢。
1: 谢谢。
0: 掌声送给他。好，我们的同学很有心啊，摆盘还想到了，除了摆的美观，这里边还有一份真诚的心意在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组应该是喜欢吃一丢丢重口味的小组啊。他们准备给我们的退休老师这个香干炒肉健康版当中增加

0: 一点点辣味，是吧？啊，让他们的这个生活也多一些滋味，是吧？好，谢谢。接着我们再来，还有哪一类了？地域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新疆来访学的同学们。好，那我就请这个小组来吧。
1: 首先，我们是给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设计地域版的香干炒肉。因为是考虑到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因为当地的一些风俗，他们不会吃猪肉，所以就把猪肉改成了牛肉。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那个小米辣。然后调味的话就是加辣椒，然后盐稍微放的多一点。摆盘思路我们也是摆成爱心，就是表示对新疆维吾尔族同学的友好与欢迎。然后我们还会放些青豆来点缀一下我们的盘子。
0: 那我想这个形状上应该也是比较多变的，是吧？哎，好的，非常感谢，幸会。好，我们充分的考虑到了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小朋友们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啊，做特别恰当的这样的一些改良设计。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啦？还有一个小组是不是？来吧，交给你，你来直接介绍你的相关的这个任务主题。
2: 我们是为独居且吞咽咀嚼困难的老人关怀百人的香干炒肉。然后我们想是独居的话可能比较孤独嘛，然后需要一定的心理安慰。然后咀嚼和吞咽比较困难，需要把那些食材切得比较小一点。然后呢，老人嘛要有营养，这个是必须要的。然后食材改良的话，我们就把那个香干改成了香干丁，然后呢猪肉大块的话也不好嚼，就改成了肉末。然后呢增加了一些比较健康的绿色蔬菜。然后调味改良的话，少油少盐啊，然后调甜一点，因为这样子也会比较有食欲嘛。然后做法改良的话，就是炒久一点，让那个食材软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咀嚼吞咽比较困难的人。然后我们摆盘思路的话也是一个爱心，然后再拿一些蝴蝶状的胡萝卜来旁边装饰一下。
0: 好，掌声送给他。我们是非常温暖而贴心的设计哈，考虑到我们独居的老人会孤独，所以我们设计了爱心的形状，让他感受到一些温暖。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营养，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他咀嚼上的困难，把食材替换成了那些小颗粒的啊，肉末还有香干丁，这都体现了大家对于这个老人的一份关爱啊。好了，可以了，现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主题任务的这个类别都已经分享完毕大家的设计方案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制作的环节了，烹饪的环节了。在开始烹饪之前有几项提醒，首先大家需要做好个人的这个安全的防护。我们首先需要佩戴好我们各自的袖套，大家请把这个抽屉打开。先做好安全的防护。好，大家先佩戴好袖套。好，然后呢再佩戴好口罩。好，还有最后请大家把帽子啊，蓝色的这个卫生帽大家戴在头上。女同学头发长，尽可能的把这个卫生帽啊全部都把自己的头发都罩住啊，确保她的安全和卫生。大家互相检查一下。我们的抽屉里还有手套。大家还可以把这个手套戴起来啊，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触碰食材的时候需要更安全规范的操作。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了安全防护了。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把屏幕上的安全卫生的这个提醒再来给同学出声的朗读一下啊，让我们牢牢记得这些规范操作的必要的要求。好，我们请这个同学来给同学读一读。

0: 情况，呼叫老师，垃圾分类，边做边理，制作完成，举手示意。
1: 好的，请坐，谢谢。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有下一项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在组内做好协作分工。成员 A 主要负责食材的处理，那么这位同学呢，主要完成配菜，并且做简单的处置，核对食材的用量，还有任务要求。成员 B 那当然就是主厨了，负责掌勺，那么你需要掌控烹饪的方法、火候与顺序，还要严格的执行改良调味的方案。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状况，你也都可以实时的去进行必要的调整，要观察菜品的状态。那么成员 C 主要负责协作支援，这位同学需要准备各类烹饪工具、摆盘，还有餐后工具的一个初步清洁，此外还要控制烹饪的时间，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执行力。好，以上任务要求同学们都明确了吗？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烹饪制作的环节了。好，各位同学开始吧，慢慢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节课应该说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品展示和分享交流的环节。好，我们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菜品的图片

0: 全部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好，呈现出哪一个小组，那么哪一个小组的代表分享人就上来为大家去讲解你制作在菜品的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困难，那么你是怎么克服的，那么同时你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烹饪的目标，那么你对劳动又有一个怎样全新的认识。好，我们围绕这样的几个这个要点来进行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屏幕上呈现的这个菜品是哪个小组的，哪个小组的？哦，在这边，来，有请。
1: 是按我原本的所讲做的，就是把肉和香干放在中间，然后也是把油换成了橄榄油，然后加了糖、盐和生抽和蚝油，然后旁边就是香肠和上海青、胡萝卜，还有圣女果的点缀，然后上面也撒了一点葱和胡椒粉。大概就。
0: 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让你感觉有收获的瞬间吗？在炒制的过程中，
1: 炒的时候感觉这个牛肉有一点汁太多了，然后就炒不干，然后一直在炒，就怕又怕炒焦了，所以就直接带着那个汁放出来。
0: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对食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是吧？牛肉可能就是多汁的，那么在炒制的这个技法和火候上，我们就会有了更多的体验，也有更多的认识了，是这样的吧？好，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小组。
2: 谢谢。
0: 好，再来下一个小组的作品，我们再来呈现。好，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小组有怎样的。好，这是哪一个小组的？我认识。好，有请。
3: 这是我们这个作品啊，首先呢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啊，叫做太阳之光啊，因为说呢这个画面的一些胡萝卜像太阳一样，然后这个菜品呢因为是设计给退休教师和高血那个血糖患者的，我们就是少油少盐，所以说就是我有很多的油和盐，所以然后呢我们也加上了西兰花作为那个蔬菜添加，
0: 配菜。好，那么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有遇到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和收获？
3: 就是在做这道菜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一块鸡肉因为不小心把碰到桌子上了，然后呢这件事就让我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还是不能浪费，是这样的吧？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也不像是之前那样觉得只是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而是我真的是想要去为特定的人群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去送上我的一份爱心的。好，谢谢，这个小组非常不错。我刚才在这个看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小组的旁边，那么这几位男同学他们很认真的在完成摆盘啊，他们在我们的厨师武师傅的帮助之下，这个摆盘呢就越来越精致，我们会看到啊整个的这个菜品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美观的这个样态啊。好，再来看这个小组的菜品。
4: 我们这道菜呢是为新疆的来访我们学校的那个同学来制作的。我们的设计初衷是一个圆形，就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团圆圆，所以是圆形。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因为他们当地的一些信仰，我们就把牛肉不是就把猪肉改成了这个羊肉，也比较符合当地的口味，然后还有小米辣还有青菜也比较健康，然后还加了那个圣女果点缀。
0: 同样的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瞬间吗？
4: 大家都比较团结，就是一开始的摆盘没有想得特别好，然后以至于这个青菜的 摆盘是后面才加上去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凌乱，不是特别的美观。
0: 但我觉得这个瑕不掩瑜，是吧？我们会看到这道菜食材非常的丰富，而且也让我们感觉看到这盘菜之后就极其有食欲，是吧？色彩的搭配也很恰当。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呢？
4: 我们做一道菜呢是很辛苦的，就像爸爸妈妈做菜一样。我们想要做出一道好吃美观的菜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感恩身边那些为我们着想，然后给我们做菜、给我们付出劳动的人。
0: 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感谢这位同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小组。哇，这个摆盘也非常的特别，来吧，是哪个小组的作品呢？来吧。
2: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做的是为篮球队员做的增肌版的那个香干炒肉。然后我们这里呢加了胡萝卜，然后呢那个蔬菜，比如西兰花，然后呢还加了一些水果，那个圣女果点缀。然后我们这次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准备好是有一开始是不准备放辣椒的，但是因为后面我们觉得每次篮球队员他们有一些，通常有一些人会比较重口味，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适当加了一点辣椒，让所有人的那个口味得到均衡。然后呢到我们那个也适当加了一些那个勾芡汁，对，然后呢是然后可以让它这个看起来水分更加饱满，然后呢湿呢可能会口感会更好。然后到后面怎么说，我现在因为我们在摆盘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是比较团结，然后呢脑子里会蹦出一些想法，也就以至于有这个蝴蝶。然后我就说就在想会懂得创新，然后呢还有经验，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然后以至于下次我们在做同样的菜品或者是说做别的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菜它的主要的那个我们要做那个方向点是什么。
0: 好的，
2: 对，
0: 我们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同学都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技能迭代，是吧？太了不起了。好，再来下一个小组。我们快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和介绍。
5: 我们这个是给老人做的菜，所以就是说我们摆个爱心来就是表现一下我们的人文关怀还有我们的诚意。之后这个摆盘呢是费了很多心思的，我们想效仿一下米其林的，所以就是在旁边加了很多装饰，然后这个蚝油也是但是没有刮刀，所以弄得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在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点太心急了，本来蒜加的太多了，而且油还没热就直接倒进去了，就导致那个味道有点一言难尽。然后后面香干又是拿少了，然后第一次下锅之后发现香干炒太少了，又去拿了一次，导致前面的香干就直接糊掉了。然后就是后面倒淀粉水也是因为那个淀粉水放太久，然后淀粉就在水下直接就是沉在水下面了，然后因为沾了水又会很硬，所以也很难咬，咬了很多次，然后就导致前面的淀粉水熬干了之后后面的淀粉水才倒，所以那个味道又是
0: 一言难尽，是吗？
5: 然后我们在劳动中学到的道理就是劳动这个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很多变数，而且葡萄没有先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静候再静候。
0: 太好了，这样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完成了大家各自的这个菜品的展示。那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听到一些专业的声音。我们的武师傅在大家炒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各个小组当中指导并且也品尝大家的菜品。好，那么有关大家的菜品他有怎样的一些评价呢？好，我们还是有请武师傅。
6: 谢谢同学。就是我们同学们在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就是用心上面特别的就是值得夸赞，但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刚才发现在那边的时候，有些同学他觉得他的豌豆，当他所有的食材都快熟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豌豆还没有下。那你这个时候食材的先后的顺序，你在炒一道菜之前，你心里就要在先预先预练好哪道菜是要先放的，哪道菜是要后放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道菜它是香干炒肉，我们的主题就是香干炒肉，但是有的小主呢，它的配菜呀、放的过于多了，这样的话你就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对吧？然后你的主题凸显不出来，我就看到一片花花绿绿的，但是你的主的食材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再稍微注意一下肯定就会更好一些。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武师傅。
7: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武师傅的专业的点评，我想啊大家的这个劳动技巧一定会日臻成熟的。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劳动也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同学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享受劳动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今天的劳动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0: 好，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9: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校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薪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0: 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走进二小，仿佛走进一座诗意的殿堂，这里笑的元素一直会簇拥着你雅致前行。笑脸墙、哈哈镜、微笑书吧等彰显了对孩子生命的热爱与欣赏，让每个孩子一进校园就能受到微笑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字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精诚团结的同事，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6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实践的新课程，集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 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笑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区、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笑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笑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笑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3: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学习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变得更加大方了，和小伙伴交往的时候从不斤斤计较，他们变得更加阳光了，在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4: 我们学校开展微笑教育，这里有很多的活动，我每天上学都笑嘻嘻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所学校。
5: 在校园里，我们的生活是新奇、有趣并且美好的，老师们会用奇思妙想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例如老师们会举行科技节、英语节、劳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

0: 马俊成院士。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去确立理想，追求幸福，探究生命的意义所在。
1: 我深深地知道，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当你微笑时，世界爱上了你。其实微笑不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省市区三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校长正致力于发挥名校长工作室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初心不变，一心向导，将微笑

南沙自1993年国家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其战略地位大幅提升，已成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先行地。南沙区作为广州医疗副中心，传承中医学精华，守正创新，大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着力打造符合大湾区发展定位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配套体系，是新时期下国家、省、市赋予它的重要使命与任务。中医药学作为我国原创的医学科学，不仅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更为全球医疗水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系列推进中医药事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开展师带徒项目，安排区内名中医专家带教青年中医师，将优质的中医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治未病是南沙区卫生健康局近年来工作的重点，在南沙区中医医院和珠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下乡联合体检活动中，除了常规的中医体质辨识之外，他们还会在现场为群众实施穴位贴敷、刮痧、拔火罐、耳穴贴压等中医适宜技术，并向社区居民们宣传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的知识，以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通过简单的望、闻、问、切，不仅能让群众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也让中医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南沙人的心中。而为了能让当地居民更直观地体验中药材的种植过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建设了十真中药园，如今也成为南沙区亲子游的热门打卡点，真正做到了将中医药文化认知从娃娃抓起。一壶药酒，一杯凉茶，一味方剂，在南沙，中医药文化始终是当地人治病就医的首选，它早已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今，凉茶铺遍布南沙区内大街小巷，很多南沙人在工作闲暇时也会喝一杯凉茶，以降火祛湿。祖辈相传的汤文化历久弥新，不少年轻人都喜欢在日常的煲粥、煲汤里放入些许中药，以达到增强体质、防病治病的目的。南沙区中医医院研制的薄荷膏、中药香囊、健脾膏等制品已成为南沙群众的保健新宠。林锦红是土生土长的南沙人，在当地行医已是第15个年头了。他尤善卖力，是群众们口中不折不扣的名老中医。为解决痛风这一常见的南沙风土病，他遍寻医理，通过重塑中医之本，结合临床经验与研究成果，用纯中医疗法成功帮助了多位患者摆脱了痛风之苦。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来袭，为配合党中央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南沙区卫健局迅速响应号召，组建了区级中医专家组，并全面开展了中医药防疫工作。专家组多次深入隔离病区，为密切接触者会诊，并结合数千年来中医抗击瘟疫的历史经验及这次新冠肺炎的特点，针对性地编写出了南沙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药预防手册，通过各医疗保健机构持续推广宣传，汇集了逾78万南沙群众。区内多个医疗机构也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为医护人员、区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及居民派发中药防疫物资。截至2020年6月底，南沙区全区派发中药预防方剂近22000剂，覆盖15000余人次，派发中药香囊超过1800份，还有艾条、中药木足方等多种中医药防疫物资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和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共建的广东省中西医应急救治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日后广东省抗击疫情筑起南沙堡垒。千百年来，中医药护佑着中华民族，也守卫着南沙这一片乐土。承载着弘扬中医药文化责任与担当的南沙区卫生健康局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与广东省中医院开展战略合作，共建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预计到2023年，投资约35亿元，建设面积约38.7万平方米。按照3级甲等医院及 JCI 标准，设置1200张床位的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将正式投入使用，真正将优质中医资源带到了南沙。规划用地约80亩，总建筑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也将落户南沙，它将围绕临床、基础、成果转化为核心，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医疗服务科创中心，将现代中医药产业培养成为南沙经济增长新支点。另外，南沙区还积极引进了鹤巢大健康孵化器、固生堂中医连锁集团总部及中医制药生产基地、广东香学等多个创新型生物中医药产业，并依托粤港合作项目霍英东鹤年堂中医城建设健康小镇中医传承基地，布局搭建中医药特色产业城，在着力推进中医药旅游路线融入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带动当地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的同时，支持中医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助力互联网加中医的创新模式。中医药文化口传心授已逾千年，中医药的魅力不仅在于阴阳五行、六经八纲，它更将乘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新区开发建设的东风，为南沙区带来新的活力。南沙区也将始终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精神，以强基层、建高地等高峰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让古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生机。

但是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了彝族有关的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们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科安，看的缺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小篆的字形里面，看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额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额来远望，拿着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们高州话日常口语中的看字一般讲成是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读音作为看的时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讲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了了解情况而细看的意思。第二是阅读的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这个是看字读音的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这就是看的平时的用途。还有一种呢，看字呢，我们高州话很特有的，就是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如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是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是没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说法，看得你牙七，不看得你牙骨，即是说父母一代呢，只是负责把你养出来，把你养好，但是不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说猪乸看转，母猪生小猪。又比如说你咁冇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啲本事都冇有，专系靠老婆来啊看养大你，维持生活，就带有啲侮辱性嘅东西。

漢字呢係格力詩詞裏邊嘅雙音字，讀作側先漢或者平先漢，音義義同樣。在詩聯詞庫創作中經常用到，要根據我哋詩聯創作嘅格力要求，可靈活咁用作平聲或者側聲。好啦，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二。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收聽。

0: 幼儿园就像一座美丽的魔法城堡，幼教老师就像魔法师，能为孩子描绘出梦想最美的模样。曾建林便是这样一位魔法师，他是启航幼儿园大班班主任，从教多年来，曾建林老师总能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悟，呵护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耐心等待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能更好地书写美好的未来。曾建林老师始终将眼中有孩子，心中有目标作为自己的教学座右铭。他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平时勤于收集积累教育教学经验，撰写教学心得，在教育的园地里奉献着自我的真心，自我的真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曾艳玲老师不忘努力提高自我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曾获得广东省二级教师职称，并在启航幼儿园教师微课比赛上获得一等奖，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1: 生活当中的我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在幼儿园跟在班上的跟小朋友相处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是话比较多，孩子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会觉得啊，老师很有趣，然后就是跟家里的大人不一样，什么都可以聊，甚至说孩子说放了一个屁，都可以讨论得很久，啊，那个屁是臭的还是怎么样的，是有多响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很久很久。所以跟平时中的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目前对于我来说，挑战稍微有点难的，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带小班的那一年，刚开学，当时呢就是嗓子嘶哑的特别厉害。有一天早上呢，班上的一个小不点一回来就抱着我，然后从书包里面拿了一盒那个润喉糖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把它打开吃了，那你的嗓子就会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不想你生病。当时那个眼泪就是在打滚，然后我的感触就是跟他相处不是很久，毕竟才开学没多久嘛，然后是一个月的时间左右，他可以关注到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当时在想，你对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行动上来告诉你，老师，我也是爱你的。

0: 浩渺无垠的海洋，蕴藏无限未知的奥秘。人类探索未知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我叫易海洋，怀着对海洋深深的向往，我选择了广东海洋大学。这里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lscheid 之外仅存的马尔湖，我们的学校与之一路相隔。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鸣，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安谧和谐的画面。古树参天，垂柳依依，书声朗朗，海水无风时，涛波安悠悠。第一次班活动，学姐就带着我们来到海边，感受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常在想，我们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校训精神是什么？可能是良好的育人环境，以及健全的学科体系。可能是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也可能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和突破的专利发明。又或者是丰富的知识财富和无穷的精神食粮。我想，可能是这里所有的优越资源，加上每一位海大学子的勤学拼搏，才能最好诠释校训的深刻精神。金绿海洋，使命担当，海大梦，我的梦。在这里，你可能会不经意遇见学术大咖。在这里，一场场学术盛宴每天都在精彩上演。
1: 哎，我的国家奖学金到账了，
2: 我的企业奖学金也到了。
3: 为了我们的努力，干杯！
4: 干杯！
0: 没错，在海大，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回报。各类奖助学金和荣誉称号是对你青春汗水最好的见证。
1: 哎，这天咱们都在搞研究，要不咱们
5: 走。
1: 走。
0: 文明及精神，野蛮及体魄，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只有一种，来一场热爱的运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禾下乘凉梦，丹心应清甜。我加入了海水道研究团队，在创业大赛上勇夺全国金奖，在海大的路上成就了各界精英及企业家。海大人，奋斗不止，自强不息。这里是一所生态学府，蓝天白云，绿树常青。这里是一个海洋起点，广海启程，学海无涯。这里是一份完美答卷，四载春秋，梦圆海大。那一晚，我们畅谈了人生梦想。木子成功保研，小智考上了自然资源部的公务员，英学加入了海军部队。我们知道，无论梦想多大，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决定留在学校的湛江湾实验室，继续探索着这未知的海洋，同时期待与你向海洋出发。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卢冬梅是启航幼儿园的班主任，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始终将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孕育成长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座右铭。将做一名好老师，把幸福带给孩子们，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卢冬梅老师走进幼教事业已经8年了，8年来，卢冬梅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17年荣获正好园丁称号，在2019年园内授课比赛上获得二等奖，在2022年荣获园内优秀员工称号，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有时候看到他们从刚回园的忐忑不安，甚至讨厌上幼儿园，从刚开始的不会与同伴沟通，到现在的自信表达，从刚开始的依赖父母，到现在的自我独立，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感受到孩子对我的尊重、喜爱和感激，内心油然而生的满足，这也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之一。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内心也充满了恐慌和不安，但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到我，让我也向往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无私的幼儿园老师。

0: 幼儿教师就像一只谱写的舞曲，承载着孩子们稚嫩的舞步，而孩子们也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三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20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生根，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0: 绽放。他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1: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

0: 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1: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2: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0: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3: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蛇舞动，盛世呈祥。在这阖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1: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你每天在
2: 孩子
1: 学什么
2: 玩，眼睛睁开看看题，
3: 快点消息。
1: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0: 拜托，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啊？
4: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为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把你丢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8: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9: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10: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11: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2: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
13: 如果有一天我能十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4: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文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4: 我爸的女儿
1: 真难啊。
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10: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11: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11: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9: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11: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

0: 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2: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3: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2: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4: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2: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1: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0: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0: 我喜欢大风吹进窗时，乱翻课本的声响，那哗啦啦的声响，像是课本在举办一场疯狂派对。
1: 我喜欢有雨的日子，可以上

洗澡，撞皇上一堂。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卧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红灯停，绿灯响。

0: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1: 我说向右走，向左走。
0: 我知道，别人眼中的孩子在左，而你们眼中的孩子在右。
2: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也想做那个100分的孩子，我也想天天被表扬。
3: 其实我也会哭，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0: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1: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0: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2: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1: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0: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对，勇敢地走下去。
3: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
0: 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1: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0: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1: 离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4: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5: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4: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5: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0: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只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5: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2: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0: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2: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1: 小玩具们快排好队。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6: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3: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6: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1: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6: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1: 还有鸡块。
6: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
3: 神笔，
7: 我要画一

0: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1: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0: 教我背诵课文。
2: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0: 这声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2: 好的，
3: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人你交给我，请放心。
0: 停。
2: 好的，主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5星好评。
0: 没问题。
1: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里，访遍5大洲、4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1: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
2: 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1: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0: 粉笔，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粉笔，
0: 马良的粉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
0: 翅膀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夏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

0: 又想，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1: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0: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听，风吹稻穗，吹来了丰收的味道和稻穗的声音。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2: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圆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

0: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狮舞腾腾，乾坤动，旗鼓长穗，天地兴，起狮。

0: 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散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2: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1: 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他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进、抓羊、迎宾、施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3: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3: 挺狮所至，祥瑞降临，挺狮挺国魂，击鼓振精神。
4: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5: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6: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4: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3: 勇敢地追逐梦想，蛇年。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卢冬梅是启航幼儿园的班主任，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始终将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孕育成长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座右铭，将做一名好老师把幸福带给孩子们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卢冬梅老师走进幼教事业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卢冬梅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17年荣获正好园丁称号，在2019年园内授课比赛上获得二等奖，在2022年荣获园内优秀员工称号，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有时候看到他们从刚回园的忐忑不安，甚至讨厌上幼儿园，从刚开始的不会与同伴沟通，到现在的自信表达，从刚开始的依赖父母，到现在的自我独立，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感受到孩子对我的尊重、喜爱和感激，内心油然而生的满足，这也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之一。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内心也充满了恐慌和不安，但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到我，让我也向往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无私的幼儿园老师。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三，欢迎收听收看。这个讲先介绍踢字，踢就多踢，踢撮音，它的本意为跳跃或书法的勾，如果书法的勾就读踢，高州话读踢，它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的意思。比如说跌更就连夜出走，跌路就赶路，跌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呢是赶和跟的意思。比如说跌他行开，赶他离开，跌上他尾就跟上他的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竹有关的动词，靓咯靓靓，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靓脚就跛鞋。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靓起脚睇戏，就提起脚后跟嚟睇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靓脚轻鞋，如靓步、摄手、摄脚嘅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呢个字系从足从意，意嘅意思为双向交流。

技出野阵，足以二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的脚互相之间来喘，互相之间来踢。佢个本意咧系对踢对喘，一个含义咧用脚尖踏嘅足尖来促击、促打。比如讲踢卷子，踢啲鸡毛叶，一脚踢开，一脚来喘开。踢足球，抬脚促击足球，踢晒脚非常忙碌。第二个含义咧就比如互相推诿。比如講踢皮球，比如互相來推位，來回扯皮，官僚主義作風。但係咧，我哋嘢把佢讀咗剔字，比如講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經常講個剔七局，當然你可以講個踢七局也得，剔七名單、踢七名單也得。好啦，呢一講。为大家介绍了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山川在指，江海入墨，他的脚步丈量着世界的广度，他的内心沉淀着艺术的深度。从湘江之畔到万里行途，他始终在用画笔与世界对话，也与自己对话。他是画家胡明德。胡明德，一位以大地为稿纸的画家，他的画作气象雄浑，细节丰盈，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筋骨，又融入了强烈的现代视觉张力与个人情感温度。
1: 我是从去年的年头就开始创作，我在这个创作过程我就用了很多时间在香港写新，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会去落几日去写新，写新完呢就回来整合一些素材，这张全景的创作，这张香港全景上的名字就叫做香江朝阳。香江朝阳的意思就是香港因为经过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很多人对香港的信心啊各方面啊就失落了，我认为香港包括中国我们大湾区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我这张画将它作为香江朝阳，就是表示我对香港的信心，它一样是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0: 画画这件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召唤，从小时候的信手涂鸦到后来系统的学习，他渐渐从爱好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一种表达和认识世界的必须方式。
1: 我画画了60年，但我现在到至今我都一直在处创新，可能我到90岁100岁我还健在的话，我可能只要我拎得起笔，可能我都会画一些新的东西，创作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会说啊，画死一样嘢，一样嘢啊，市场好卖啊，咩成啊，我就啊画住呢啲嘢。如果我画一啲新嘅，大家唔接受啊，我就唔去画。我冇呢样嘢，我系画画，我纯粹系为咗我满足我内心。当然我系艺术家，我系一个职业画家，我都需要人哋去买我画，或者点我先能够生存咯。我有人买我画啦，我有钱啦，我先可以做到好多事。我可能可以走全世界去我想要去的地方画画，我才做得到。
0: 这条艺术之路并非孤峰独行，他同时是一位美术教育者。
1: 但由于我积累了很多学生，现在我手下里面都还有很多很多的学生，一直都还有来跟我学的。他们久时久利用一些节假日啊，或者平时空余的时间过来探望我，顺便我指导下佢啊，或者佢哋画好一啲画。咁我每年依家咧都至今我都会有一啲短训班啦，招一啲短训班出去写生去太行山啊，去景德镇啊，去景德镇写生啊，顺便去画下陶瓷啊，咁啊顺便去边度边度写生，甚至去到马来西亚一齐

0: 帶班學生出去寫下生啊，都有。但係我呢啲係屬於不定期，我有時間啦，我想去啦，我就去咯。咁大家有時間啦，咁咪跟住我一齊去咯。
1: 從熱愛到職業，從個人創作到薪火相傳，繪畫貫穿了他的人生，也定義了他的社會角色。
0: 我係喜歡到處去寫生，咁有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會唔得咧？就一係寫生，唔係咧就係寫生嘅路上。咁從呢一點咧就側重咗，即係話我係比較注重於一個寫生生活。即係我覺得藝術家咧，你係生安白造去創作咧，係創作唔到一啲接地氣嘅作品嘅。當然寫生，我哋並唔係話。寫生咗咧，就係我對住乜嘢畫乜嘢。其實所謂寫生創作，只不過我係將創作係帶到大自然裏邊去。
1: 創作需要熱鬧的刺激，但歸根結底是件孤獨的事。享受這種孤獨，才能沉潛下去，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讓筆下的線條和色彩真正屬於自己。
0: 其實咧，即係唔了解我的人啊。會覺得我好好孤傲、好孤高，即係唔合群。因為我喺出邊嘅活動好少，亦都好少參加一啲嗰種圈子嘅活動，我好少嘅。點解咧？因為我喜歡一個人靜靜咁喺工作室畫下畫，所以我基本上每日我就喺我自己嘅工作室。基本上就是畫畫。
1: 他的兴趣生活也滋养着创作，或许是一次远足，一段静读，或只是片刻的放空，都化为画中那份独特的意境与格调。
0: 下一步呢，我可能会是剪一个马来西亚的写生展。下一步呢，可能会欧洲啦，罗马或者是比利时啊等等。我继续会即係畫世界，世界展。咁翻轉頭啦，咁我喺近期咧畫咗好多香港啊、深圳啊、廣州啊，即係我哋大灣區嘅好多寫生。咁我之前咧就諗住喺香港搞一個專門嘅香港題材嘅展。咁近期咧，我由於喺周邊大灣區裏面畫咗好多之後咧，我就改變咗一個想法，就想將大灣區城市印象。這個展覽呢，我就想糅合它一起在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中山、澳門這樣來巡迴展。
1: 他的視野從案頭延伸至世界，這不僅是一個展覽計劃，更是一位當代藝術家主動參與文化構建的雄心與擔當。胡明德的藝術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行路与关心，他用脚步连接大地，用写生积累生命的厚度。他在孤独的画室里将万千气象凝练为笔下的心象，从湘江一隅到世界站点，从个人情感到时代印记，他的画布始终在拓展。那里既有他走过的千山万水，更有他内心浩瀚而静谧的星空。

0: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1: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新春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有一群追梦的孩子们，
3: 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他们追逐梦想的故事，照亮未来前行的旅途。
4: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5: 欢迎各位来到当代式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很开心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舞台上与大家。

0: 我是小主持人高林朵，
1: 我是小主持人罗子亮，
2: 我是小主持人郑希文，
3: 我是小主持人潘思静，
4: 我是小主持人陈子阳。
0: 今晚让我们
5: 用
0: 热
5: 烈
0: 的
5: 掌
0: 声
5: 拉
0: 开《
5: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序幕。
6: 小孩，小孩，你别馋。

0: 国物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于世，庄重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古韵云吞》。